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1号，农历4月初5，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呼伦贝尔市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推出特色文旅活动。
1: 匠心手非遗，余热映初心。陈巴尔虎旗非遗节目斩获国际金奖。
0: 科技赋能播种忙，上古力农牧场公司50.2万亩良田惠新片。
1: 牙克石成功入选国家智种大县。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呼伦贝尔市多地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推出特色文旅活动，融合民俗非遗、赛事展演、特产展销与惠民服务，丰富文旅消费场景，释放文旅市场活力，擦亮呼伦贝尔文旅名片。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5月19号上午，519中国旅游日呼伦贝尔分会场启动仪式在额尔古纳湿地景区开启。活动现场发布了一系列呼伦贝尔市文旅惠民政策，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旅游线路优惠、文旅消费补贴等。呼伦贝尔导游协会代表宣读致全体导游倡议书，文旅、景区、旅行社等5大相关协会代表签订诚信经营承诺书。现场还通过图文讲解，全面展示呼伦贝尔大草原等核心景区及民俗文化、红色旅游、边境风情等特色文旅产品，同时开展"跟着赛事去旅行"呼伦贝尔品牌体育赛事推介，原为额尔古纳文旅 IP 及特色产品体系正式发布，甄选列巴肋、牛羊肉、奶制品等10大特色品类。现场创意无人机空中抛洒列巴环节亮点十足，打造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场景。游客包木真。
3: 我是特意趁着旅游日来到额尔古纳，既能赏这个湿地的美景，又能参与特色的活动，惠民政策也不错，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的热情。
2: 鄂伦春自治旗活动在托巴鲜卑历史文化园启幕，非遗大集强制出圈，各类民族手工艺品、特色文创产品集中展销，叠加景区免费、旅游攻略派发等惠民举措，收获游客与本地居民好评。游客宋俊。
4: 是从山东，然后和朋友一起开车来到这边，看到了咱们这边有这么精彩的演出，让我觉得还是挺震撼、挺惊艳的。
2: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文旅赛事赋能发展，举办2省3地群众文化业余舞蹈大赛，11支队伍同台竞技，展现民俗风采。黑龙江省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文化馆舞蹈演员白梦露。
5: 今天过来真是不虚此行，舞蹈比赛我们获得了特等奖，我还在现场买了一些非遗小礼物，很有特色，还了解了莫旗好多景点。
2: 雅克什市阿荣旗等地打造多元融合沉浸式场景，农产、康养等展区十分吸睛，还依托森林公园等优质资源，预热旅游旺季，规划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在扎拉诺尔区呼伦湖景区，中俄歌舞展演、多轮惠民抽奖、文旅推荐官聘任等环节有序开展，现场还设置文旅咨询、惠民票务、非遗文创、美食品鉴4大功能展区。此次系列活动坚持文旅惠民、文旅融合理念，以多样业态激活文旅消费潜能。呼伦贝尔市各地将持续优化文旅供给，完善基础设施，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6: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近日，反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国际中老年艺术大赛在呼和浩特举办，多国艺术团体同台展演，以艺传情。全马尔虎旗莫日格勒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凭借非遗节目《索海靴》一举摘得大赛金奖。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的报道。
7: 本次赛事由内蒙古艺术交流协会联合蒙古国、俄罗斯多家艺术团体

0: 现身后，赢得现场评委与观众的一致好评。莫尔格勒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队长苏布德：
1: 我们编排了将近一个半月，首先创新这方面，我们有弹奏，又有唱，又有情景性的表演。我们的这说话我这里做的过程，它需要了什么题材，就展现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让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各蒙市的，还有蒙古国的艺术家们，他们给我们了很高的评价。
0: 近年来，陈巴虎旗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积极推动民族文化创新发展，固态化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等文化活动，不断拓宽文化传播途径，大力推动非遗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让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
2: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3: 春风拂沃野，科技助春耕。眼下，呼伦贝尔农垦尚库利农牧场有限公司50.2万亩春播工作正高效推进，小麦、油菜、甜菜等作物播种有序展开，预计5月末全面完成播种任务。今年，公司以科技赋能为抓手，推动传统农业向精准智慧农业转型，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伟霞、通讯员孙凤军的报道。
4: 走进田间，千余台套先进机械轰鸣作业，百余台北斗导航设备精准定位，全程尽显科技范儿。从经验种田到数据种地，智慧农业技术落地生根。今年，尚库利农牧场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土壤大数据与智能检测实验室、北京卡迪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深入合作，通过无人机伽马能谱航测、智能大模型技术，构建高精度土壤养分模型，绘制地块肥力数字画像，依托北斗处方图、变量施肥系统，智能农机实现缺啥补啥，按需供给。告别传统一刀切施肥模式，北京卡迪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思阳：
5: 今年春播，我们先用无人机和卫星遥感对耕地面积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测，AI 计算出每块地应该施多少肥，再由北斗定位因地施肥，缺啥补啥，播种机也全面升级改造，精准播种，出苗整齐，还生种子。
4: 同时，尚库利农牧场公司还对老式播种机进行核心升级，气吹精量调播替代重力落种，独立密封种肥箱保障作业稳定，实现免耕精量播种，与变量施肥同步完成。整套技术升级后，省种、省肥、省人工，出苗整齐度显著提升，耕地地力持续改善。公司第六联队播种手李建波：
6: 现在种地真是太省心了，以前全靠经验，现在有了北斗导航，机器自己走直线，播的是又直又匀呢，一天能播400多亩地，比以前是快多了，人也是轻松了不少，而且还用了变量施肥技术，肥料用的少了，产量还能提高，所以啊，我们打心眼里是高兴的。
4: 从黑土地保护到精准农业实践，呼伦贝尔农垦尚库利农牧场公司以科技创新破解传统种植瓶颈，用数字赋能解锁丰收密码，在广袤田野上书写着现代化智慧农业的新篇章。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国家智种大县认定名单，牙克石市凭借完备的马铃薯种属产业体系、雄厚产业实力，成功入选国家智种大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婉飞、李坤的报道。
7: 国家智种大县评选标准严苛，遴选流程规范，是我国种业领域含金量极高的国字号荣誉。今年1月，牙克石市全面启动申报工作，最终成功入选全国159个国家智种大县行列。牙克石市地处北纬47度高寒冷凉核心区，是国际公认马铃薯的黄金种植带，具备种属繁育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近年来，牙克石市坚持政府引导、企业带动、科技赋能、市场运作，全力打通种属繁育、仓储、销售全产业链，

0: 推动马铃薯种薯产业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持续夯实。作为内蒙古领先、全国一流的脱毒种薯繁育基地，牙克石种薯产业发展成果丰硕。目前，这种企业达14家，种薯种植面积稳定在8万亩以上，年产脱毒种薯超2亿3800万公斤，供应能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依托技术创新，自主培育9个优质马铃薯新品种。凭借地理标志品牌、标准化生产流程，种薯销售覆盖全国93%以上省区。牙克石种薯品牌享誉全国。牙克石市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何坤。
1: 我们将牢牢把握政策机遇，持续升级改造核心制种基地，健全种薯繁育体系，同时加大适合本土的优良品种科研攻关力度，补齐仓储、物流、加工等产业链短板，不断壮大种薯产业集群，持续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带动群众稳产增收，以种业振兴助推乡村振兴，持续擦亮牙克石种薯的金字招牌，稳步提升牙克石种薯在全国市场的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2: 日前，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与华润雪花啤酒海乐尔有限公司联合推出游牧起源啤酒新品，这是双方继垦十四后在国产麦芽酿造啤酒产业链上的又一创新产品。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封天宇的报道。
3: 在新品发布现场，这款融合草原风味与匠心工艺的特色啤酒受到现场嘉宾与市民的青睐。近年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现代农业基础，不断推动"种得好、想卖得好、品牌响、效益高"转变。此次与华润雪花深化战略合作，联合发布新品，正是农垦发挥生态优势、原料优势、产业优势，建立企业品牌力、渠道力、市场力，实现农产品精深加工与产业链延伸的关键一步，更让呼伦贝尔优质农产真正实现了从田间基地到消费终端的价值升级。呼伦贝尔农垦现代牧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唐大为。
4: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呢，这几年一直致力于这个国产大麦的这个种植。目前我们有2万亩这个标准化的这个种植地块，种植的垦啤十四这个大麦品种。我们把这个麦芽提供给雪花啤酒厂，酿造出了游牧起源的海乐尔国麦啤酒，然后为我们这个消费者呢提供更好口感的啤酒，充实啤酒市场，也提高我们游牧起源的知名度。
3: 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品牌管理中心中国品牌部品牌总监于斌。
5: 华润啤酒与呼伦贝尔农垦，其实在这个23年开始，我们启动了国麦振兴计划，进行了国产大麦的种植和产品的推出，打造了国产国麦高端产品。所以呢，基于此，然后我们推出了就是今天大家看到的联合定制的这个游牧起源这款产品，进行呼伦贝尔地区已经全国的线上的产品的销售和发售，来推动呼伦贝尔地区我们自己的在地品牌的全国性的推广。
3: 依托资源强产业，协作合作促共赢，农垦集团种植优势加上华润雪花生产运营能力，双方深度携手，合力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条，丰富了本地特色产品矩阵，延伸了农牧产业价值链。未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将继续深化与龙头企业的务实合作，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不断增强现代农业产业核心竞争力。以高质量产业协同，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秩序国宾。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6: 阿荣旗荒山植绿兴产业，沙棘铺就致富路；
2: 匠心守非遗，余热映初心，陈巴尔虎旗非遗节目斩获国际金奖。
6: 根河市举办理想新征程2026年理论宣讲大赛，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6: 阿荣旗查巴旗鄂温克苏乡小石拉村立足村内闲置荒山资源，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以沙棘规模化种植为抓手，探索出一条生态改善、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特色发展之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9: 春日融融，正是植树造林、波绿护绿的黄金时节。小石拉村的荒山坡上人头攒动，热火朝天，一派繁忙景象。村干部示范引领，村民们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各个干劲十足，挥锹挖坑，扶苗栽种，培土浇水，每一道工序都做得细致认真。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沙棘种植，一株株嫩绿的幼苗错落有致地扎根山坡，为荒山披上绿装，增添勃勃生机。沙棘耐旱易活，根系发达，既能有效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美化村庄生态环境，又能为村民带来稳定可观的经济收益，是兼具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优质乡土经济树种。小石拉村积极联动本土企业华城酒业，搭建起沙棘种植加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待沙棘果成熟后，将职工酒厂用于酿造特色沙棘酒，把绿水青山的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产业优势。下一步，村里将稳步扩大沙棘种植规模，带动更多村民就近就业，勤劳致富，让昔日荒山真正蜕变为群众的绿色银行，致富金山，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查巴旗鄂温克族乡小石拉村党支部书记杨海旭：
10: 今年我们计划在荒山上栽植1000棵沙棘，既能防风固沙，又能美化村庄环境，也能为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同时依托村内华城特色酒业产业基础，将沙棘果用于制造沙棘酒，最大程度激发沙棘的经济价值，推动生态资源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我们村将充分总结经验，逐步扩大沙棘的种植规模，持续推动特色产业做大最强，带动更多村民勤劳致富，奋力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2: 近日，反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国际中老年艺术大赛在呼和浩特举办，多国艺术团体同台展演以艺传情。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受邀参赛，凭借非遗节目《索海靴》一举摘得大赛金奖，队员载誉归来。记者走进这群文艺爱好者，近距离聆听他们传承民族非遗文化的暖心故事。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的报道。
11: 在陈巴尔虎旗文化馆，来自陈巴尔虎旗莫尔格勒河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队员刚刚从呼和浩特国际反法西斯维护世界和平国际中老年艺术大赛载誉而归。这支队伍带着非遗精品节目《索海靴》成功斩获大赛金奖。本次赛事由内蒙古艺术交流协会联合蒙古国、俄罗斯多家艺术团体及民间组织共同发起，兼具艺术比拼与文化交流意义，能够登上国际交流的舞台，队员们满心欢喜，表示参赛不仅是为争取荣誉，更希望把本土特色非遗文化展示出去。莫尔格勒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队长苏布德：
12: 在国际性的大舞台上参加比赛，我们感到了很荣幸，因为看到了国际性的各种蒙古国的艺术家们的表演素质，他们的技巧，学到了很多东西。
11: 获奖节目《索海靴》由17名退休文艺爱好者精心编排打造，节目以托布秀尔弹唱为表现形式，生动展现自治区级非遗索海固图勒制作技艺，尽显巴尔虎传统服饰独特韵味。节目坚守传统民俗本色，在保留民族原汁原味的同时融入新颖表达，表演朴实自然，底蕴深厚， 凭借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赢得现场评委与观众的一致好评。莫尔格勒之韵艺术团托布秀尔弹唱队队长苏布德。
12: 大赛当中呢，我们的队员们是很认真的，我们编排了将近一个半月，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这个节目编排。首先我就创新的，我这方面我设计的什么呢，把我们陈巴尔虎旗的苏慧果特拉展现在国际的舞台上。我们有弹奏又有唱又有情景性的表演，我们的这苏慧果特拉做的过程它需要了什么题材，就展现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让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各蒙市的还有蒙古国的艺术家们，他们给我们了很高的评价。我们大家的努力也离不开就是这些大姐姐们还有小妹妹们的支持帮助，才我们有了这么好的成果。
11: 近年来，陈巴尔虎旗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积极推动民族文化创新发展，常态化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等文化活动，不断拓宽文化传播途径，大力推动非遗文化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让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实现活态传承。一枚金奖是实力的见证，更是文化的荣光与传承。17名文艺工作者最大年龄78岁，最小年龄52岁，他们用心编排，倾心演绎，把自治区级非遗索海固图勒制作技艺、巴尔虎传统服饰文化融入悠扬的托布秀尔弹唱之中，让古老非遗有了现代表达，走出了草原，走向了国际。此次荣获国际赛事金奖，是对全旗非遗传承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这群退休文艺爱好者坚守文化初心的最好见证。此次参赛展演不仅向外展现了陈巴尔虎旗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也搭建起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友谊桥梁。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以此次获奖为契机，持续抓实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搭建更多展示交流平台，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用心讲好草原文化故事，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中外文化友好交流贡献力量。
8: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声序冷极传思想，理论宣讲起新城。日前，根河市举办理想新征程2026年理论宣讲大赛。本次大赛来自根河全市各行各业的11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以声传情，带来一场思想深刻、感染力强的理论宣讲盛宴。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李自强的报道。
13: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大家紧扣大赛主题，立足岗位实际，结合身边故事，用生动鲜活的语言，真实感人的事例，讲述根河故事，传播时代声音，展现了新时代根河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参赛选手袁莹：
14: 这次参加理想新征程宣讲大赛，对我来说既是一次学习历练，更是一次思想洗礼。在宣讲中重温初心使命，感悟时代力量，也从各位选手的分享里汲取了奋进能量。今后我会把理想信念融入本职工作，立足岗位，脚踏实地，勇担使命，以青春之姿奔赴新征程，用实际行动践行责任与担当。
13: 观众王磊：
15: 聆听了整场宣讲大赛，我的内心深受触动，倍感振奋。选手们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故事，诠释了新时代的理想与担当，感染力非常强。这次的活动让我们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接下来，我将以榜样为力量，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热爱，奋力走好新时代奋斗之路。
13: 这次大赛以赛促学，以奖聚力，既为广大理论宣讲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展示的平台，也挖掘培育了优秀宣讲骨干，进一步丰富根河市理论宣讲形式，拓宽思想传播渠道。下一步，根河市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创新理论宣讲方式方法， 推动理论宣讲常态化、通俗化、大众化，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为我市高质量发展筑牢思想根基。

0: 汇聚奋进力量。
1: 近日，牙克石市第二中学联合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开展校园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及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全体师生消防安全意识，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提升校园应急处置能力。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张英新、江怡静的报道。
2: 随着急促的消防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各班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按照预定疏散路线，迅速有序地从教学楼撤离至操场安全区域。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师生配合默契。疏散演练结束后，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现场对演练情况进行点评，并开展专业消防指导。消防员结合校园火灾防控重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火灾预防要点、初期火灾扑救方式、火场逃生自救技巧等消防知识，现场演示灭火器、消防水带等救援器材的规范使用流程。随后，部分师生在消防员一对一指导下，亲手操作灭火器材，在实战体验中掌握消防应急技能。牙克石市第二中学副校长郭小义：
3: 通过演练，不仅让师生们熟练掌握了消防疏散的正确方法和自救技能，更让大家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了防患于未然的安全意识。今后，我校将持续把消防安全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演练，不断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水平。
2: 此次消防宣传进校园活动，理论讲解与实战演练相辅相成，消防安全知识在实操体验中入脑入心，切实提升了校园处置突发火情的应急能力。
4: 为筑牢养老服务领域安全生产防线，防范化解火灾风险，提升养老机构应急处置与疏散避险能力。近日，额尔古纳市民政局联合额尔古纳市消防救援大队、额尔古纳市卫健委等部门，组织辖区养老服务机构开展实战化消防应急综合演练。演练依照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及应急预案，完善模拟火情发现上报、初期扑救、人员疏散转送等全流程。针对老人行动不便等特点，相关部门现场讲解消防常识、应急要点及疏散防护知识，重点开展应急疏散实操实训，引导工作人员和老人熟悉撤离路线和流程，检验机构应急组织和快速转移能力。演练结束后，各部门现场梳理短板弱项，指出预案衔接、流程操作、分工配合、物资使用等方面问题，明确整改措施和实现，持续优化应急预案。额尔古纳市民政部门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压实养老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常态化开展消防演练、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治，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健全联合监管、联防联控机制，补齐安全管理、应急处置等短板，同时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实操，全面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织密养老服务安全防护网，守护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为广大老年人安享健康、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今。

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朋友们好啊，欢迎您锁定今天的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有人说蔡琴的嗓子是被岁月酿过的，不尖不燥啊，就像是午后斜阳里的一杯温热的咖啡，一开口就把人拉回旧时光。她是华语乐坛的丝绒女中音啊，从校园民歌到老歌翻唱，40年仍余韵悠长。今天就让我们用蔡琴的经典啊，陪您慢作这个温柔的时光。

这首《恰似你的温柔》是蔡琴1981年的成名之作，原是梁鸿志啊为民歌大赛写下的作品，经他醇厚的中音一唱，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变成了几代人共同的青春主角。这也是发烧友口中的最具有示范价值的入门金曲。接下来啊，这首《被遗忘的时光》，还记得《无间道》里边音响店那段试听吗？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被遗忘的时光》早在1979年就已经问世了，却因为电影再度翻红。蔡琴清唱开场的静谧感，像时光本身在轻叩心门，是她最具有画面感的演绎之一。

如果说上一首是怀旧，那接下来这首呢便是浪漫本身，你的眼神，苏芮原唱，蔡琴版本的却最为人铭记。他把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唱的是克制又深情，仿佛啊隔着眼神就能够读懂一整个故事。这是他演唱会必唱的保留曲目。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浅浅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欢迎您回到钱钱聆听，今天我们共同分享的是蔡琴丝绒般的嗓音。接下来这首啊，音响圈的试音圣曲《渡口》，开头三声鼓点清晰分明，随后呢，蔡琴的人声在空间中缓缓铺开，

不只有情歌啊，蔡琴也能唱出这种边塞的苍茫。出塞曲啊，歌词它改编自席慕容的诗作，收录于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里，浑厚女中音配上塞外的意象，文学与音乐的融合，在他的歌里少有人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他的翻唱歌。

最后想和大家分享最后一页啊，献给老上海的风情与倔强。这是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页》的主题曲，曾经呢获金马奖最佳电影主题曲。爵士的编配，烟嗓低吟，繁华落尽时的那抹苍凉，是蔡琴成熟期窦虎爷的风格的那种缩影。歌听罢之后啊，不知道哪一首会触动您。蔡琴唱的不只只是旋律啊，更是时间的温度。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
3: 面。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狗选。每当悠扬的马头琴在草原上响起，每当灵动的舞姿在蓝天下舒展，我们总能够感受到呼伦贝尔独有的文化脉搏与精神力量。在这片广袤辽阔的土地上，有一支队伍始终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文艺传递温暖，用艺术歌颂时代。他们就是我们熟悉又亲切的呼伦贝尔市乌兰牧旗。
1: 故事眷顾好人，天赐的恩宠。
0: 从莽莽兴安到悠悠呼伦湖，从广袤草原到宁静乡村，乌兰牧旗的队员们顶着风雪，迎着朝阳，背着行囊，带着乐器，把舞台搭在了牧民的家门口，把歌声与舞蹈送到了百姓的身边。61载风雨兼程，红色文艺轻骑兵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坚守初心，用脚步丈量草原，用真情演绎生活，让草原文化在传承中焕发出新的生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聚焦的就是呼伦贝尔市乌兰牧旗的舞蹈演员吴梅荣。在舞台上，他是灵动优雅的舞者，用每一个眼神，每一次转身，展现草原儿女的豪迈与柔情。在舞台下，他是扎根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常年跟随队伍深入牧区、林场、社区，在最朴素的舞台上，为最可爱的人们献上最真挚的表演。他与乌兰牧旗有着怎样的故事？在日复一日的排练与演出当中，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瞬间呢？常年奔波在草原上，又是怎样的热爱与坚守？接下来，让我们就一同跟随记者严军，去聆听吴梅荣与乌兰牧旗的草原情怀，感受一位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
2: 深入对话，探索艺术背后的酸甜苦辣，他们的歌声如草原的风一般自由，舞步似流水般灵动。表演中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每一段经历都如珍珠般闪耀，他们的演艺生涯串联成不平凡的艺术人生。乌兰牧旗的演员。

0: 说你。我们都知道你们这个单位是有两个名字，呼伦贝尔是艺术剧院，然后人们大家也叫你们是呼伦贝尔是乌拉木齐。那你们通常更喜欢大家怎么来介绍你们呢？你习惯性的好像是说我是来自于呼
1: 对，
0: 伦
1: 艺
0: 贝尔
1: 术剧
0: 市，
1: 院，对，
0: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更现代气息一些？
1: 有一点点，
0: 我个人感觉也是，好像乌兰牧齐，因为这个名字还是比较传统了，但是它有很长的一个历史，啊，那你们作为年轻的演员进入到这个单位，乌兰牧齐这个名称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有过多思考过这个名字吗？它赋予你们什么？然后你们作为乌兰牧齐的演员，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你们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1: 思考过，就是我们的责任就是下基层嘛，扎到基层，然后服务群众嘛。我觉得这个称呼对我们乌兰牧齐队员来说，它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我们把这句话分开来理解的话，草原上呢，代表了我们要扎在基层，服务群众，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到哪里，无论路途有多么遥远，条件有多么艰苦，我们都始终在路上。那红色呢？红色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我们乌兰牧齐是党领导下的一支文艺队伍，我们的责任与使命就是将党的政策与关怀传递到每一个蒙古包当中。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的魂。那其次，文艺，文艺就是我们的老本事了，我们用这个本事呢，去为我们的农牧民们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温暖，然后同时也以此为媒介去交流、去创新、去传播以及去传承。最后，轻骑兵，我觉得这代表了我们的工作作风。我们每次下乡演出的时候，队伍都是比较短小精悍的，我们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一专多能。我们有时候既是歌手，也是主持人，既是舞蹈演员，我们又可以去拉几手马头琴。我觉得我们这是这种职业素养，让我们可以深扎到最偏远的牧点，真正做到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乌兰牧齐。

0: 实际上，你参加工作才2年的时间，那这2年你就是因为乌兰牧齐这样一个演员身份下乡去慰问演出过的经历有几次了？
1: 其实不多，我们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在就是哈尔滨表演，但是得有个10多次吧，我参与过的，
0: 那你有没有自己就是想象过？就是或者你特别想期待参与一次什么样的去慰问的这样演出，比如深入到什么牧区呀，到一个草原深处，有没有想象过那种情景？
1: 哦，我们去过。就是我没参加过工作的时候，我也想象过，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在跳一些草原的舞蹈，我们这个地区的舞蹈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去到草原上，比你在练功房或者是在舞台上要更有感觉一些，因为那种感觉就是你以天地为幕，以草地为舞台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比不了的，所以每次下乡练演出的时候也很期待，然后真正的深入到时候才发现，其实困难要比就是美好的东西要多得多。
0: 上午在看你们这个叫考核是吧？这个考核是你经历的第几次？
1: 我经历的应该是第三次。
0: 第三次考核了，2年的不是1年1次。
1: 是，但是我中间不是就是来实习过一次吗？然后我来实习的时候也让我参加考核了，就相当于23年到今年正好3年嘛。

0: 其实经历过每一次考核之后，给你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呀？就这样的考核，对你们来说，对于你们每一个演员来说，它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考核吗？
1: 不是，他是。因为我们演出有很多，我们不是有很多时间可以去练自己的基本功，但是你如果基本功不扎实，你跳舞的时候脚底会飘，然后你的重心会不稳，所以考核对我们来说就是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考核之前的你要好几个月，你都要专注于这个基本功的训练，这个时候呢就很能提升你的能力，去巩固你脚底下，然后为以后跳舞做准备。
0: 因为你看，我们这次采访之前约了很长时间，然后之间有一次咱们马上就要碰面就要采访的时候，然后你是经历过这个当天的一个极度的这个强化的训练是吧？然后当时是有点轻微受伤了吗？
1: 哦，这次训练就是我们以前训练没有请老师吗？就是我参加这两次没有请老师，就这次我经历了请老师之后，就发现，哎，真的就是老师对你的要求跟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有点不一样，就是你自己对自己再严，也不可能老师看着你的时候练得狠，所以就是一下就肌肉就会痛痛。
0: 哎，我们这次请的这个老师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吗？
1: 我不知道。
0: 但是他给你们传递的这个内容，让你们觉得很佩服吗？
1: 因为他传递的都是最基本的东西，这个是我
0: 但是基
1: 们
0: 础的东西你们本身不是学过吗？
1: 最基，就是最，越基本它越难，我觉得。就是你只要所有的，我觉得所有的行业都是，你把基本打好了，你往上怎么去提高都可以，但你要基本打不好的话，你往上怎么都是飘的，就像那个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基本都是最难的。
0: 那你通过这次这个培训，然后你觉得你这个基本功上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层次？
1: 不能说上升，就是只是找回原来状态的大概，1/4吧。
0: 才找回四分之二，那还有四分之二怎么办？
1: 就是我感觉就是能找就找，找不回来也很困难，
0: 那
1: 因
0: 你？
1: 为年龄慢慢的会提高，然后
0: 对，
1: 就是你的身材也会就是如果说不去特别自律的话，也会慢慢的去都影响这些。

0: 你最喜欢的舞蹈类型是哪种？
1: 我喜欢现代舞，还
0: 现
1: 有
0: 代
1: 古
0: 舞、
1: 典舞。
0: 古典舞。那这个演出机会多
1: 不懂，基本上没有。就是我们这边不是主打蒙古舞吗？
0: 吗？
1: 因为我主学的是现代和古典，然后我就对，其实我对蒙古舞，其实我是到这个单位之后，我又从头开始学习的。就是这
0: 难
1: 不是
0: 度
1: 我
0: 大
1: 擅长的
0: 吗？
1: 东
0: 学习
1: 西。
0: 的过程当中，这个学习过程当中难度大不大？蒙古族舞蹈。
1: 有一点，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他学的是就是一些表面的那种蒙古舞的动作，就是像教科书里的那种，就零星的几个。然后我们来这边之后，它主要难在三少的部分，就这些是完全我听都没听过，接触就没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些从头开始学习，我觉得有一点点困难。

0: 会再用业余时间怎么弥补一下这种小遗憾吗？
1: 就是只能放音乐自己跳一跳，这是没有办法。
0: 会开网络直播之类的吗？和现在年轻人一样？
1: 不会，
0: 为什么？
1: 我有点社恐。

0: 但是你实际上也看他们直播，
1: 对，
0: 那有的他们其实本身也不是专业的
1: 但
0: 演员。
1: 这就是我感觉就是跟舞蹈有关的直播，其实，它整体看的不是舞蹈的专业性，它整体看的是一种直播场景的氛围感，我觉得是这种的。
0: 对，你觉得作为舞蹈演员需要很多的思考，去结合自己的生活呀、人生啊，会对你的舞蹈有很多促进吗？就结合这样的
1: 这
0: 这
1: 是
0: 种，
1: 必须的，就是舞蹈来源于生活嘛。
0: 那你通常是怎么做的？
1: 我会观察我身边的人和事，还有景，就是这些东西，因为我不是学编导的嘛，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它就会给我一些启发，有一个小点，然后让我看到了，我就会延伸出很多想象，以这个完了再去。延伸到下一个点，然后再延伸到下一个点，这样慢慢的你再想，然后再加上你的情感，加上你的动作，加上你的一些思考感悟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就出来了。
0: 哇哦，这么厉害！那是每一个编导都一定要会，首先也会自己舞蹈起来，然后才能成为编导吗？
1: 这是必
0: 这是
1: 须
0: 必
1: 的。
0: 须的吗？
1: 因为你要出动作呀。你如果说你不会跳舞，你出动作很费劲儿，你就相当于你的脑子跟身体是分开的，这个是不可以的，我觉得。
0: 那有一个担心，你好像就不存在啊，因为你是编导，你不需要跳到老啊，你可能跳着跳着就只做编导，不做舞蹈演员了。
1: 我觉得那个是就是形势所迫，就是。你是真的不能跳，或者是因为伤啊，或者是因为年龄大咋的？你真的不能跳的时候，你再去考虑说只做编导。我觉
0: 就
1: 得
0: 是，
1: 你尽量能跳的时候，你就是又可以跳又可以编，这样是最好的。
0: 那也就是说，其实你打心底里想，还是更喜欢上台演出的，还是更喜欢做一位舞蹈演员的。他其实，
1: 我其实更喜欢编。因为你作为舞蹈演员的时候，你能表达你内心的东西其实是有限的。你这个作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你再从这个基础上再去加上你自己的情感的话，其实不能加太多，就是一种情绪的抒发。但是你当编导它就不一样，你想表达一个什么东西，就像讲故事似的，就相当于拍电影，我这个电影的立意是什么？我们这个舞蹈的立意是什么？他每个人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你表达你自己的时候，跟你跳还是有点不一样。跳演员就是二次创作，但是跟他一次创作就是完全，我觉得是，还是对一次创作更感兴趣一些。
0: 你作为我们很多普通演员，其实我们看舞蹈的时候是有困难的。有的时候如果不告诉我们这个舞蹈是关于什么的，在演什么，如果让我们单纯去看的话，我们有时候看不出来。那对于你来说，这样的编舞是失败的。
1: 这个问题有点困难，我感觉说要是说失败有点太激进了，不太好。就是你不能去否定别人的作品，就是你像每个观众他心就是看的眼睛里看的，他和他得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假如说这个观众他觉得不好，那没准这个观众他就能从中感受到什么，所以这个没法界定。
0: 所以不存在说这个编舞它是失败的这种激进的说法，只能说这个编舞它有一些
1: 有一些需要
0: 改进
1: 改
0: 的
1: 进
0: 地
1: 的
0: 方，
1: 地方，对，
0: 对，而且这也是一个没有止境的，
1: 对
0: 就
1: 对，
0: 是可能你编出来的一个舞蹈，然后呢，在几次演出之后。又会做很大的改动，也是有可能的。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可能又后来有一些灵感想到，是吧？
1: 包括你每次去重复的去看的时候，你每一遍看可能都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0: 来和我们聊聊你的兴趣爱好，你的兴趣爱好都有哪些？
1: 我就喜欢舞蹈。
0: 就为什么
1: 其实有很多兴趣爱好，但是我觉得最喜欢的还是舞蹈。
0: 从小就是。
1: 也不是。
0: 有过什么样的经历让你喜欢上舞蹈？是你看到别人的舞蹈感染到你了？有介意吗？
1: 我就是觉得我开始对舞蹈产生兴趣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在中专4年级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意识到我对舞蹈是感兴趣的。之前 就是包括小时候业余班的舞蹈，还有是，考学之后，就是中专的前4年，我都感觉是就是，
0: 在
1: 像
0: 为
1: 一
0: 了
1: 个，
0: 舞蹈而舞蹈，
1: 就
0: 为了
1: 像
0: 考
1: 为了
0: 学，
1: 学习而学习，
0: 嗯，
1: 就是，我也没有那么的喜欢吧，就
0: 享受
1: 是
0: 不到
1: 跳的
0: 乐
1: 时候
0: 趣，
1: 也没有说真正发自内心的开心，但是老
0: 嗯，
1: 师让笑就笑，老师
0: 嗯，
1: 让坐到哪儿就坐到哪儿。我为啥4年级之后开始喜欢了呢？因为我们4年级之后换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就是一下就让我感觉像开窍了一样。他是北舞毕业的，他跳得特别好。这个老师是让我对古典舞产生兴趣的一个启蒙老师。
0: 嗯。
1: 他是在上完他的课之后，我开始就是关注一些气息的东西了。
0: 气息，
1: 以前跳舞的时候没有跳舞气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不光训练这个，它同时很开发我们的内心情感，这个我觉得是对我有很大帮助，就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激它。我觉得舞蹈没有情感的表达，它是不完整的。第二次转变就是我在上大二之后，我们大二才开始进那个编导课程，然后这时候我就遇到了我的第二位良师，他让我就是他启蒙了我的现代舞，我觉得现代舞这个真的是特别，感觉特别遗憾，我对于现代舞遗憾很多。我最喜欢的就是，其实比古典舞来说，我更喜欢现代舞一些。就是现代舞，它比较能抒发你内心的情感，就是比我觉得比就是各个舞种都要更深一些。
0: 你们作为演员，也希望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观摩一下，学习一下，是吧？
1: 对。
0: 那有没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也能够多编一些这样的适合我们当地百姓来观赏的这样的好看、有趣的这样的舞蹈内容带给大家，然后也经常来给大家做这样的演出，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1: 当然有，这个就是不想放弃自己的本专业，当然是希望有这样的机会。
0: 那其实对于舞蹈演员来说，结婚之后可能面临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小孩的问题哈，这个对你们来说一定产生很大的困扰，你也有这样的纠结吗？
1: 会，就是我又很喜欢小孩，我又很想就是早点要，这样就是跟以
0: 精
1: 后
0: 力很
1: 跟
0: 够，
1: 孩子对。但是这个确实会很大程度影响这个事业，
0: 怎么平衡啊？这种纠结，你会怎么说服自己？其实这也是一种奉献哈，就是我们不经意当中，你看就因为这份热爱，因为这份职业，可能就会推迟整个这个人生的往后这么一个时间啊。
1: 但我觉得这个没法平衡。就是你选择了一样，肯定要抛弃另一样，那就只能是在你就是最晚的年龄之前，你能多跳几年就好好多跳几年，因为就算你以后恢复之后，然后再回到排练厅，再回到这个舞台上，你肯定是就是不管怎么恢复也是不如从前，我觉得。其实，说实话，这个是很惭愧的一个点。我老想读书，但是总是做不到。
0: 你好诚实。
1: 对，我觉得我应该就
0: 那
1: 是
0: 还
1: 多
0: 是这
1: 读
0: 本书
1: 书。
0: 不吸引你。
1: 不是，我这个人自制力不太强，我就是觉得我应该去多读书，但是吧，每次就是下定决心读的时候，又感觉有点开始不了。但
0: 但
1: 我
0: 是，
1: 觉得这个是我需要改的一点，我一定要多读书。
0: 其实因为你看你的这个，你还不喜欢特别热闹，还喜欢很多自己独有的时间，听听音乐，然后
1: 我喜欢
0: 看
1: 做
0: 看。
1: 手工，我在家没事就做一些东西。
0: 还是爱好很多的，所以生活会很有趣。你也会自己做饭买菜吗？
1: 少。
0: 你现在是自己在家的吧，一般？
1: 对。
0: 那你做饭吗？
1: 少，
0: 你天天点外卖，
1: 我上我小姨那儿吃去。
0: 啊，还有蹭饭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亲小姨，
1: 对，但之前就是他没来海边的时候就点外卖。
0: 这老吃外卖其实也不大好哈、啊。
1: 对。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也好好弄弄厨艺啊？将来你老公如果回来老吃饭的话，也能给他带来很美味的这个美食，或者说你老公做饭好吃也可
1: 哦，对，让他做，
0: 能。那
1: 我
0: 就
1: 不
0: 够
1: 太行。
0: 了，那就够了。不用两个人都会做哈，有一个人会做，有一个人会品尝会欣赏，这才叫真正的生活。来给我们概括概括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吧，畅想一下，想过吗？哎呀，我理想的生活就应该，或者说我现在过的生活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我觉得。

那听刚完这段采访之后啊，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用朴实的语言，但是内心却充满了感动与敬佩。吴梅荣用这样的话语为我们讲述了乌兰牧齐队员们的日常坚守与付出。没有华丽的场馆，没有盛大的排场，有的就是对于草原的热爱，对于群众的深情，对于文艺事业的执着追求。所以说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路途遥远，只要群众有需要，乌兰牧齐就会奔赴而来。他们跳的是草原的舞蹈，唱的是人民的心声，传递的是温暖与力量。正是因为有无数像吴梅荣这样默默坚守的文艺工作者，我们的草原文化才能够代代相传，我们的精神家园才能够愈发的丰盈。

红色文艺轻骑兵不仅是一支文艺队伍，更是一座连接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他们用文艺凝聚人心，用艺术滋养心灵，让乌兰牧齐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多耀眼的光芒。也正是由于这份坚守与热爱，让呼伦贝尔的文化底蕴更加的深厚了，让草原的故事也更加动人了。动人的故事值得铭记，优美的旋律更能传递情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一首饱含草原深情的歌曲当中，继续感受呼伦贝尔的独特魅力，感受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与蓬勃生机吧。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级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一曲悠扬道不尽草原风情，一声问候牵挂着家乡的发展。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苟璇。那接下来啊，我们把目光投向呼伦贝尔的过期市区，看看近期各地又有哪些新动态、新变化、新成果。无论是牧区的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还是林区的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无论是城镇的建设提升与文化活动，还是各地的惠民政策与暖心举措，每一片土地都在奋力前行，每一个角落都有值得我们关注的新闻。聚焦民生时事，关注区域发展，带您全方位的了解家乡的新面貌、新进展，一同见证呼伦贝尔的奋进与成长。首先啊，我们来关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那儿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1: 为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切实提升群众避险自救互救能力，5月11号，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暨宣传周活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普宣传举措，让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为全民安全筑牢思想根基。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的报道。活动现场，应急、消防、公安、气象等多部门协同发力，精心设置宣传展台，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宣传手册、应急科普折页等资料。工作人员围绕防汛防火、地震避险、极端天气应对、燃气用电安全及应急逃生技能等实用内容，耐心细致地为群众讲解答疑，现场学习氛围十分浓厚。集中宣传结束后，工作人员还深入社区一线，结合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详细讲解家庭应急储备、安全隐患排查、紧急避险等核心要点，让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穆奇尼尔基镇敖拉社区居民吴兴国：
2: 我一定得好好看看，好好学学，不然的话岁数大了真不懂，特别在交通方面，安全用气儿用电方面，真的这些常识是很多，但是安全意识薄弱，通过学习一定要提高这个安全意识。
1: 为持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让防灾减灾宣传无死角、全覆盖，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还专门组织防灾减灾流动宣传车，在城区主次干道、社区街巷、乡镇村落循环播放安全警示内容，将安全理念传递到每一个角落。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鑫：
3: 本次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普及自救互救知识，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灾害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强化应急演练，压实各级防控责任，把防灾减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网。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共同把目光聚焦到鄂伦春自治旗，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那儿有什么样的活动以及新闻。
1: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开展以文明实践聚大爱，助残暖心向未来主题活动。此次活动旨在聚焦残疾人群体关怀，切实传递社会温暖，弘扬扶残助残文明新风。此次活动紧扣全国助残日节点，聚焦残疾人精神文化需求，现场朗诵、快板、歌曲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传递温暖力量。文明知识快问快答现场，大家踊跃参与，深化文明认知。随后，大家参观科技馆，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经典红色电影《地雷战》的放映，进一步丰富了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多项活动为残疾朋友们带来欢乐，也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各界的关怀。小红帽肢残人志愿者协会会长刘海梅
2: 为我们残疾人，办了一期，很非常有意义、非常丰富色彩的一个节目，也是体现了政府对我们残疾人这个扶残、助残，引导我们残疾人融入社会，融入社会大家庭。
1: 用爱心暖人心，以行动促文明。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始终聚焦残疾人群体实际需求，围绕康复服务、法律援助等方面扎实推进工作，切实解决残疾人急难筹办问题，不断提升残疾人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持续营造扶残助残、文明友善的社会浓厚氛围。鄂伦春自治旗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包艳丽：
3: 一直以来，新时代文明实践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广泛开展了一系列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把关爱送到残疾人朋友身边，把温暖送进残疾人朋友心里，

0: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人民医院医疗服务队走进阿里河镇平安社区，开展便民义诊服务活动，把专业医疗服务和健康关怀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中，医护人员围绕中老年慢性病预防、日常养生、合理膳食、科学用药等内容开展健康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健康知识，现场答疑解惑，帮助居民提升自我保健意识。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平安社区居民树立杰：
1: 医生过来给我们免费体检，科普健康知识，解答了很多日常的养生和看病的疑问，又贴心又便民，我们老百姓都非常欢迎。
0: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还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细致解答居民咨询的健康问题，针对性地给出诊疗与调理建议。同时，开展中医耳血压豆特色服务，通过耳部穴位贴敷，帮助居民缓解失眠、肩颈不适等问题，深受现场居民的欢迎。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平安社区网格员姚佳欣。
2: 这次义诊活动特别受居民欢迎，实实在在方便了咱们社区的老百姓，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的健康检查和专业医疗咨询，既给居民普及了健康知识，也拉近了和居民的距离。
0: 此次健康义诊活动将医疗服务与健康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实实在在地为民办实事、送健康，让辖区居民真切感受到了暖心关怀。

0: 近日，鄂伦春次这起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暨民法典主题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在阿里河镇末日根广场举行。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独具鄂伦春风情的歌舞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身着绚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广场两侧，多个政策宣传服务专区一字排开，工作人员和普法宣传员通过展板、宣传册和现场解答的方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法典》等法律条文，针对大家关心的惠民政策和法律问题，耐心解答，用家常话把民族团结的道理和法治观念讲清楚、说明白。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居民林国军。
1: 今天看这个热闹的这个民族政策宣传活动，感觉到特别亲切。这种形式对我们来说是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希望经常有这样举办。
0: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为全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知晓政策、拥护政策，营造良好氛围，进一步丰富全旗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形势，全方位展现鄂伦春自治旗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鄂伦春自治旗民族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伊拉古森。
2: 本次活动以全面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旨在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入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以丰富多样的形式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全面营造民族团结进步的浓厚氛围，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

0: 最后，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阿荣旗，我们来看看阿荣旗第五小学非遗手工课的相关活动情况。
1: 非遗浸润童年，匠心薪火相传，为持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厚植少年儿童文化自信根基。近日，阿荣旗纳吉屯第五小学非遗润童心，巧手去飞扬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欢乐启幕。学校以多彩沉浸式非遗实践活动为载体，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让非遗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焕发勃勃生机。纸鸢翩飞逐春风，亲子携手传文脉，家长与孩子们一起手绘风筝，放飞纸鸢，五彩斑斓的风筝迎风起舞，扶摇升空，蓝天白云之间承载着孩子们的美好梦想，也寄托着师生与家长对中华传统文化接续传承的美好期许。大家在欢乐互动中亲近传统民俗，在亲子陪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阿荣旗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王子晴，
2: 从最开始放飞失败，到后来慢慢熟练，迎着春风尽情奔跑，看着画满梦想的纸鸢翱翔蓝天，我特别开心。这次活动我收获了合作的快乐，也让传统文化扎根心底。我会努力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1: 国粹雅韵汇脸谱，指尖匠心续传承。同学们认真聆听老师讲解京剧脸谱色彩的寓意、人物性格及历史文化知识，一笔一画精心勾勒脸谱的纹样，巧妙将京剧国粹元素融入油纸伞、拨浪鼓手工创作之中，让传统戏曲艺术在创意创作中焕发新生。孩子们还亲手体验折叠、捆扎、浸染、晾晒全套传统工序，沉浸式感受古法扎染技艺的独特艺术韵味。掐丝珐琅画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弯折丝条，细致点蓝填色，耐心勾勒装点，在一针一线、一描一画的指尖实践中体悟工匠精神。一幅幅精致精美的珐琅作品，饱含着孩子们对传统非遗技艺的崇敬与热爱。阿荣旗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杨一涵，
3: 缤纷的色彩、特色的脸谱纹样都充满浓浓的国风韵味，亲手创作的过程特别有趣，也让我近距离了解到了京剧国粹的知识，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美感，既收获了满满的乐趣，也开阔了眼界。我深深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后我会主动走进非遗，热爱传统，努力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继承者。
1: 本次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以趣味实践互动、沉浸式体验学习的方式，让非遗文化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孩子的心中，不仅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艺术审美素养，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文化底蕴，涵养家国情怀，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校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阿荣旗纳吉屯第五小学副校长李涵章，
4: 以趣味实践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厚植文化底蕴，增强少年儿童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青少年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0: 在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阿荣旗残疾人联合会组织开展了助残日宣传义诊系列活动，通过政策宣讲、健康义诊、心理疏导等多元化服务，为残疾人及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活动同步融入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内容，不断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力营造关爱残疾人、团结奋进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重点围绕残疾证办理、抚恤申领、儿童康复、两项补贴、就业创业、残疾人保险等群众关注度高的政策进行解读，深入普及残疾人权益保障相关法律知识与残疾预防知识，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健康理念，从源头降低残疾发生风险。义诊团队还在现场为群众提供免费健康检查、康复评估等服务，把专业医疗资源送到群众的身边。阿荣旗残联理事长王小远：
1: 旗残联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优化服务举措，让便民服务落地见效、触手可及，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不断增强民生福祉，营造扶残助残、团结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

0: 近日，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聚焦辖区校园周边重点区域，集中开展非法改装、超标电动车专项清查整治行动，全力守护青少年学生出行安全。截至目前，行动已累计查扣改装、超标电动车24辆，切实消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行动期间，交管民警深入各学校周边道路及校内停车区域进行突击排查，针对学生骑行停放的电动车和摩托车，民警逐一检查，对非法改装、拼装、无牌无证、涉牌涉证等违法车辆依法予以查处，并现场拖移暂扣，以零容忍态度及时清零安全隐患，形成严管严查、强力震慑的整治氛围，从路面管控端为学生出行筑牢安全屏障。在严格执法的同时，交管民警还开展校园交通安全教育，面向在校学生及学生家长，民警全面解读电动车道路通行管理新规，细致讲解安全骑行规范、非机动车通行注意事项，结合涉学生电动车典型交通事故案例，深入剖析警示，以案示法，从思想源头提升广大学生及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法治观念和自我保护能力。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马明：
1: 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学生无证驾驶以及驾驶改装、拼装电动车等行为进行警示，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增强学生们更多的交通安全驾驶意识，不违规驾驶，形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三集。
2: 时间3月4日。

0: 日傍晚，地点街上，人物雷锋和余欢，事件雷锋有了新发现。
1: 余欢，那个我可以不？
2: 献血车，你想献血？
1: 对，我这条命啊，本该扔在旧社会，可新中国救了我，我这条命就不只是属于我自己，只要我活着，能奉献什么就奉献什么。走，陪我献血去。护士同志你好，我想献血。
3: 您好，感谢您来献血。你多大了？成年了吗？
1: 我22。啊，
3: 对不起啊，您这边坐。
1: 哎，
3: 听口音，你是湖南人？
1: 嗯呐。
3: 我也是湖南人，没想到还遇到老乡了。姓名？
1: 雷锋。
2: 峰哥。
3: 雷锋。小老乡，这是献血车嘞。在这儿做好事不留名是不行的。身份证？
1: 我没有身份证。啊，
2: 我们下次再来，快走。
3: 这怎么回事？没有身份证？这个小老乡怎么这么怪了？哎，他怎么这么像雷锋啊？还是湖南人？雷锋近亲？不会是雷锋穿越了吧？哎呀，你怎么可能嘛，真是穿越小说看多了，胡思乱想的。哎呀，今晚得好好睡一觉补补脑了。哎呀，不过这个人实在太像是雷锋了。
4: 列车启动，请扶好站管，下一站青年大街。
2: 刚刚太险了，这都才一会儿，你的老乡就认出你来了。
1: 是啊，还好我们走得早。
2: 看来你十分需要我这个代言人。还有，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时刻在一起。
1: 怎么，怕我突然穿越回去啊？
2: 拉手。
1: 好，拉手。
5: 爷爷，您坐我这儿。
6: 哎哎，谢谢啊，谢谢。
5: 不客气。
1: 这个小同学真好，讲文明，懂礼貌。
2: 我也能做到。
1: 小鬼，这个时代真好。
7: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坚定斗志强。
2: 哎，峰哥
1: 啊，
2: 明天就是学雷锋日了，到时候呢全国各地都会学雷锋呢。
1: 从1963年到现在，我们国家真的每年都会学雷锋啊？
2: 当然了，3月5日就是学雷锋日，你可不知道你有多威风啊。
1: 这两天你一直跟我说我是榜样，人人都学雷锋，可是我觉得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太高了，这压力很大。可我又一想，我做的这些事情并不是我发明创造的，而是我从其他的英雄榜样身上学习来的。我就像传递火炬的人，把光亮啊从那里运到了这里，从过去运到了现在。一想到这个啊，我就高兴，我呢就愿意做一个传递火炬的人。
2: 不，你不是传递火炬的人，你就是火炬。不，你是太阳。
1: 你也是太阳，耀眼的小太阳。
2: 峰哥
1: 啊，
2: 你喜欢2023年吗？
1: 当然喜欢啊，这个时代科技这么发达，人民生活这么幸福，谁能不喜欢哦。
2: 那你就永远留下来吧。如果我爸爸和我爷爷知道了你穿越过来，他们肯定比我还激动呢。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留下来的。
1: 这个时代啊非常好，可是我还是想回到60年代。
2: 为什么呀？
1: 因为那里有我的战友，有我的部队，有敬爱的毛主席啊。余欢，如今我看到了2023年的中国，我身上全是劲，我想快点回去建设祖国。
2: 留下来吧，做我的哥哥。
8: 余欢，我本以为你骨骼不凡，周身自带神力，还想带你一起征服人类，没想到你竟然选择跟雷锋站在一起。
2: 哼，麦穗，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喜欢你吗？ 因为你自私、贪婪、狂妄。
6: 你
2: 天上只有一轮太阳可以猎杀它，可天上如果有无数个太阳，你就会被烤成肉干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变成雷锋，你可就一丁点的机会都没有喽。
8: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我控制了人类，像你这样的小孩就可以永远不写作业，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怎么样啊？
2: 哼，幼稚。
8: 你

时间3月5日，地点于欢家中，人物于欢和雷锋，事件睡懒觉的于欢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

0: 太疯了，这是不是就是孩子们玩的抠字不累？不管咋说啊，做好事值得表扬啊。
1: 这不是我吧？
2: 你再看看这条，采血车监控录像。
3: 今天一个小鲜肉到我这里来献血，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像雷锋，口音也是福奶奶。家人们，会不会是雷锋穿越了？
2: 还有一条，
4: 全网寻找一个大男孩和一个小男孩，今天他们帮我找回了母亲的遗物，这是他们帮我找东西的时候我拍的视频，有认识这两个孩子的请告诉我，我要当面致谢。
1: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的视频被传到了网上，
2: 上热搜了。你看话题，活雷锋还是假雷锋，下面都是关于你的视频。哎，再看看评论，
5: 这小伙子确实像雷锋，这要穿上军装戴上军帽更像。
6: 雷锋不就是运输连的吗？不会真是雷锋吧？
7: 雷锋永不过时的精神坐标，永不过时的小鲜肉。
8: 你们怎么了？这不就是作秀吗？蹭热度博眼球，过一会儿啊就得有人来澄清，然后就开始带货了，套路。
6: 这个人就是个骗子，仗着像雷锋专找老人搭话，目的是骗老人钱，大伙啊可得当心。
9: 学雷锋日搞事情啊，无耻，报警，人肉，必须踏上一万只脚。
2: 有人造谣，可恶。
1: 好了，不要生气了，真的假不了，假的呢也真不了。我是毛主席的詹事，行得正，站得端，不怕谣言。
2: 不行，要是不管的话，这楼会越盖越歪的。他们说还有人肉你。
1: 什么叫人肉啊？
2: 就是把你从人堆里挖出来，你穿这身要是被大家发现了，那麻烦可就大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哎，我有办法了，开直播澄清谣言。
1: 这哎，于欢，直播又是什么？
2: 哎呀，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楚，反正一会儿有很多人看你说话，你就告诉大家你是一个普通人，长得像雷锋，爱做好事就可以了。
1: 这样大家就会相信吗？
2: 为什么不信？哦对，先录一条预热小视频，预告一下直播时间。来，雷锋你坐好，我给你录视频，我们就今天下午2点直播吧。
10: 我喜欢谣言，我喜欢混乱。雷锋还敢开直播，胆子太大了，一旦被拆穿，他会被当成怪物拉走的。我就知道这个世界终究是我麦斯先生的。哇，太好了。
2: 你胡说，麦斯你要猖狂，我要打败你。嗨，
10: 就凭你！
2: 谁能帮帮我？
11: 正义的力量！我是雷锋。
2: 雷锋！
11: 别怕，有我在。
4: 您的直播间已经开通，请开始直播。
2: 可以了，可以直播了。方哥，面对手机说话就可以了。
1: 好。哎，这个人是谁啊？脸怎么这么尖，眼睛怎么这么大啊？
2: 美颜开得太大了，我关掉啊。哦，这回可以了。
1: 哦，好。哎呀，刚刚吓我一跳。我就对着屏幕，对着屏幕说话就可以了，是吧？
2: 对。哇，现在直播间已经有2000多人了。
1: 你们快看，还真是视频里那个大男孩。
12: 小鲜肉，你叫什么名字啊？你长得太像雷锋了。
13: 你们是不是在拍电视剧啊？你是不是特型演员啊？
8: 你不会就是雷锋吧？雷锋穿越了，那可是热点新闻呐，全世界都得为之轰动啊。
2: 峰哥，你快说话呀，要不一会儿楼又该歪了。
1: 我说什么？
2: 说我告诉你的呀。
1: 我，
12: 哎呀，快说呀，你到底是谁呀？
2: 说呀。
1: 我

0: 我是，如果我真是雷锋，大家会怎么样？
1: 还能怎么样？人间奇迹呀！
2: 如果你真是雷锋叔叔，你能来我们学校讲课吗？
3: 你不会真的是雷锋吧？雷锋真的穿越时空了？
0: 大家都说，如果雷锋穿越了，那是人间奇迹。可我想说，今天的中国那才是人间奇迹。如果雷锋真的来到了今天，他一定会非常激动，非常振奋，非常骄傲。因为他热爱的祖国是这么强大，这么富足，这么繁荣。
1: 也会很不适应吧？
0: 当然了，他不会叫外卖，不会电子支付，也不懂得怎么坐车，今天的生活会叫他眼花缭乱。
4: 哎，小帅哥，那你说雷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就想干什么？
3: 美食啊，游戏啊，那雷锋也是年轻人呢，那谁不爱玩呢？
0: 我猜他最想做的事情那一定是看书学习。这里的科技太发达了，人们精神上太富足了，他会恨不得变成一块海绵，使劲地吸收知识。在他的心中啊，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拿起枪保卫祖国，保卫人民。所以啊，如果雷锋真的穿越了，他会努力学习，叫自己快速地成为一名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的战士。说一千到一万，如果雷锋真的穿越时空来到了今天，他会无比的感恩，因为啊，自己有限的生命看到了下辈子才能见到的盛世中国。
1: 哇，太感动了，
4: 这是一堂最生动的雷锋教育课，太好了，正能量。
3: 今天是学雷锋日啊，学习雷锋好榜样。
5: 终于找到你们了，小伙子，在废品收购站你和你弟弟帮了我大忙，我们能连麦吗？
6: 峰哥，昨天的那个阿姨要连麦。
0: 好啊。大姐你好。
7: 你好你好。小伙子，昨天我就觉得你眼熟，你长得真是太像雷锋了。
0: 那您就跟我叫小峰吧。
7: 好好好，小峰。那个，我爸也想跟你说说话，他想表达感谢。爸，来吧。
8: 哎，小伙子，谢谢你啊，谢谢。
0: 哎呀，不用谢。
8: 我老伴儿要是知道一个长得像雷锋的小伙子找回了他的奖状，他肯定特别欣慰。我老伴儿和雷锋缘分深呐。
0: 您愿意讲一讲吧？
8: 好啊，我老伴儿叫李素琴，他小时候啊，雷锋是他们学校的校外辅导员。素琴可喜欢雷锋了，可他不敢和雷锋说话，他自卑。
0: 李素琴。
9: 雷老师，李素琴她不爱说话。
0: 李素琴，你愿意说说你的理想吗？
10: 我想当老师。
0: 同学们，我们不应该嘲笑别人的弱点，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尊重。素琴，你的理想很好，雷老师好像已经看见你走上讲台的样子了。
10: 雷老师，我真的能当老师吗？
0: 当然了。
10: 可是我
0: 发音问题那是可以克服的嘛，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素琴，现在你面对的只是一个小问题，但雷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克服掉它。雷老师希望你好好学习，说好普通话，将来啊，当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10: 好。
0: 素琴，你还有什么问题不？
10: 雷老师，你说将来我们国家什么样？
0: 将来，多远的将来嘞？
10: 50年以后，60年以后，100年以后。
0: 那个时候啊，我们的祖国肯定更加强大，人民的生活肯定更加幸福。
10: 那我们的教室怎么样？操场怎么样？课本怎么样？
11: 那时候我们吃什么？穿什么？
12: 能天天吃肉包子吗？
13: 我想吃肉包子。
14: 我想吃肉包子。
15: 能坐飞机去北京吗？
16: 我想去北京。
17: 我想去北京。
18: 我也是。
19: 我也是。
0: 这么具体啊？那得让我好好想一想。好了，同学们，下课了。今天的校外辅导课结束了。将来的中国什么样子？让雷老师啊好好的想一想，下周的课上我来告诉大家。啊，我知道我为什么穿越了，我知道了，李素琴，我当然记得李素琴了，靠床坐的那个大眼睛的女生，我刚刚给她上完课，我就来到了2023年。
20: 峰哥，你今天表现太棒了，你没说自己是雷锋，可大家都觉得雷锋回来了，雷锋就是你这个样子。
0: 大家都太亲切了，我真的没想到我能这么受欢迎。
20: 唉，你要是能一直留在这儿就好了。
0: 我真的希望能像于政委一样长寿，一天天的看着中国发展强大。
20: 峰哥，你听我说。
0: 你说。
20: 1962年8月15日，你不要出车。
0: 不要出车？为什么？
20: 如果必须要出车的话，也不要站在车旁指挥，一定要远离亮一盏。要不
0: 李欢，那天我会死是吧？
20: 你知道了。
0: 我会上网了。
20: 峰哥，
0: 好啦，男子汉大丈夫，不哭了啊。
20: 嗯，
0: 于欢，你说的我记住了，我还没有见到毛主席，我会爱惜自己的生命的。
20: 记住，这可是你说的。
0: 好，我说的。来，躺下来，把被子盖好。
20: 嗯，
0: 把手给我。
20: 嗯。

0: 峰哥，好香啊！哎，峰哥在做早饭啊，峰哥，峰哥，
1: 欢欢醒啦，早饭马上就好啊。
0: 妈妈，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昨天啊，半夜到的家，看你睡得像个小猪一样，就没叫你。
0: 妈妈，他呢？
1: 谁呀？哦，你小峰哥啊，我还正想问你呢。
0: 不是于峰。
1: 不是于峰，
0: 人呢？人呢？哎，
1: 你这大早上找谁呢？
0: 妈妈，你看见雷锋了吗？
1: 雷锋，在你书柜里呢。
0: 哎呀，不是书，是雷锋，活的雷锋。哎呦，
1: 欢欢，你是不是做梦了？快快快，洗把脸，清醒清醒，今儿是周一，咱可不能迟到啊，学校要升国旗。
0: 我不是做梦，我不是做梦，雷锋他真的来了，他真的来了！
1: 哎呦，你就说说你这个小脑瓜天天在想些什么呢？妈妈问你，你昨天是不是看雷锋的书了？
0: 书啊，对，书。雷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1962年12月，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哎，1962。

0: 12月，雷锋没有死，他的命运改变了，太好了。等等，1963年8月，在抗洪抢险战役中，雷锋为救战友共牺牲。雷锋还是牺牲了，雷锋还是牺牲了。
1: 哎呀，欢欢，你这怎么了？
0: 雷锋的日记呢？是不是也变了？果然多了一篇。
2: 我突然发现，日记是个很神奇的东西。即使人的生命不在了，日记也可以替他活下去。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了2023年的中国。我梦里的中国，有能搭载战斗机的巨型舰艇，有把人送上太空的飞船，还有像箭一样快的火车。我把这一切讲给我的学生们听，同学们的眼睛啊闪闪发光，像天上的星星。他们说一定要把中国建设成我梦中的样子。梦中2023年的中国是多么强大繁荣，
0: 人民的生活
2: 是那么的富足
0: 安定。这不就是革命先烈所期盼的中国吗？为了这样的中国，我愿意随时牺牲一切。雷锋，峰哥，
1: 欢欢，你这到底怎么了？能跟妈妈说说吗？你拿画笔干什么？
0: 我要画画。
1: 画什么？
0: 一个大男孩牵着一个小男孩，大男孩是雷锋，小男孩是我。
1: 这幅画有名字吗？
0: 有，就叫雷锋牵着我的手。
1: 雷锋牵着我的手，好，妈妈陪你画。

0: 各位小朋友，本局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别走开，后边有彩蛋。
1: 雷锋牵着余欢的手，强强联合，功力加倍，我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2: 麦斯，告诉你，我们所有人都愿意和雷锋站在一起，你根本就不可能控制世界的。
3: 不，我不会放弃的，我不会放弃的。
2: 要不你做一个友善的神吧，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你就吹一阵风，帮我们把风筝放上天，或者我们上课打瞌睡的时候你就把我们叫醒。如果你能这样做，我们就愿意加入你的家族，和你做小伙伴。
1: 什么？我麦斯不做邪神，做小伙伴？
2: 怎么样啊？

0: 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

0: 那朋友们，在今天的连雨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许红尘为大家带来的心之所向，行之所往。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

0: 心之所向，行之所往。欲势利，须是心利。只有铸魂以立心，胸怀天下，大道为公，诚意以正心，识辨正邪，正道执行，涵养以静心，沉静执着，矢志追求，洗濯以静心，严守纪法，干净干事，才能坚守初心，勇毅笃行。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正如《诗经》所言，迷步有初，显刻有终，这表明保持初心，贵在坚守，难在坚守，也成在坚守。初心一小，志远为艰，然为其艰难，才更显勇毅，为其笃行，才弥足珍贵，为其磨砺，使得以育成。党员干部唯有坚守初心，矢志不渝，方可善作善成，砥砺奋进。铸魂以立心。北宋张载曾提出，欲势利，须是心利，心不亲则怠惰，事无由利，况圣人成利，故事无不利也。意思是坚定信心信仰，则事无不成，否则就会懈怠懒惰，难以成事。古代圣人正是由于忠诚持守自己的信念且意志坚定，所以做事没有不成功的。特别是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横渠四句更是掷地有声，立起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杆，也是衡量为官者境界、襟怀、追求、担当的参考标尺。心力是势力的必要条件，那么如何立心？要立忠诚之心，坚定政治信仰。《左传》中讲，忠，德之正也。忠诚是衡量一个人人品的重要标准，要立为民之心，践行为民宗旨。《道德经》云，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党员干部要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立崇高之心，坚守精神家园。尽美矣，又尽善也，是艺术的境界，也是人生的境界。要立自强之心，勇于拼搏进取。淮南子·修务训说，不自强而攻城者，天下未之有也。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敢于斗争的精神。要立笃行之心，做到勤政有为。宋代吕本中《观真》中讲，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不以急事为急，而以方便为上。善于处理事情的人，不会把聪明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尽心尽力放在第一位，不会把事成有功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有利于百姓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诚意以正心。正者，正也。正，历来是为官从政的精髓要义。这种正 就是做人正直，作风正派，交往正常，谋利正当，办事正规等。概言之，就是正心修身，正道执行。
1: 大学中讲，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才能明道。汉代杨雄《法言寡见》中说，多闻见而识乎至道者，至实也，多闻见而识乎邪道者，迷实也。识乎至道为至实，识乎邪道为迷实，一正一邪，泾渭分明。所以明代居官七要说，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洽事。其中第一条就是正以处心，也就是端正内心，强调为官须以正心为基。薛轩《从政录》中有段名言很是精辟，士之廉者有三，有见礼明而不忘取者，有上明节而不苟取者，有为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礼明而不忘取，无所谓而然，上也；上明节而不苟取，劝诫之事其次也；为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私有为次也。今日读来，仍如醍醐灌顶。这段话也表明，正以处心才是最高境界。晚清曾国藩诚意正心有五字真言：诚、敬、静、谨、恒，可以说道尽了成功的精髓。唯有先正其心，去除私心、贪心、野心，秉持公心、廉心、忠心，才能保持胸襟之高旷，心灵之高洁，志向之高远。而正心重在诚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若真诚，心必纯正。正心必须真心真意，诚心诚意，不能假心假意，三心二意。党员干部正其心，诚其意，首先要做到铁心向党，忠诚于党，初心永保，真诚为民。涵养以静心，世事惊涛骇浪，心是定海神针。王阳明诗曰：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心若安定，万事从容；心若浮躁，贻害无穷。正所谓心浮则气必躁，气躁则神难宁，神不宁则万事难成。其中神难宁就是指做人不踏实，做事不扎实，志大才疏，急功近利。心浮气躁，从浅层次看是一种情绪，一种心理状态；从深层次看，浮躁于个人会导致一事无成，于社会更是贻害无穷。浮躁之气不可不除。大学有言，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愤愧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意思是说，修身在于使自己的内心纯正，如果有恼怒、恐惧、 喜好、忧患等情绪滞留胸中，都不能使内心纯正。可见，若是不能戒除浮躁，用理智来克制驾驭不良情绪和一己之欲，就难以气定神闲、沉稳践行。弘一法师李叔同也说，意粗性躁，一事无成，心平气和，谦祥骈吉。他认为谦退是保身第一法，安详是处世第一法，含容是待人第一法，恬淡是养心第一法，心有定力方能笃行。党员干部应心清气正，持平和之态，坦荡处事，守平凡岗位，敬业奉献，行平时作风，凝心聚力，存平淡之欲，律己修身，做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洗濯以静心。北宋名臣包拯一生坚持清心治本，直道处世，以清廉刚直名重于世。他在奏议求外任中对宋仁宗说，臣生于草毛，早从宦学，尽信前书之载，切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节忠死义之分，确然所守，期以免寻。意思是，我生于平民家庭，从小学习为官的各种知识，信奉古书的记载，仰慕古人的行为，知道为官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行为要端正，要竭尽忠心，敢于献身，坚持操守，遵循法则。

沟，苍冲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一训，无疑来者休。这首诗以鼠雀兔狐之喜愁，反衬青之品质可贵，以秀干金刚之直道，彰显直之志气高洁，展示出包拯的清廉正直之品，千古为人称颂。唯令明之皎洁与淮水而悠长。修身重在修心，修心必须静心。对党员干部来讲，静心就要去污心，养廉心，做到清风两袖，不染一尘。东汉文学家王逸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南宋后期理学家甄德秀在《西山正训》中说，苟非好修自爱之事，未有不为所污染者。就是说，从政为官，如果忘记廉者视之美节，污者视之丑行的训言，不能洁身自爱，则没有不被污染的。只有心静，才会思想纯净，行为洁净，干事干净，才会公而不私，廉而不贪，洁而不污。心若不静，必以非分之想，贪蠢之行，念就腐败之祸，落下唾弃之名。党员干部一定要检身正己，去私心，断杂念，戒贪心，不妄求，聚民心，干实事。心之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亦为以航。只有铸魂以立心，胸怀天下，大道为公，诚意以正心，识辨正邪，正道执行，涵养以静心，沉静执着，矢志追求，洗濯以静心，严守纪法，干净干事，才能坚守初心，勇毅笃行。

0: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1: 朋友们，今天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分享颜之推与颜氏家训，涵养千年清正家风，一生三化，四朝称臣。一坛酒喝掉一个六品官。孟子云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翻阅史书，我们发现那些有所作为的大人物往往逃不开艰辛的童年经历。舜的童年过着爹不疼娘不爱的生活，被父母打到离家出走。嬴政自幼就滞留在他国做人质。孔子三岁丧父，和母亲被正式赶出了家门。贫寒的生活一过就是十几年。颜之推也不例外啊，在他九岁那年，双亲相继猝然离世，一时间抚养颜之推的责任就落在了他的兄长肩上。在颜氏明理尚德的家风之下，颜家兄弟个个德才兼备，长兄颜之仪更是凭借高超的文学水平受到梁元帝以及隋文帝的重用，一生为官刚直，获得正色立朝的美名。但他对颜之推这个幼弟却是疼爱有加，事事以劝导为主，从不严加苛责。兄长过于宽容的抚养方式，使得青少年时期的颜之推沾染了狂放不羁、不修边幅的习气，还曾因散漫而不拘小节的个性耽误大事儿。直到他为官很多年后，才慢慢地改正过来。在西魏灭梁的同时啊，北齐正欲趁乱进兵江南，颜之推经过深思熟虑，计划先投奔北齐，再辗转回乡。北齐文宣帝高阳非常欣赏颜之推的才华，就将他留下做官。在高阳大规模巡游的时候，更是将颜之推带在身边。鉴于对颜之推办事能力的认可，高阳打算啊任命他为中书舍人，这是一个正六品的官职。将这样一个职位啊空降到他国遗民的身上，与颜之推无疑是莫大的荣耀。但当宣布任职诏书的官员段荣来找颜之推的时候，却发现他正在大营外喝得酩酊大醉。段荣将这个情景回禀了高阳，高阳于是说道，既然这样，这件事儿就先放一放吧。颜之推就这样和自己第一次的晋升机会失之交臂。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洗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5: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为进一步深化呼伦贝尔市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充分地发挥文明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市文明办呢就面向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和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陆续地推出了文明单位一把手谈创建视频的展播活动。
0: 其中呢，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重点展示创建成果，分享经验做法，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则立一组争创实践，交流思路举措。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走进创建单位，一起感受文明力量，汲取创建经验，推动全呼伦贝尔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文明创建啊，扎根基层，草原社区呢也是温情绽放。在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有这样一个多民族交融的社区，他把文明创建融入到了日常当中，用实干与温暖绘就出了草原家园的幸福画卷。
0: 当然呢，记者也是采访到了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巴彦社区党委书记、主任、妇联主席龚小杰，与我们来聊一聊社区区的文明创建之路，一起来听听草原社区的文明故事。
2: 我们巴彦社区辖区面积6.29平方公里，在这里聚集着11个民族、近万名群众。我们将文明创建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走出了有温度、有特色的创建之路，先后获得国家自治区表彰9项、市级表彰16项。2名社区工作者荣获国家自治区荣誉。
1: 听完龚书记的介绍哈，一下子就感受到了这个巴彦社区的分量与温度。11个民族近万名的群众聚居，而且还获得了这么多的荣誉，足以看出啊，社区呢在文明创建上它的用心与成效，这一份成绩单真的是太亮眼了。
0: 确实如此，那荣誉的背后哈，离不开坚实的引领力量。而在基层工作当中呢，党建就是核心引擎。接下来呢，龚书记也是和我们大家分享到了社区是如何以党建为基础筑牢文明创建的红色根基。
2: 我们以党建为引领，建强7个党支部，优化2委班子，管好244名党员，建强基层堡垒，常态化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通过散会一课主题党日，让理论学深悟透，打造接地气、敢担当、有温度的党员队伍，为文明创建筑牢红色根基。
1: 党建引领强根基，凝心聚力促创建，把党支部的建强，把党员队伍管好，让理论学习能够落地生根，这样的文明创建才有了主心骨，而方向也就更明确了，力量自然也就更集中了。
0: 是，而且呢，巴彦社区啊，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哈，民族团结自然是文明创建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各民族呢，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在一起，才能让文明之花绽放得更加绚烂。咱们接着听龚书记的分享。
2: 多民族聚居是我们的鲜明底色，我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打造民族团结示范社区，开展石榴子宣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从娃娃抓起等活动，居民之家、读书角成为邻里交融的阵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民族团结与文明新风交相辉映。
1: 多民族聚居的社区最动人的就是那一份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情谊，把民族团结融入到文明创建当中，从娃娃抓起，从日常做起，让不同的民族的居民呢，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文明氛围自然也就越来越浓厚了。
0: 没错，文明创建呢不只是理念哈，更要靠精细化的治理 见效啊，落地见效。巴彦社区在基层治理上呢，也有自己的创新做法。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龚书记是怎么说的呢？
2: 基层治，社区安。我们创新网格化治理，划分18个网格，选聘124名单元长，构建网格党小组加网格员加单元长联动体系，党员亮身份办实事，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评选最美党员、优秀网格员、最美单元长，以榜样的力量带动人人参与、人人尽责。
1: 网格化的治理呢，其实特别实用。18个网格，124名单元长，把整个社区治理的细化到了每一个角落。

0: 文明创建，根在为民。我们推行365精细化服务，六步流程办民事，帮代办预约错峰服务，全年不打烊，累计收集民意千余条，解决急难筹判130余件，代办服务3000余件。从关爱孤寡老人、帮扶困难群众，到开展邻里文体活动、修订居民公约，用实事让文明新风走进千家万户。
1: 365天不打烊的服务，特别的贴心，收集了民意，解决了难题，代办了服务，每一件小事呢都关乎于居民的幸福感，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也回应了居民的期盼，这样的文明创建才真正的暖到了居民的心坎里。
2: 用心创建，久久为功，文明之路永不停止。如今的巴彦社区呢，文明之花常开，幸福底色可以说是更浓了。那对于未来呢，龚书记也是有着清晰的规划和坚定的决心。
0: 沃土育文明，创建不止步，我们将继续以党建领航，善治赋能，让文明之花常开常盛，让家园更有温度，更有活力，让各族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更幸福。
1: 党建领航，善治赋能，巴彦社区呢用实干诠释着责任，用温情传递出了文明，在草原大地上也走出了一条有温度、有特色、有成效的文明创建之路。
2: 从党建铸魂到民族团结，从基层治理到暖心服务，巴彦社区的文明创建之路呢，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有力，每一处都充满温情。当然我们也期待巴彦社区未来继续绽放文明芳华，让草原家园更加美好，居民生活更加幸福。

0: 继续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来关注一下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啊，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居梦，也是重要的民生窗口。当文明创建与公积金事业相遇的话，会碰撞出怎样的惠民火花呢？
1: 那记者呢也是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的刘冰如，那让他呢和我们大家分享哈，是如何以文明创建为笔，书写公积金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暖心答卷。
2: 文明创建是凝心铸魂的精神工程，更是践行初心的实践征程。作为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我们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文明创建与主责主业深度融合，以创建促提升，以服务建初心，全力推动文明建设走深走实，现行见效。
0: 听完他的介绍之后啊，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啊，公积金中心的这个初心与担当。那作为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把文明创建和民生服务紧紧的绑在了一起，方向是特别明确的，就是要让文明建设落地见效，惠及百姓。
1: 是，那文明创建呢，不是空口号哈。对于公积金中心这样的民生窗口来说，党建其实就是根与魂。那接下来呢，刘书记、刘主任也是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如何以党建引领筑牢文明创建的坚实根基。

0: 制度、常态化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以清廉机关建设为抓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廉政风险排查，将从廉上廉文化融入机关日常，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2025年，中心党支部被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选述为坚强堡垒模范支部，为公积金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忠诚、干净、担当的思想根基与组织保障。
1: 党建强则事业强，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全程，抓理论学习，抓清廉建设，而且还获评了自治区好坚强堡垒模范支部。那这个根基啊，其实打得太牢了。
2: 嗯，
1: 风清气正的环境才能够让民生服务更加的有底气。
2: 是的，根基筑牢了，那么文明理念呢，也是后置于心。文明创建呢，离不开潜移默化的价值引领，把文明细节呢融入到每一处的服务环境，每一次的接待过程，才能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文明的温度。
0: 我们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文明理念融入服务管理各环节，统一服务大厅文化形象与环境标准，规范服务标识，优化服务布局，打造温馨便捷的办事环境，全面推行文明用语、微笑服务，规范设立青年文明岗，让文明素养体现在每一次接待、每一项服务中，配齐急救箱、雨伞等便民设施，充分用好线上公众号、线下宣传栏等阵地，普及文明知识，弘扬文明事迹。
1: 从大厅的环境到微笑服务，从便民设施到文明宣传，每一个小细节其实都藏着文明用心，也让大家啊在办事的时候不仅便捷了，还能够感受到舒心与尊重。这个呀，就是文明窗口该有的样子。
2: 没错，细节见文明，实干暖民心。文明创建呢，最终是要落实为民服务上。那公积金中心呢，紧扣群众安居需求，把文明动力呢转化为服务实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他们的实民举措又是哪些呢？
0: 我们紧扣优质服务提质效目标，以文明创建赋能行业新风，让惠民实效直达民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落实公积金惠民政策，下调贷款利率，优化贷款年限，提高多子女家庭与高层次人才支持力度，推出提取公积金直付新建商品房首付款等举措，同时强化归集扩面，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深化放管服改革与数字赋能，构建全程网办、跨省通办、就近可办服务体系，45项业务实现不见面办理，创新推出不动产登记加公积金业务一键式联办，代押过户全模式服务，延伸基层服务网点，依托好差评与12329热线系统，构建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全力守护群众满意度，主动上门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服务，以有温度的服务彰显文明单位的责任担当，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1: 这样的惠民举措简直是太实在了。下调利率，支持多子女家庭，45项的业务不见面就可以办，上门服务特殊群体，每一项呢其实都精准对接了群众的安居需求，既有政策力度，又有服务温度，真正的把好事儿办到了心坎上。
2: 没错，服务有温度，创建有活力。那么文明创建呢，不是一个部门的事儿，更是需要全员参与其中，多元赋能，通过丰富活动、志愿服务，让文明实践呢覆盖更广，扎根更深。那继续呢来听刘主任的介绍。

0: 我们健全创建工作机制，严格落实主要领导副总责，全员参与齐抓共管要求，制定任务清单，细化责任分工，强化督导考核，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岗位练兵、文体竞赛等活动，打造特色机关文化品牌，提振干部职工精气神，增强队伍凝聚力、战斗力，深化文明实践行动，组建专业化志愿服务队，深入开展政策宣讲、扶贫帮困、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传递文明温度，践行社会责任。
1: 全员参与，活动赋能，志愿践行，这样的文明创建才更有生命力。从岗位练兵提升能力到志愿服务传递温暖，不仅凝聚了队伍的力量，更是把文明之风送到了基层一线，特别的有意义。
2: 是初心不改，创建不止，从党建筑魂到服务惠民，从环境提质到实践赋能，公积金中心的文明创建之路呢，可以说是扎实有力。那么对于未来，刘主任呢也有着清晰的目标和坚定的决心。
0: 建之举，做则必成。作为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鞭策，是起点，更是征程。下一步，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文明创建，以坚守初心的定力、精益求精的作风、求真务实的举措，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单位，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注入更强文明力量，贡献住房公积金的使命与担当。
1: 文明创建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以文明为帆，以实干为桨，在服务民生、助力安居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2: 从一间暖心窗口到一座文明标杆，公积金中心呢把文明基因呢是融入到了血脉当中，用惠民实效诠释担当，也期待他们早日争创全国文明单位，继续以文明之力守护万家安居，为呼伦贝尔发展贡献更多的公积金力量。

0: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基层是文明创建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在额尔古纳市拉姆大林街道办事处呢，以文明为笔，实干为墨，把文明创建融入到基层治理的每一个细节当中，绘就了一幅温暖和谐的基层画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会共同走进拉姆大林街道办事处啊，我们来听一听党工委书记翟文秀和我们分享的他们在文明创建与基层治理当中的一些实干经验与暖心的故事。
2: 拉姆大林街道办事处始终以文明单位创建为抓手，坚守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的初心，把文明理念深植基层治理各环节，让文明创建的成果可感可知可及。

0: 这就是实干与为民情怀，把文明创建和基层治理以及民生服务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目标是清晰的，初心是明确的，就是要让文明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汇集到每一位居民，这样的创建才最有意义。
1: 是，基层治理要走深走实，党建一定要红色引擎。那么街道如何以党建为引领，聚焦合力，筑牢根基，让文明创建有方向有力量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听。
2: 街道党工委发挥红色引擎作用，构建思想引领、组织联动、阵地辐射体系，依托四教融合，以板凳会、微课堂传递党的声音，深化党建带创建，联动辖区单位开展整治调解行动280余次，凝聚创建合力，按五有标准打造党群服务中心集群。2025年开展志愿服务，节日活动200余场，成为居民文明加油站。
0: 党建引领聚合力，阵地赋能暖人心，像板凳会、微课堂就特别的接地气，把政策讲成了家常话。联动辖区单位共建活动呢，一共是办了200多场，党群服务中心也就成了居民们的文明加油站，这凝聚力真强。
1: 是，有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还要靠精细化落地。拉卜大林街道创新治理模式，把网格做细，把服务做实，让小事不出网格，矛盾就地化解。
2: 推行四维治理模式，构建党小组加网格员加单元长铁三角，划分642个微网格，化解矛盾纠纷238件，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常态化整治环境。2025年出动1600余人次，及时清理辖区内环境卫生，维修设施310处，聚焦民生，建成农业大棚、电动车棚、智能充电桩、公寓书屋等，汇集1.8万余户居民。
0: 这工作做的是太扎实了，642个微网格覆盖到户，矛盾就地化解，环境整治、设施维修、民生项目建设是样样到位，从环境到生活都兼顾了。1.8万多户的居民的幸福感也就直接拉满。
1: 是，治理有力度，文化要有温度，你看哈，更是要靠文化来浸润暖心服务，让文明风尚呢融入到日常当中哈，扎根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街道的文化服务暖心举措都有什么呢？
2: 创新文化加服务模式，以123工作法开设惠民课堂，吸引6000余人次参与，培育小板凳宣讲队、小棉袄志愿服务队，构建全龄关爱体系，开设青少年成长营、自习室，组建老年文艺团体，爱心义检每月定点服务，传递温情，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文明交通、洁美家园评选、冰雪活动、安全宣传等，让文明风尚扎根生活。
0: 惠民课堂、特色宣讲队和全龄服务，从青少年到老年人全都照顾到了，爱心义检节日活动也是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把文明和风、暖心温情也送到了居民的心坎上，这就是文明该有的样子。
1: 是，拉卜大林街道的文明创建之路呢，可以说是扎实又温暖，从红色基因融入到民生实事的一个落地，再到文明风尚浸润街道，以群众满意为标尺，走出了特色创建之路。
0: 拉卜大林街道办事处将持续的去做强做优党建加文明的特色品牌，始终呢却把群众的满意作为最高追求、最大的底气，以更实 的举措去破解民生难题，以更优的服务去传递文明的温度。
1: 当然呢，让文明新风啊吹遍大街小巷，润泽千家万户，以实干担当铸就文明高地，以奋进姿态书写街道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崭新的篇章。
0: 群众满意呢，就是最高的标准了。拉布达林街道呢，就用实干诠释出了责任，用服务也传递出了温度，在基层一线也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治理有效和服务暖心的文明创建之路。
1: 没错，当然我们也期待拉布达林街道呢，继续以文明赋能来基层治理，让文明新风呢吹遍每条街巷，让居民生活的更加舒心、更加幸福。

0: 文明创建凝聚出奋进的力量，监察履职守护着公平正义。当文明之风与法治力量相遇之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走进鄂温克族47人民检察院，来听听党组书记、检察长潘玉茹聊一聊他们如何推动文明创建与检察履职同频共振、互相共促的呢？
2: 近年来，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检察院在旗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全国文明单位创建作为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铸魂工程和强基工程，紧扣讲政治、强素能、树形象、出精品、争模范目标，构建起党建引领、业务融合、文化驱动、全员参与的创建格局，实现了文明创建与检察履职的同频共振、互促共进。
0: 这就是满满的使命感，把文明创建当成铸魂强基的关键工程，目标清晰，格局完整，就是要让文明和检察工作拧成一股绳，互相促进，共同提升。这个定位啊，特别的准。
1: 没错，方向定得准了，那么扎根基层更加牢固了。文明创建呢，要走深走实，政治建设是第一位的。那接下来呢，潘检察长也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如何以政治引领为核心，为文明创建和检察工作筑牢根基。
2: 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创建工作方向正确，根基牢固。一是强化政治引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打造光芒特色党建品牌，经验做法获评全国全区检察机关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优秀事例、最佳案例。二是深化价值引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党性教育深度融合，组织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举行宪法宣誓，开展我身边的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宣讲，选述星星党员先锋示范岗、检察之星、四德榜等身边典型，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三是涵养清风正气，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检，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家风建设，严格执行三个规定等铁规禁令，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确保队伍风清气正。
0: 打造光芒党建品牌，获评全国最佳案例，把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到日常当中，选树身边的榜样，还抓廉政树家风，筑牢廉洁防线。这样的一套组合拳下来，队伍根基稳，风气正，干工作自然也就有了底气。
1: 嗯，根基稳了，最终呢还要落实到履职为民上。对于检察院来说呢，办好每一起案件，化解每一起纠纷，就是文明创建最实在的体现。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哈，他们如何是以高质高效来履职，让司法公正以温暖可感可触。
2: 我们深刻认识到，检察工作的成效是文明创建最直接的体现。一是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将高质效要求落实到办。

0: 案各环节，以公正司法守护社会公平正义。21起案件入选全国全区检察机关典型案例，培育暖阳、花朵、办案团队等优秀检察文化品牌。其中暖阳获评全区检察机关双先表彰先进集体称号，全市检察机关文化品牌选树活动一等奖。二是用心用情化解矛盾纠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12309检察服务中心，推行领导报案加听证加救助机制，运用四种语言接访，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复。2021年以来，办理信访案件533件，向因案致困的83名受害方发放救助金65万余元，让司法温暖可感可触。三是主动融入社会治理，下沉社区建立反诈骗等工作站，利用草原检查直通车深入牧区送法服务，打通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青少年法治教育主题馆开展订单式教育50余场，覆盖师生2000余人次，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
1: 这样的一份答卷太亮眼了，21起案件成功典型案例，暖阳团队获表彰，四种语言接访，发放了65万救助金，把矛盾化解在了基层，草原检查直通车送法到牧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全覆盖，既有公正的力度，更有民生的温度，也真正的做到了司法为民。
2: 履职有担当，文化有底蕴，一支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队伍呢，更需要优秀的机关文化来凝心聚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检察院如何以文化建设为抓手，涵养文明沃土，激发队伍活力。
0: 我们精心打造中昂任持矩正六字主题机关文化，以文化人，以文聚力。一是优化人文环境，完善智慧党建有声图书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阵地，健身房、文化长廊等设施，打造整洁有序、温馨和谐的办公环境。依托检察官文联和公卿副组织，常态化开展球类比赛、书画摄影、读书分享等文体活动，增强队伍凝聚力和归属感。二是提升履职素能，大力开展三全式培训、三真式实训，选派骨干、年度考核优秀人员赴高校脱产学习，队伍业务素养持续提升，涌现出自治区级以上检查业务人才13人，业务专家1人。三是传播法治文明，建强新媒体工作室，检察宣传工作荣获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全国检察机关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成绩突出单位等荣誉，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开展普法宣传、敬老助残、社区清洁等志愿服务活动200余次，与社区嘎查结对共建，将法治文明播撒到基层一线。
1: 从智慧党建、文化长廊，再到健身房，办公环境温馨又实用，文体活动丰富了，队伍的凝聚力也就强了。抓实培训、培养业务人才，宣传工作也获得了全国荣誉，还组建了服务队下沉到基层，把法治文明送到了群众身边，这样的文化建设既凝心又聚力。
2: 实干结硕果，奋进无止境。从2021年到今天哈，鄂温克族检察院呢也是收获了116项集体荣誉和176项个人荣誉，这份成绩单含金量可以说是非常十足的。那么对于未来，他们也有着清晰的目标和坚定的方向。
0: 回顾2021年至今，我们荣获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等116项集体荣誉和176项个人荣誉， 创建全国文明单位的步伐更加坚实。下一步，我们将锚定目标不放松，持续深化创建内涵，创新创建载体，努力将文明创建的软实力转化为忠诚履职、司法为民的硬支撑，为服务保障、鄂温克族自治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优检察力量。
1: 荣誉是肯定，更是前行的动力。116项集体荣誉，176项个人荣誉，每一份都是见证着他们的实干与担当。未来呢，他们也将会继续与文明为帆，以履职为桨，把文明软实力转化为履职的硬支撑，为地方发展贡献出检察力量。
2: 文明铸简魂，初心护公正。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检察院呢，以党建引领方向，以履职诠释担当，以文化凝聚力量，走出了一条文明创建与检察履职同频共振的特色之路。当然也期待他们早日实现全国文明单位创建目标，继续以法治之力守护温暖民心。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呸，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6。
1: 经典老歌上榜第六名，刘德华《来生缘》。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七名 Top 7。经典老歌上榜第七名，谭咏麟带来《讲不出再见》。

8:30，各位正在收听的是999音乐榜样。刚刚我们欣赏过的是来自于海来阿木的这首《不如见一面》。接下来又到了为各位推荐歌手的时间了。今天我们为您推荐的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张艾嘉，而他最为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应该是这首《爱的代价》。张艾嘉曾用名张艾嘉，只是呢换了一个字。1953年7月21号出生于中国台湾，祖籍山西五台，华语影视女演员、歌手、导演、编剧、制片人，毕业于台北美国学校。

张艾嘉在1976年，他是推出了个人的第一张唱片，唱片的名字叫做《惜别》。然后呢，在5年之后发行了首张音乐专辑《童年》，还陆续发表了《忙与忙》《爱的代价》等专辑，其中同名单曲《爱的代价》成为他的代表作。1981年，他决定自己当导演，并在5年后继续发表自导自演的电影《最爱》。这部电影获得了金马奖的9项提名。1995年，他担任电影《少女小鱼》的编剧。电影上映后呢，就获得了第40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和最佳编剧奖。之后，他作为导演又推出了《念念》《相爱相亲》等电影。其中《相爱相亲》在2017年上映后，入围第54届台湾金影金马奖，最后呢是获得了最佳剧情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等7项大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张艾嘉带来的这首《光阴的故事》。

张艾嘉是在1976年推出的个人第一张唱片《惜别》，而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他也是不断的与音乐进行着各种各样的交流，通过各种场合接触各种各样的音乐人哈，然后终于是在5年之后发行了首张专辑。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云飞的一首歌，让我们伴着草原音乐去旅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在那东山顶上。也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4: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苟璇。每当悠扬的马头琴在草原上响起，每当灵动的舞姿在蓝天下舒展，我们总能够感受到呼伦贝尔独有的文化脉搏与精神力量。在这片广袤辽阔的土地上，有一支队伍始终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用文艺传递温暖，用艺术歌颂时代。他们就是我们熟悉又亲切的呼伦贝尔市乌兰牧旗。从莽莽兴安到悠悠呼伦湖，从广袤草原到宁静乡村，乌兰牧旗的队员们顶着风雪，迎着朝阳，背着行囊，带着乐器，把舞台搭在了牧民的家门口，把歌声与舞蹈送到了百姓的身边。61载风雨兼程，红色文艺轻骑兵的旗帜始终高高飘扬，一代代文艺工作者坚守初心，用脚步丈量草原，用真情演绎生活，让草原文化在传承中焕发出新的生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聚焦的就是呼伦贝尔市乌兰牧旗的舞蹈演员吴梅荣。在舞台上，他是灵动优雅的舞者，用每一个眼神，每一次转身，展现草原儿女的豪迈与柔情。在舞台下，他是扎根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常年跟随队伍深入牧区、林场、社区，在最朴素的舞台上为最可爱的人们献上最真挚的表演。他与乌兰牧旗有着怎样的故事？在日复一日的排练与演出当中，又有哪些令人动容的瞬间呢？常年奔波在草原上，又是怎样的热爱与坚守？接下来，让我们就一同跟随记者严军去聆听吴梅荣与乌兰牧旗的草原情怀，感受一位文艺工作者的初心与担当。
1: 深入对话，探索艺术背后的酸甜苦辣。他们的歌声如草原的风一般自由，舞步似流水般灵动。表演中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每一段经历都如珍珠般闪耀，他们的演艺生涯串联成不平凡的艺术人生。乌兰牧旗的

0: 我从小在外面上学，
1: 嗯。
0: 在外面的时候几乎不接触这边的舞蹈。我来这个单位，相当于从头开始学习。我中专的时候在沈阳上学，然后大学的时候到长春。我老家是满洲里的，
1: 满洲里的离我们这儿不远。
0: 对。

0: 说你。
1: 我们都知道你们这个单位是有两个名字，呼伦贝尔是艺术剧院，然后人们大家也叫你们是呼伦贝尔是乌兰牧齐。那你们通常更喜欢大家怎么来介绍你们呢？你习惯性的好像是说我是来自于呼
0: 对，
1: 伦
0: 艺
1: 贝尔
0: 术剧
1: 市，
0: 院，对，
1: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更现代气息一些？
0: 有一点点，
1: 我个人感觉也是，好像乌兰牧齐因为这个名字它是比较传统了，但是它有很长的一个历史啊。那你们作为年轻的演员进入到这个单位，乌兰牧齐这个名称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有过多思考过这个名字吗？它赋予你们什么？然后你们作为乌兰牧齐的演员，担负着什么样的责任？你们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0: 思考过，就是我们的责任就是下基层嘛，扎到基层，然后服务群众嘛。我觉得这个称呼对我们乌兰牧齐队员来说，它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我们把这句话分开来理解的话，草原上呢，代表了我们要扎在基层，服务群众，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到哪里，无论路途有多么遥远，条件有多么艰苦，我们都始终在路上。那红色呢？红色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我们乌兰牧齐是党领导下的一支文艺队伍，我们的责任与使命就是将党的政策与关怀传递到每一个蒙古包当中。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的魂。那其次，文艺，文艺就是我们的老本事了，我们用这个本事呢，去为我们的农牧民们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温暖，然后同时也以此为媒介去交流、去创新、去传播以及去传承。最后，轻骑兵，我觉得这代表了我们的工作作风。我们每次下乡演出的时候，队伍都是比较短小精悍的，我们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一专多能。我们有时候既是歌手，也是主持人，既是舞蹈演员，我们又可以去拉几手马头琴。我觉得我们这是这种职业素养，让我们可以深扎到最偏远的牧点，真正做到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乌兰牧齐。
1: 实际上，你参加工作才2年的时间，那这2年你就是因为乌兰牧齐这样一个演员身份下乡去慰问演出过的经历有几次了？
0: 其实不多，我们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在就是哈尔区表演，但是有个得有个10多次。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在跳一些草原的舞蹈，我们这个地区的舞蹈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去到草原上，比你在练功房或者是在舞台上要更有感觉一些，因为那种感觉就是你以天地为幕，以草地为舞台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比不了的，所以很，每次下乡练演出的时候也很期待。然后真正的深入到时候，才发现其实困难要比就是美好的东西要多得多。
1: 上午在看你们这个叫考核是吧？这个考核是你经历的第几次？
0: 我经历的应该是第三次。
1: 第三次考核了，2年那不是一年一次。
0: 是，但是我中间不是就是来实习过一次吗？然后我来实习的时候也让我参加考核了，就相当于23年到今年正好3年嘛。
1: 其实经历过每一次考核之后，给你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呀？就这样的考核，对你们来说，对于你们每一个演员来说，它真正的作用是什么？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考核吗？
0: 不是，他是。因为我们演出有很多，我们不是有很多时间可以去练自己的基本功，但是你如果基本功不扎实，你跳舞的时候脚底会飘，然后你的重心会不稳，所以考核对我们来说就是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考核之前的你要好几个月你都要专注于这个基本功的训练，这个时候呢就很能提升你的能力，去巩固你脚底下，然后为以后跳舞做准备。
1: 因为你看，我们这次采访之前约了很长时间，然后之间有一次咱们马上就要碰面，就要采访的时候，然后你是经历过这个当天的一个极度的这个强化的训练是吧？然后当时是有点轻微受伤了吗？
0: 哦，这次训练就是我们以前训练没有请老师吗？就是我参加这两次没有请老师，就这次我经历了请老师之后，就发现，哎，真的就是老师对你的要求跟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有点不一样。就是你自己对自己再严，也不可能老师看着你的时候练得狠，所以就是一下就肌肉就会痛。
1: 哎，我们这次请的这个老师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吗？
0: 我不知道。
1: 但是他给你们传递的这个内容，让你们觉得很佩服吗？
0: 因为他传递的都是最基本的东西，这个是我
1: 但是基
0: 们
1: 础的东西你们本身不是学过吗？
0: 最基，就是最，越基本它越难，我觉得。就是你只要所有的，我觉得所有的行业都是，你把基本打好了，你往上怎么去提高都可以，但你要基本打不好的话，你往上怎么都是飘的，就像那个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基本都是最难的。
1: 那你通过这次这个培训，然后你觉得你这个基本功上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层次？
0: 不能说上升，就是只是找回原来状态的大概，1/4吧。
1: 才找回1/4，那还有1/4怎么办？
0: 就是我感觉就是能找就找，找不回来也很困难，
1: 那
0: 因
1: 你，
0: 为年龄慢慢的会提高，然后
1: 对。
0: 就是你的身材也会就是如果说不去特别自律的话，也会慢慢的去都影响这些。

0: 你最喜欢的舞蹈类型是哪种？
1: 我喜欢现代舞，还
0: 现
1: 有
0: 代
1: 古
0: 舞、
1: 典舞。
0: 古典舞。那这个演出机会多
1: 不多，基本上没有。就是我们这边不是主打蒙古舞吗？
0: 吗？
1: 因为我主学的是现代和古典，然后我就对，其实我对蒙古舞，其实我是到这个单位之后，我又从头开始学习的。就是这
0: 难
1: 不是
0: 度
1: 我
0: 大
1: 擅长的
0: 吗？
1: 东
0: 学习
1: 西。
0: 的过程当中，这个学习过程当中难度大不大？蒙古族舞蹈。
1: 有一点，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他学的是就是一些表面的那种蒙古舞的动作，就是像教科书里的那种，就零星的几个。然后我们来这边之后，它主要难在三少的部分，就这些是完全我听都没听过，接触就没完全没有接触过。这些从头开始学习，我觉得有一点点困难。

0: 会再用业余时间怎么弥补一下这种小遗憾吗？
1: 就是只能放音乐自己跳一跳，这是没有办法。
0: 会开网络直播之类的吗？和现在年轻人一样？
1: 不会，
0: 为什么？
1: 我有点社恐。
0: 但是你实际上也看他们直播，
1: 对，
0: 那有的他们其实本身也不是专业的演
1: 但
0: 员。
1: 这就是我感觉就是跟舞蹈有关的直播，其实，他整体看的不是舞蹈的专业性，他整体看的是一种直播场景的氛围感，我觉得是这种的。
0: 对，你觉得作为舞蹈演员需要很多的思考，去结合自己的生活呀、人生啊，会对你的舞蹈有很多促进吗？去结合这样
1: 这
0: 的一
1: 是
0: 种，
1: 必须的，就是舞蹈来源于生活嘛。
0: 那你通常是怎么做的？
1: 我会观察我身边的人和事，还有景，就是这些东西，因为我不是学编导的嘛。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一些启发，有一个小点，然后让我看到了，我就会延伸出很多想象，以这个完了再去延伸到下一个点，然后再延伸到下一个点，这样慢慢的你再想，然后再加上你的情感，加上你的动作，加上你的一些思考感悟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就出来了。
2: 哇哦，这么厉害！
0: 那是每一个编导都一定要会，首先也会自己舞蹈起来，然后才能成为编导吗？
1: 这是
0: 这
1: 必
0: 是
1: 须
0: 必须
1: 的，
0: 的吗？
1: 因为你要出动作呀。你如果说你不会跳舞，你出动作很费劲儿，你就相当于你的脑子跟身体是分开的，这个是不可以的，我觉得。
0: 那有一个担心，你好像就不存在啊，因为你是编导，你不需要跳到老啊，你可能跳着跳着就只做编导，不做舞蹈演员了。
1: 我觉得那个是就是形势所迫，就是你是真的不能跳，或者是因为伤啊，或者是因为年龄大咋的，你真的不能跳的时候，你再去考虑说只做编导。我觉
0: 就
1: 得
0: 是，
1: 你既然能跳的时候，你就是又可以跳又可以编，这样是最好的。
0: 那也就是说，其实你打心底里想，还是更喜欢上台演出的，还是更喜欢做一位舞蹈演员的。他其实。
1: 我其实更喜欢编。因为你作为舞蹈演员的时候，你能表达你内心的东西其实有限的。你这个作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感？你再从这个基础上再去加上你自己的情感的话，其实不能加太多，就是一种情绪的抒发。但是你当编导它就不一样，你想表达一个什么东西，就像讲故事似的，就相当于拍电影。我这个电影的立意是什么？我这个舞蹈的立意是什么？他每个人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你表达你自己的时候，跟你跳还是有点不一样。跳演员就是二次创作，但是跟他一次创作就是完全，我觉得是，还是对一次创作更感兴趣一些。
0: 你作为我们很多普通演员，其实我们看舞蹈的时候是有困难的。有的时候如果不告诉我们这个舞蹈是关于什么的，在演什么，如果让我们单纯去看的话，我们有时候看不出来。那对于你来说，这样的编舞是失败的。
1: 这个问题有点困难，我感觉说要是说失败有点太激进了，不太好。就是你不能去否定别人的作品，就是你像每个观众他心就是看的眼睛里看的，他和他得到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假如说这个观众他觉得不好，那没准这个观众他就能从中感受到什么，所以这个没法界定。
0: 所以不存在说这个编舞它是失败的这种激进的说法，只能说这个编舞它有一些
1: 有一些需要
0: 改进
1: 改
0: 的
1: 进
0: 地
1: 的
0: 方，
1: 地方，对，
0: 对，而且这也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就是可能你编出来的一个舞蹈，然后呢，在几次演出之后。又会做很大的改动，也是有可能的。就是你可能又后来有一些灵感想到，是吧？
1: 包括你每次去重复的去看的时候，你每一遍看可能都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0: 来和我们聊聊你的兴趣爱好，你的兴趣爱好都有哪些？
1: 我就喜欢舞蹈。
0: 就为什么？
1: 其实有很多兴趣爱好，但是我觉得最喜欢的还是舞蹈。
0: 从小就是。
1: 也不是。
0: 有过什么样的经历让你喜欢上舞蹈？是你看到别人的舞蹈感染到你了？有记忆吗？
1: 我在我 就是觉得我开始对舞蹈产生兴趣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在中专4年级的时候。哦，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意识到我对舞蹈是感兴趣的。之前就是包括小时候业余班的舞蹈，还有是，考学之后，就是中专的前4年，我都感觉是就是
0: 在
1: 像
0: 为
1: 一
0: 了
1: 个，
0: 舞蹈而舞蹈，
1: 就
0: 为了
1: 像
0: 考
1: 为了
0: 学。
1: 学习而学习。我也没有那么的喜欢吧，就
0: 享受
1: 是
0: 舞蹈
1: 跳的
0: 乐
1: 时候
0: 趣。
1: 也没有说真正发自内心的开心，但是老师让笑就笑，老师让坐到哪儿就坐到哪儿。我为啥4年级之后开始喜欢了呢？因为我们4年级之后换了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就是一下就让我感觉像开窍了一样。他是北舞毕业的，他跳得特别好。这个老师是让我对古典舞产生兴趣的一个启蒙老师。他是在上完他的课之后，我开始就是关注一些气息的东西了。
0: 气息，
1: 以前跳舞的时候没有跳舞气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不光训练这个，它同时很开发我们的内心情感，这个我觉得是对我有很大帮助，就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激他。情感的表达它是不完整的。第二次转变就是我在上大二之后，我们大二才开始进那个编导课程，然后这时候我就遇到了我的第二位良师，他让我就是他启蒙了我的现代舞，我觉得现代舞这个真的是特别感觉。特别遗憾，我对于现代舞遗憾很多。我最喜欢的就是，其实比古典舞来说，我更喜欢现代舞一些。就是现代舞它比较能抒发你内心的情感，就是比，我觉得比。

0: 么想法吗？
1: 当然有，这也就是不想放弃自己的本专业，当然是希望有这样的机会。
0: 那其实对于舞蹈演员来说，结婚之后可能面临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小孩的问题哈，这个对你们来说一定产生很大的困扰，你也有这样的纠结吗？
1: 会。嗯，就是我又很喜欢小孩，我又很想就是早点要，这样就是跟以后跟孩子对、嗯、但是这个确实会很大程度影响这个事业。
0: 怎么平衡啊？这种纠结你会怎么说服自己？其实这也是一种奉献哈、啊、就是我们不经意当中，你看就因为这份热爱，因为这份职业，可能就会推迟整个这个人生的往后这么一个时间啊。
1: 但我觉得这个没法平衡，就是你选择了一样，肯定要抛弃另一样，那就只能是在你就是最晚的年龄之前，你能多跳几年就好好多跳几年，因为就算你以后恢复之后，然后再回到排练厅，再回到这个舞台上、你肯定是就是不管怎么恢复也是不如从前，我觉得。其实说实话，这个是很惭愧的一个点，我老想读书，但是总是做不到。
0: 你好诚实。
1: 对，我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就是
0: 多读书。那还是这本书不吸引你？
1: 不是，我这个人自制力不太强，我就是觉得我应该去多读书，但是吧，每次就是下定决心读的时候，又感觉有点开始不了。但我觉得这个是我需要改的一点，我一定要多读书。
0: 对，其实因为你看你的这个，你还不喜欢特别热闹，还喜欢很多自己独有的时间，听听音乐。
1: 我喜欢做手工，我在家没事就做一些东西，
0: 还是爱好很多的，所以生活会很有趣。你也会自己做饭买菜吗？
1: 少。
0: 你现在是自己在家的吗？一般。
1: 对。
0: 那你做饭吗？
1: 少。
0: 你天天点外卖？
1: 我上我小姨那儿吃去。啊，
0: 还有蹭饭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亲小姨。
1: 对，但之前就是他没来海边的时候就点外卖。
0: 这老吃外卖其实也不大好哈。
1: 对，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也好好弄弄厨艺啊？将来你老公如果回来老吃饭的话，也能给他带来很美味的这个美食，或者说你老公做饭好吃也可能。
1: 哦，对，让他做，我不太行。
0: 那就够了，不用两个人都会做哈、有一个人会做，有一个人会品尝会欣赏，这才叫真正的生活。来给我们概括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吧，畅想一下，想过吗？我理想的生活就应该，或者说我现在过的生活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我觉得。

那听刚完这段采访之后啊，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用朴实的语言，但是内心却充满了感动与敬佩。吴梅荣用这样的话语为我们讲述了乌兰牧齐队员们的日常坚守与付出。没有华丽的场馆，没有盛大的排场，有的就是对于草原的热爱，对于群众的深情，对于文艺事业的执着追求。所以说，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路途遥远，只要群众有需要，乌兰牧齐就会奔赴而来。他们跳的是草原的舞蹈，唱的是人民的心声，传递的是温暖与力量。正是因为有无数像吴梅荣这样默默坚守的文艺工作者，我们的草原文化才能够代代相传，我们的精神家园才能够愈发的丰盈。

红色文艺轻骑兵不仅是一支文艺队伍，更是一座连接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他们用文艺凝聚人心，用艺术滋养心灵，让乌兰牧齐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多耀眼的光芒。也正是由于这份坚守与热爱，让呼伦贝尔的文化底蕴更加的深厚了，让草原的故事也更加动人了。动人的故事值得铭记，优美的旋律更能传递情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一首饱含草原深情的歌曲当中，继续感受呼伦贝尔的独特魅力，感受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与蓬勃生机吧。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集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一曲悠扬道不尽草原风情，一声问候牵挂着家乡的发展。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苟璇。那接下来啊，我们把目光投向呼伦贝尔的过去时区，看看近期各地又有哪些新动态、新变化、新成果。无论是牧区的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还是林区的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无论是城镇的建设提升与文化活动，还是各地的惠民政策与暖心举措，每一片土地都在奋力前行，每一个角落都有值得我们关注的新闻。聚焦民生时事，关注区域发展，带您全方位的了解家乡的新面貌、新进展，一同见证呼伦贝尔的奋进与成长。首先啊，我们来关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那儿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1: 为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切实提升群众避险自救互救能力，5月11号，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暨宣传周活动。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普宣传举措，让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为全面安全筑牢思想根基。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的报道。活动现场，应急、消防、公安、气象等多部门协同发力，精心设置宣传展台，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宣传手册、应急科普折页等资料。工作人员围绕防汛防火、地震避险、极端天气应对、燃气用电安全及应急逃生技能等实用内容，耐心细致地为群众讲解答疑，现场学习氛围十分浓厚。集中宣传结束后，工作人员还深入社区一线，结合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详细讲解家庭应急储备、安全隐患排查、紧急避险等核心要点，让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穆吉尼尔基镇敖拉社区居民吴兴国：
2: 我一定得好好看看，好好学学，不然的话岁数大了真不懂，特别在交通方面、安全用气儿用电方面，真的这些常识是很多，但是安全意识薄弱，通过学习应该提高这个安全意识。
1: 为持续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让防灾减灾宣传无死角、全覆盖，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还专门组织防灾减灾流动宣传车，在城区主次干道、社区街巷、乡镇村落循环播放安全警示内容，将安全理念传递到每一个角落。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鑫：
3: 本次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全民防灾避险意识，普及自救互救知识，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灾害风险，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强化应急演练，压实各级防控责任，把防灾减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全力筑牢安全防护网。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共同把目光聚焦到鄂伦春自治旗，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那儿有什么样的活动以及新闻。
1: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开展以文明实践聚大爱，助残暖心向未来主题活动。此次活动旨在聚焦残疾人群体关怀，切实传递社会温暖，弘扬扶残助残文明新风。此次活动紧扣全国助残日节点，聚焦残疾人精神文化需求，现场朗诵、快板、歌曲等文艺节目轮番上演，传递温暖力量。文明知识快问快答现场，大家踊跃参与，深化文明认知。随后，大家参观科技馆，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经典红色电影《地雷战》的放映，进一步丰富了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多项活动为残疾朋友们带来欢乐，也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各界的关怀。小红帽肢残人志愿者协会会长刘海梅
2: 为我们残疾人，办了一期，很非常有意义、非常丰富色彩的一个节目，也是体现了政府对我们残疾人这个扶残、助残，引导我们残疾人融入社会、融入社会大家庭。
1: 用爱心暖人心，以行动促文明。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始终聚焦残疾人群体实际需求，围绕康复服务、法律援助等方面扎实推进工作，切实解决残疾人急难筹判问题，不断提升残疾人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持续营造扶残助残、文明友善的社会浓厚氛围。鄂伦春自治旗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包艳丽：
3: 一直以来，新时代文明实践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广泛开展了一系列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把关爱送到残疾人朋友身边，把温暖送进残疾人朋友心里，

0: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人民医院医疗服务队走进阿里河镇平安社区，开展便民义诊服务活动，把专业医疗服务和健康关怀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中，医护人员围绕中老年慢性病预防、日常养生、合理膳食、科学用药等内容开展健康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健康知识，现场答疑解惑，帮助居民提升自我保健意识。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平安社区居民树立杰
1: 医生过来给我们免费体检，科普健康知识，解答了很多日常的养生和看病的疑问，又贴心又便民，我们老百姓都非常欢迎。
0: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还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细致解答居民咨询的健康问题，针对性地给出诊疗与调理建议。同时，开展中医耳穴压豆特色服务，通过耳部穴位贴敷，帮助居民缓解失眠、肩颈不适等问题，深受现场居民的欢迎。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平安社区网格员姚嘉欣。
2: 这次义诊活动特别受居民欢迎，实实在在方便了咱们社区的老百姓，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的健康检查和专业医疗咨询，既给居民普及了健康知识，也拉近了和居民的距离。
0: 此次健康义诊活动将医疗服务与健康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实实在在地为民办实事、送健康，让辖区居民真切感受到了暖心关怀。

0: 近日，鄂伦春次这期2026年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暨民法典主题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在阿里河镇末日根广场举行。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独具鄂伦春风情的歌舞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身着绚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吸引了不少群众驻足观看。广场两侧，多个政策宣传服务专区一字排开，工作人员和普法宣传员通过展板、宣传册和现场解答的方式，向过往群众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民法典》等法律条文，针对大家关心的惠民政策和法律问题耐心解答，用家常话把民族团结的道理和法治观念讲清楚、说明白。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居民林国军，
1: 今天看这个热闹的这个民族政策宣传活动，感觉到特别亲切。这种形式对我们来说是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希望经常有这样举办。
0: 此次集中宣传活动为全民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知晓政策、拥护政策，营造良好氛围，进一步丰富全旗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形式，全方位展现鄂伦春自治旗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鄂伦春自治旗民族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伊拉古森。
2: 本次活动以全面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继续建设好模范自治区为主题，旨在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入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以丰富多样的形式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全面营造民族团结进步的浓厚氛围，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人心。

0: 最后，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阿荣旗，我们来看看阿荣旗第五小学非遗手工课的相关活动情况。
1: 非遗近日同年匠心薪火相传，为持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厚植少年儿童文化自信根基，近日阿荣旗纳吉屯第五小学非遗润童心，巧手去飞扬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欢乐启幕。学校以多彩沉浸式非遗实践活动为载体，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让非遗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焕发勃勃生机。纸鸢翩飞逐春风，亲子携手传文脉，家长与孩子们一起手绘风筝，放飞纸鸢，五彩斑斓的风筝迎风起舞，扶摇升空，蓝天白云之间承载着孩子们的美好梦想，也寄托着师生与家长对中华传统文化接续传承的美好期许。大家在欢乐互动中亲近传统民俗，在亲子陪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阿荣旗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王子晴，
2: 从最开始放飞失败，到后来慢慢熟练，迎着春风尽情奔跑，看着画满梦想的纸鸢翱翔蓝天，我特别开心。这次活动我收获了盒子的快乐，也让传统文化扎根心底。我会努力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1: 国粹雅韵汇脸谱，指尖匠心续传承。同学们认真聆听老师讲解京剧脸谱色彩的寓意、人物性格及历史文化知识，一笔一画精心勾勒脸谱的纹样，巧妙将京剧国粹元素融入油纸伞、拨浪鼓手工创作之中，让传统戏曲艺术在创意创作中焕发新生。孩子们还亲手体验折叠、捆扎、浸染、晾晒全套传统工序，沉浸式感受古法扎染技艺的独特艺术韵味。掐丝珐琅画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弯折丝条，细致点蓝填色，耐心勾勒装点，在一针一线、一描一画的指尖实践中体悟工匠精神。一幅幅精致精美的珐琅作品，饱含着孩子们对传统非遗技艺的崇敬与热爱。阿荣旗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杨一涵，
3: 缤纷的色彩、特色的脸谱纹样都充满浓浓的国风韵味，亲手创作的过程特别有趣，也让我近距离了解到了京剧国粹的知识，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美感，既收获了满满的乐趣，也开阔了眼界。我深深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后我会主动走进非遗，热爱传统，努力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继承者。
1: 本次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以趣味实践互动、沉浸式体验学习的方式，让非遗文化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孩子的心中，不仅有效锻炼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艺术审美素养，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文化底蕴，涵养家国情怀，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校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阿荣旗纳吉屯第五小学副校长李涵章，
4: 以趣味实践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厚植文化底蕴，增强少年儿童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筑牢中华。

下面让我们换一种心境，走进复古的港风温柔里。总有一阵风能吹散心头的疲惫，能勾起藏在心底的思念。粤语旋律自带时光的这种韵味，温柔又绵长，像拂过耳边的晚风，诉说着绵长的情意与淡淡的想念。来听这首《晚风心里吹》。

晚风拂过，带走忧伤。下面我们一起奔赴充满希望与力量的音乐世界。生活总有纷扰与迷茫，但我们始终心怀美好，期盼着更温暖的未来。林俊杰用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打造了一个满是爱与光明的新地球。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林俊杰的《新地球》。

从治愈的旋律当中走出，接下来让我们放松心情，跟着节奏一起快乐起来吧。生活需要一点轻松与趣味，这首节奏轻快、旋律洗脑的歌儿一响起来，就能让人抛开一些烦恼，充满活力与朝气。放个大招给你看。

快乐不停歇，接下来走进充满民族风情与热烈气息的音乐当中。欢快的节奏，热情的唱腔，满满的民族风情扑面而来，仿佛置身于热闹欢快的场景当中。每一个音符都透着自由与欢喜，唱出最直白的热爱与喜欢，感染力十足，让人忍不住跟着律动。一起感受这份热烈，来自南征北战的哈尼宝贝。

下面这首歌呢是合唱的一首歌，《如果的事》。哎，这首歌呢是两位实力派的歌手温柔对唱，把少女心事里的柔软与美好唱得动人心弦，旋律轻柔治愈，满是纯粹的爱意。如果的事送给你。

总有一种爱意是细水长流，悄无声息，不用轰轰烈烈，却足够温暖人心。慢慢靠近，慢慢喜欢，慢慢相守，这是最平淡也是最浪漫的爱情模样。莫文蔚用她独有的温柔嗓音，缓缓诉说着平淡岁月里的深情，旋律舒缓治愈，唱尽了温柔的偏爱与长久的陪伴。一起来听莫文蔚的这首《慢慢喜欢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半吨兄弟的《鬼迷心窍》，那些不自主的心动、无法自拔的牵挂。那么在这首歌当中，你听出来了吗？接下来，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温经典的动感情歌。凤凰传奇的歌啊，总是有自带魔力的感觉，旋律朗朗上口，节奏明快上头，把爱情里的纠结与直白唱出来，每一句都充满力量。一起来听凤凰传奇的《全是爱》。

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

悠扬的旋律，大气的唱腔，满满的草原风情与烟火气，唱出了自由洒脱的心境，也唱出了热烈的情感。旋律一响，就充满画面感，让人忍不住跟着哼唱。还是要来听一首凤凰传奇的《溜溜的情歌》。

爱情当中最动人的莫过于不计回报、义无反顾的深情，不问归途，不问过往，只想全心全意地对一个人好。这份纯粹又热烈的爱意在歌里展现得淋漓尽致，旋律深情动人，唱尽了满心满眼都是你的执着。接下来听一首来自白小白的《我爱你，不问归期》。

来听一首张靓颖的歌吧，《如果这就是爱情》。张靓颖用细腻又有力量的嗓音，把这首歌的不舍与释然唱得恰到好处，一起来听。

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的短暂，今天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是雨涵，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

0: 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北京时间15点，
4: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星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

0: 买花，哎，你去那里转一圈，
1: 心情也挺好哈，
0: 对，感觉都很好。
1: 是的，
0: 咱们来关注这条消息啊。这个初夏的时节呢，绿意盎然，绚丽多姿。经过四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牙科石林场30000余株郁金香花竞相开放了，美不胜收，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哎，相信肯定是非常美的哈。
0: 嗯，
1: 因为以前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想法里，就觉得郁金香花好像是南方的品种，是不是？
0: 哎，对对对。
1: 哎，以前咱们这儿好像很少有。
0: 嗯，
1: 那现在呢，走进雅克什林场种苗基地，大片的郁金香花海绚丽夺目，有红的粉的，朵朵火辣，簇簇惹眼。这30000株郁金香花呢，是林场今年引进的新品种，从1月开始温室育苗，到循序渐进的练苗，再到近日全部移栽到育苗花盆，处处都离不开工作人员的精心培育与管护。
0: 对，今年呢，林场计划种植花卉6000平方米，栽植花卉20余万株。随着气温的稳步回升呢，林场抓住了最佳的栽种窗口期，提前制定移栽的标准。组织人员呢，开启大规模的移栽作业，那么从起苗到栽种全程严控流程，确保种苗顺利生长。
1: 阳光洒在林间，刚栽下的幼苗随风轻晃，技术人员全程守在田间地头，蹲在垄沟里逐一的查看栽种质量，随时调整苗株的位置，紧盯管护细节。考虑到昼夜温差大，风力较强，工作人员提前在林地周边搭建好简易的防风设施，让幼苗快速地适应野外环境，平稳度过缓苗期。除了当前移栽的品种，基地还培育了大花葱、剑兰、马鞭草等10余个花卉品种。
0: 嗯，
1: 百合、大花葱等苗木呢，预计在6月中旬全面定植，夏天会陆续开花。
0: 哎，这个夏天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那儿哈，看一看百花齐放的那种感觉。
1: 哎，可以哦。
0: 哎，对，多年来呢，牙科石林场的种苗基地呢，也是始终贴合本地高寒气候的特点，不断筛选优化花卉品种，重点培育耐寒易成活、观赏性强的品类，兼顾生态保护和景观打造。那么经过不断的实践呢，种苗基地呢已经形成了选种、育苗、管护、出圃的完整流程，苗木成活率和培育品质呢持续提升。
1: 从温室精心育苗到田间精准的移栽，从单一品种培育到多品类统筹布局，雅克什林场以花为美，以绿为底，在守护生态本色的同时，更激活了生态文旅新动能。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哎，这个今天呢，首先和您关注这样的一条新闻哈，这个很多女士呢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哎，
0: 可能男士也有哈，叫做办卡
1: 啊，是啊，办健身卡是吧？
0: 对，你发现那个女生的包包里啊，
1: 嗯，
0: 各种各样的卡，
1: 对，
0: 这个什么健身卡呀，
1: 啊，美甲卡呀，
0: 美甲卡呀，啊，有的时候就吃饭呢，到那儿也去办卡，
1: 哎，对，充个会员，
0: 对，你说那个卡吧，就是。简单点来说，它少则呢1000-2000，多则可能12000-20000，是吧？
1: 也有啊，对，一般它这个充卡都是为了优惠嘛，肯定是你花的钱越多，充的越多，可能折扣越大，是不
0: 是？
1: 就是
0: 单次可能来说会便宜一点，是吧？
1: 哎，肯定是这样。
0: 哎，但是呢，这里面呢有一些套路，哎，今天也和您来说一说哈。最近呢，这个贵阳的叫孙女士的这个朋友，她花了1880元办了一张什么卡呢？瑜伽的季卡。
1: 哎，
0: 就是说连续上了20多天课之后，当场就被教练说，教练怎么说他呢？说，哎呀，你天天来啊，你不嫌。

0: 累吗？教练累了是吧？然后孙女士呢就提出要退款，就直接被踢出了群聊，然后取消了她约课的权限。
1: 嗯，孙女士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声称啊，她和朋友在网上购买了一家名叫维迪亚的瑜伽馆的试课，试课之后呢觉得还不错，于是两人都购买了188元的季卡。哎，这1880块钱就是相当于你这一个季度，按理说啊，你这是3个月内不限上课次数，是不是？
0: 当然了
1: 啊，对，就是我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0: 对呀，
1: 你别管我是就去3次还是我天天去，是吧？
0: 对啊，你别管我早上去、中午去还是晚上去，
1: 是啊，
0: 只要你开门
1: 啊，对，
0: 我就能去，
1: 嗯，
0: 对不对？
1: 按理说是这样哈。
0: 其实搁一般人来理解的话，那都是这个事儿，是吧？
1: 啊，就是啊，我有时间我就去上啊，
0: 对。然后连续上了20多天之后，这个瑜伽教练就不耐烦地对他说了：“
1: 嗯，
0: 你看你天天来，你不嫌累吗？”这个孙女士就回忆了，她是这个当众脸色呢就不好看的说了，
1: 嗯，
0: 感觉呢就是在给自己摆脸色看。
1: 哎，
0: 哎呀，经过考虑之后呢，孙女士就给教练发了信息，信息是这样写的：说你觉得亏，那你就把剩余的钱你就退给我吧。
1: 我觉得这句话啊，就是还是看态度哈。
0: 嗯，
1: 如果说是好态度说的，说你看啊，这个什么这个孙大姐。你天天来有没有什么肌肉酸疼的感觉呀？
0: 你
1: 觉得累不累呀？
0: 你赶紧歇一歇吧，是吧？
1: 或者是你要是说这个态度非常不好的，你说你不嫌累呀，啊，你不嫌累我还累呢，
0: 明天我们关门你来不了了。哎，对，我记得好像有个电影里面也是讲的这个办卡的事儿
1: 啊。
0: 就是那个叫热辣滚烫
1: 啊，哦，
0: 看过吗？就那个，
1: 哎，就是那个贾玲，
0: 贾玲打拳击的那个，
1: 嗯嗯，是的，
0: 哎，对。然后那个男教练嘛，不就想让他办卡？
1: 哎，对，就是哄着他哈，就是。刚开始是想让他办卡。
0: 怎么说呢？办卡之前，
1: 嗯，
0: 那你就是祖宗。
1: 哎，对，
0: 哎，办了卡之后，那我就随便甩你脸色。
1: 刚开始是上帝哈，结果这个孙女士呢，在有这样的事情之后，她就被踢出群了，约课的权利也被关闭了。
0: 嗯，
1: 朋友呢，也是同样遭遇。两人曾拨打12315投诉，当地的市场监管局也参与调解，但并未对这个退费金额啊达成一致。
0: 对，孙女士自己认为呢，这个季卡吧，就按照90天来计算，
1: 嗯，
0: 每天呢大概是20.8块钱。她从交钱买卡至今呢，一共是26天。那么教练呢，应当退回剩余的课费，也就是1330块钱。但是呢，对方只答应每人各退300块。孙女士就说了，那么商家呢要按单次算，单次是多少呢？1次180，10次就是1800。你说这样算下来的话呢，这个孙女士要倒贴他们钱了。
1: 哎，是两个人的这个想法就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但是按据我的了解，我觉得这个瑜伽馆应该是正常，你也应该是每天都有课的。你既然卖了人家季卡，你管他来不来呢？是不是？
0: 哎，我觉得这个瑜伽馆还能不能开得下去啊？
1: 对，但是人家来了，你就让人家上就完了呗，哈。
0: 就是，他也不耽误你啥事儿。
1: 对呀，啊，反正你也是要上课吧，你也不是他来不来你就关门了。
0: 就我的理解是，这个教练看不上这个孙女士。
1: 哎，有可能啊，咱俩在这儿好像挑拨离间呢。
0: 没开个玩笑啊。
1: 这个瑜伽馆的许教练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声称啊，他说我没有说过不让他们来。他就表示孙女士在网上给了差评，给他带来了困扰，但其未回应为何把人踢出群。
0: 对，近日呢，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管局中南分局的工作人员对双方进行了2次调解。那么许教练呢，拿出了一份孙女士从没有见过的2篇的一个合同。
1: 嗯，
0: 孙女士说念了很多，自己呢就从来没有听说过里面的内容，算下来的话呢，自己要反贴给他们20%的什么呢？水费。
1: 哎，
0: 就是闻所未闻呐，
1: 啊。你确实在那儿喝人家水了吧？
0: 对，还用电了呢。
1: 这又涉及到我们说的这个问题了，合同是不是？你看一般办卡呀什么的，可能也会签合同，有的是电子的，
0: 咋就不好好看呢？
1: 对呀，啊，你这根本你就没有看里面的内容。
0: 哎，
1: 所以呢，因双方退费诉求分歧极大，调解就失败了。针对孙女士反映的问题，南明区市场监管局中南分局表示，会对涉事的瑜伽馆展开进一步调查，也将持续关注此事的后续进展。
0: 对，另外呢，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林律师呢，他也表示说，根据民法典第543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那么在这起事件当中呢，双方本身存在服务合同， 商家做出了90天不限次的这种承诺，只因为嫌顾客去的多，就把顾客踢出了群，关闭约客，拒不退款，这就构成了根本的违约。
1: 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商家涉嫌以不限次来吸引办卡，实则呢限制高频消费，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按比例退费。
0: 对，另外呢，律师也表示说呢，就商家提及的一次180块钱，十次就是1800元，这个呢就是霸王条款了。
1: 没错，
0: 这项扣费规则呢事前没有告知，也没有得到消费者确认签字，那么单方追加和提及呢不具备法律效力，应该呢就是以季卡和90天不限次的这种承诺作为兑现的标准。
1: 没错，哎，按我们的理解来应该也是这样哈，你说是季卡以及不限次，你就应该以这个标准来兑现了。
0: 没错，
1: 所以律师也建议呢，消费者可以固定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商家宣传材料、违约将顾客踢出群这些证据哈，拒绝沟通的录音等内容提交，可以向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和举报，同时也可以考虑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问题。关键要点在于证据的留存扎实，避免对方矢口否认。同时呢，建议相关部门应该主动作为，对于此类虚假宣传的行为是否违反广告法做出进一步研判，并进行合法合规处置。
0: 对，哎，其实我自己认为吧，就你比如说像练瑜伽这种项目呢，我说感觉自己好像在家里电视机前好像也能做，
1: 自己买个瑜伽垫在那练一练。
0: 对，但是可能到那种瑜伽垫呢，就是感觉有那种氛围吧，
1: 对，
0: 就学员比较多，
1: 哎，
0: 是是，
1: 然后有老师，
0: 有老师教吗？
1: 我觉得你这个动作不规范的话，他可以给你这个
0: 就纠正一下，
1: 纠正一下，
0: 纠正一下，是吧？所以说呢，提示大家这个办卡的时候吧，这个咱们多留几个心眼儿，尤其是呢，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真的认为你能长时间的去吗？就是真的，就不排除有很多人，你比如说去那个健身房啊，去一些某些健身的地方去办卡，什么游泳卡呀，什么什么篮球卡呀，足球卡，办完了以后就去2天，
1: 对，没错，
0: 第三天哪哪都疼，然后就不去了。
1: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哈，就
0: 是
1: 办一年健身卡哈，就去2次，
0: 总共没去过几次，你说你办它干嘛呢？是不是？
1: 所以这样还不如办次卡了，是吧？
0: 对呀，而且有的时候吧，你想一想，就是说咱们想健身、想运动，咱们就拿简单的跑步这个问题来说，就是你说咱们这个现在天儿也好了。是吧，咱们挑几个天好的时间，咱们到户外跑一跑。
1: 当然，而且这个户外天气好哈，
0: 你
1: 这个比这个室内有的这个健身房哈，一股这种汗味儿，我觉得比这舒适很多。
0: 对呀，就所以说想健身吧，其实哪儿都可以。
1: 当然，
0: 然后呢，就是提示大家呢，别遇到什么东西就大家一忽悠你，你就开始办卡。你感觉这家面馆挺好吃，上来就办了个1000块钱的卡。然后呢，吃2天腻歪了，第三天不想去了。对，咱们要考虑好了再办卡，是吧？
1: 尤其是要签合同的那种卡啊。
0: 对对对，
1: 多留意一下。
0: 对，然后另外就是考虑一下这个商家的诚信度，他的好评度。对，咱们去了解一下嘛，是不是？你总不能说就是新开了一家这个健身或者说瑜伽馆，他的这个口碑还没怎么样呢，你到那就办了一张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卡，是吧？咱们先了解一下再办。
1: 对
0: 不对？以免就是说以前因为好像在新闻当中也遇到过这种问题，那个健身馆刚刚开业，什么什么大酬宾
1: 啊，
0: 你办一次啊，等于每次来就花10来块钱，
1: 好多人就一拥而上了哈。
0: 结果第二个月人家关门了，你说你上哪儿找他们去？
1: 有这样的哈，有看过这样的新闻？
0: 对，有，真的有。希望大家擦亮双眼吧，是吧？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这个呢也跟维权有关系。但是呢，不是消费者维权了，这事儿呢是商家维权。咱们看
1: 看
0: 咋回事啊。近日呢，这个全网刷屏的190块钱榴莲仅退款的这个事儿，终于是完成了梳理全过程。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买家恶意 P 图来骗退款，平台5分钟秒过，商家气到跨省维权，最后的结局呢是大快人心的。
1: 好在结局是大快人心哈。
0: 对对对。
1: 具体的事儿啊，是从4月26日说起。河南濮阳的程大叔，他是做 冰冻榴莲的生意的。山东的德州的袁某某呢，就下单了一盒190块钱的榴莲肉。程大叔呢，做生意是很谨慎的哈，发货前是全程录像，果肉新鲜饱满，然后而且还加了冰袋儿，加泡沫箱，冷链打包。4月27日，也就是隔天哈，买家就是正常签收，全程物流都有记录。
0: 对，这个卖家的这个程大叔还是很仔细的。
1: 是的，
0: 对，咱们来看一看这个买家到底咋回事哈。
1: 嗯，
0: 就是仅隔了一天的时间，4月28号，买家就发来了几张发黑长毛的榴莲照片，说没开封就发霉变质了，然后直接呢就申请退款不退货。这个程大叔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儿了，那个照片里的榴莲吧，就和自己发的那个货，
1: 嗯，
0: 你比如说品相啊、包装，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哎，
0: 就是明显它就是伪造的。
1: 是的，人家做生意，刚才咱们一直说啊，很谨慎的哈，发之前人家都拍了照的，
0: 对，
1: 哎，你这个明显跟人家不一样啊。于是呢，这个程大叔就赶紧让买家拍正反面的视频来核实，
0: 对，
1: 可对方直接拒绝，还辱骂客服，说自己吃坏肚子正在医院，甚至放话说榴莲扔垃圾桶了，有本事你去翻。哎，结果真翻了哈。
0: 对，榴莲扔垃圾桶了，我觉得他那肚子就是垃圾桶，扔自己肚子里了。
1: 转头呢，这买家就拉黑了程大叔。
0: 对，
1: 更离谱的就是两个人沟通还没结束，短短5分钟，平台就自动把190元全额退给了买家，申诉呢也被驳回了。
0: 对，其实换了别人呢就认栽了吧，是不是？就190块钱嘛，是不是？
1: 对。
0: 但是程大叔偏不，
1: 哎
0: 呀，就是他自己也说，这不是钱的事儿哈，是道理。然后呢，他前后两次自驾往返河南、山东1600公里，自费5000多块钱路费，就非要讨个说法不可。
1: 哎，碰上硬茬了啊！
0: 哎，较真儿的。
1: 对，到了这个买家的村子呢，这买家还在撒谎，一会儿说扔驿站了，一会儿又说扔垃圾桶了。刚才他不说了吗？有本事你来翻。结果程大叔真去翻了，沿着这路边垃圾桶翻了3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自己家的榴莲包装袋，这个胶带呀、包装细节都对得上，但是是空的。
0: 对，
1: 榴莲肉早就被吃了，哎，扔他那个肚子里了，是吧？
0: 扔肚子里了吗？
1: 对峙的时候，买家又说辞反复，漏洞百出。
0: 对，这一看就是已经把新鲜的榴莲吃光了。
1: 给吃了，
0: 哎，那个发霉发黑的那个榴莲，不知道跟哪儿
1: 可能是 P 的图什么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所以呢，最近这段时间真相大白了，警方查实袁某某虚构事实骗退款，依法对他行政拘留7天，190块钱的违法所得呢也被追缴。其实这个事儿呢，央视也点评了哈，就是说别把平台规则当做薅羊毛的工具，钻漏洞得逞，最终我们都是受害者呀。
1: 哎，挺解气的哈。
0: 哎，
1: 说实话，这个看完就是觉得很生气，然后但同时呢也有点解气。气的就是呢，有些人为了这个100来块钱哈，190块钱毫无底线的恶意白嫖，还嚣张跋扈。
0: 对，
1: 解气的呢是真有程大叔这样较真的人哈，没有放任这种歪风邪气，也让大家看到恶意薅羊毛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
0: 对，你看190块钱的东西，你看拘留7天，
1: 对，
0: 你这划算吗？是吧？
1: 肯定是不划算啊。
0: 哎呀，另外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平台的这个仅退款呢，本来就是方便消费者的一个好政策，结果呢被少数人钻了空子，审核机制呢也应该好好完善一下，不能够让守规矩的商家寒心。
1: 哎，其实现在的平台好像还是挺倾斜这个买家的哈，哎，因为有很多确实是有问题的商品，这样的话呢，你退款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0: 对对，
1: 但是你不能说是就钻这个空子。对，
0: 哎，
1: 就是说你明明把这东西吃了，你还去点这个仅退款，你这也太不地道了，是吧？
0: 说实话吧，就这个人呢，我觉得这事儿他不应该是第一次干了。
1: 有可能啊，他可能换了很多家，吃了很多次的这个免费榴莲。
0: 但是你吃了10次，那你碰到了一个像程大叔这么较真的人，那就算你倒霉了。
1: 是的，依据2023年1月10日起实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是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呢，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来识破造假骗赔的套路。
0: 对，你看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的教授郭志龙他也说，交易平台去及时有效地部署相关的检测技术，那就是在买家提供图片视频的时候 候，平台进行自动检测。
1: 嗯，这一起跨越千里的榴莲维权案，为恶意的仅退款行为敲响了警钟。谈起这件事情呢，就有人说，诚信是互联网交易的最重要基础，
0: 对，
1: 买卖双方都应当严格遵守，只有如此呢，才能互相保障对方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0: 嗨，就因为嘴馋吧，你看。
1: 嘴馋还想白嫖，
0: 哎、还想白嫖，还不想花钱。
1: 是的，
0: 哎呀，起提拘留7天，哎，你说犯上犯不上？
1: 很没必要哈。
0: 来，咱们再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同样是一个维权的消息。
1: 嗯。
0: 这个维权有点离谱了哈，
1: 哎，咱们又是一件离谱的事儿。
0: 对，一家普通的线下配件小店，平日里呢，其实迎来送往的都是周边的熟客，店主呢靠着实在经营来维持生计，遇到顾客咨询配件问题呢，向来都会耐心的解答，从来没有想过哈、这份随手的善意会给自己惹来一场无妄之灾。你看，近日一天啊，这个店主呢正低头忙着整理货架上的零件，一名男子呢径直的走进店里，语气熟络的凑到柜台前、开口就让店主帮忙查看机器配件的型号。
1: 哎，这名男子呢只说自己的机器出了故障，需要更换对应的配件，但丝毫没提要在店内购买的话。
0: 哎，
1: 店主呢也没多想，本着做生意的实在劲儿，他就仔细的核对之后，把准确的配件型号告诉了对方，还顺口问了一句要不要直接在店里拿货。
0: 对，
1: 可是男子听完型号后，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转身就快步走出了店铺。店主看着他离开的背影，也只当是顾客想多对比价格，并没有放在心上，继续忙着手里的活儿，以为这件事情呢就此翻篇了，没想到还有后面的事儿哈、
0: 这顾客讲话了，就拜拜了您呢、就自己去网上买了。
1: 对，有这样的哈。
0: 对，就是让店主万万没想到的就是呢，就这份无心的答疑解惑呢，就成了后续的麻烦的导火索。
1: 嗯，
0: 就我刚才说了，店男子离开店铺之后，就直接照着店主给的型号，在网上下单购买了这个配件，一心想着啊，这个网购价格更便宜，能省下一笔钱。
1: 哎，
0: 哎呀，但是完全没考虑过这个型号的匹配呀、货品的真伪呀、潜在的问题。
1: 嗯，
0: 满心都是占了便宜的心思，丝毫没意识到后续可能出现的风险。
1: 没错啊，
0: 他是不是想藏私房钱？
1: 或者是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哈，这里面还有一些潜在问题，是吧？
0: 对，
1: 你要是说在店里，人家可能店主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你是从网上买的，是吧？那到了第二天一早，这名男子就又出现在店铺里了，和前一天的随意这次就不同了哈。他满脸怒气，气势汹汹地冲进店里，直接将网购的配件包裹狠狠摔在地上，对着店主大声呵斥，他要求店主赔偿自己的损失。
0: 嚯，
1: 哎，这确实是挺离谱的哈。这店主呢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搞得一头雾水，愣在原地半天也没反应过来，根本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对方。
0: 哎，这个面对店主的疑惑，男子理直气壮地指责店主给错了配件型号，声称呢自己完全按照告知的型号网购的，结果配件呢根本装不上，一口咬定就是店主的问题，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这个店主呢也是愣了哈，就给店主干懵了，然后半天才缓过神儿。
1: 是啊，
0: 对，之后呢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当即呢是又气又笑，就直接反问男子，这个配件是不是在自己店里购买的？然后得到男子的否定的回答之后，这个店主呢也是彻底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1: 哎，说白了就是你去问人家问题，人家给了你答复，你得要求人家对你这个配件负责任，是不是？
0: 店主可能心想了，这不是有病吗？
1: 对啊，店主想凭什么呀？是不是？
0: 就是。
1: 而这个男子呢，他丝毫没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妥，反而振振有词，表示虽然没在店内消费。哎，你这还有理了、虽然没在店内消费，但这不是重点吗？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型号呢是店主提供的，现在出了问题，店主就是源头，必须要负责。那店主呢也耐心解释，让男子找网购的商家退换，毕竟你们双方呢才是交易双方。
0: 对。
1: 哎，人店主没赚取你一分钱，根本没有赔偿的义务。可这名男子不管不顾，直言网购商家拒绝退换，执意要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店主身上，在店铺里呢大吵大闹，声音也是引得周边的路人纷纷驻足围观。
0: 对啊，围观的人还以为这个店主卖给这个 这个男子不好的配件的呢？
1: 对呀、啊，以为是这个人家卖的人有什么问题呢，
0: 是
1: 吧？
0: 就
1: 是
0: 啊。然后围观群众听完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大家都对这个男子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就明明呢是自己先白嫖信息，然后呢网购图便宜出了错，却想呢把责任转嫁给好心答疑的店主，就这种逻辑啊，就实在让人无法认同。这个店主呢，为了自保，拿出了手机开始录像，记录下男子无理取闹的这个全过程。面对镜头呢，满是无奈，那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好心帮忙反倒成了过错方。
1: 哎，这以后这善良的人哪敢随意解答别人的问题
0: 啊？那以后再来这个人上门去询问的话，
1: 是啊，
0: 你买不买吧？你不买我不告诉你。
1: 你不买我可不敢说了啊！回头要有啥问题你还得赖我。
0: 对呀、
1: 啊。哎，这件事儿呢，就看似是一件小事儿，却折射出了不少人的畸形心态。
0: 嗯。
1: 利用他人的善意获取信息，省去咨询和消费的成本。
0: 对。
1: 一旦出现问题呢，就毫无底线。线的进行道德绑架，把自身失误的后果转嫁给无辜的人。如果随意咨询就能让他人为结果买单，那以后谁还愿意伸出援手坦诚相助呢？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不仅失了礼，更失了做人的本分。
0: 哎，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网友的留言哈。
0: 对啊，你看有人就说了哈，这个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1: 嗯，
0: 这个男的呢是没有长大，心智还不够成熟，自己的锅自己不想背就甩给别人。
1: 哎，
0: 不过呢这个锅甩的也是很离谱，你在网上买的东西顺理成章的就找网上理论呗。
1: 嗯，
0: 你跑到没有卖你这个东西的这个店主家线下实体店去理论，这个真的太可笑至极了。
1: 是的，甩锅侠哈。
0: 哎，
1: 还有一位网友评论啊，就说太熟悉了，邻居家装修也是这个套路。
0: 哎，
1: 让装修公司量好尺寸，自己找便宜的队伍做，结果小了10公分。哎，那你说你赖谁吧，是不是？
0: 对，
1: 你自己找的这个便宜的队伍，然后你反过来还要告装修公司说人家量错了，你说这种人怎么想的？
0: 就我想起了这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就是很多人是不是有过这种经历啊？他想比如说想买一个漂亮的裙子，
1: 嗯，
0: 然后呢就去那个实体店逛，
1: 哎，
0: 又逛又试，哎呀，给那个店主啊弄的就感觉你真的要买似的。
1: 结果你不买，
0: 然后他试了一个很合适的，
1: 嗯，
0: 然后觉得也很好看，
1: 嗯，
0: 哎，手机拍了个照片，人就跑了，
1: 上网搜个同款。
0: 对，上网再搜一同款。然后回来发现的那个质量根本在店里试的那个就不一样，
1: 对，
0: 差了很多。
1: 会有这样的风险的，
0: 那你说你还能拿着从网购回来那个残次的东西去找那个店主理论吗？
1: 那太离谱了。
0: 对呀、啊、哎呀，另外呢还有
1: 这种真的让人气笑了哈、
0: 真的让人很生气啊。你看这个线下还有这个网友就说了，这个老板呢给他错误的型号就是防着你不在他家买的。
1: 哎，
0: 你到他家买他就会给你特别合适的型号的产品。
1: 嗯，
0: 现在呢老板是学聪明了，这个为什么呢？也是顾客教的。
1: 哎，也是被逼的没招了，可能是。是吧？
0: 咋说呢，就是吃亏吃的太多了，
1: 要不然人实体店也不好干哈、
0: 就给自己留个心眼儿呗。
1: 没错，
0: 应该是这样。就是我发现呢，就以前自己装修的时候呢，就去那个五金店买那种装修的工具啊，
1: 嗯，
0: 或者说这个什么小螺丝啊，小什么东西的。
1: 哎，
0: 然后呢

0: 操作了哈。
1: 对，就是这样。但实际上呢，你说你店里打听半天，你这个一溜十三糟了，是吧？
0: 然后你又不买，
1: 你又不买了，回去自己在网上网购。
0: 嗯，
1: 网购回来之后那东西又不合适，哎呀，真的是很难理解。
0: 所以咱们要说，就也别省那个块八毛的了，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差价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哎，你还是找一个靠谱的线下店，可能它会让你更方便快捷的解决你的问题。
1: 对，所以说呢，劝这样的人吧，
0: 嗯，
1: 咱首先第一个理智一点，
0: 对，
1: 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正常一点吧，
0: 别太离谱了。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同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非遗浸润童年，匠心薪火相传。为持续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厚植少年儿童文化自信根基，近日纳吉屯第五小学非遗润童心翘首去飞扬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欢乐启幕。学校以多彩沉浸式非遗实践活动为载体，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传统技艺，感受非遗魅力，让非遗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焕发勃勃生机。纸鸢翩飞逐春风，亲子携手传文脉，家长与孩子们一起手绘风筝，放飞纸鸢，五彩斑斓的风筝迎风起舞，扶摇升空，蓝天白云之间承载着孩子们的美好梦想，也寄托着师生与家长对中华传统文化接续传承的美好期许。大家在欢乐互动中亲近传统民俗，在亲子陪伴中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王子晴，
1: 从最开始放飞失败，到后来慢慢熟练，迎着春风尽情奔跑，看着画满梦想的纸鸢翱翔蓝天，我特别开心。这次活动我收获了盒子的快乐，也让传统文化扎根心底。我会努力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传承人。
0: 国粹亚运会脸谱，指尖匠心续传承。同学们认真聆听老师讲解京剧脸谱色彩寓意、人物性格及历史文化知识，一笔一画精心勾勒脸谱纹样，巧妙将京剧国粹元素融入油纸伞、拨浪鼓手工创作之中，让传统戏曲艺术在创意创作中焕发新生。孩子们还亲手体验折叠、捆扎、浸染、晾晒全套传统工序，沉浸式感受古法扎染技艺的独特艺术韵味。掐丝发廊画课堂上，同学们精心弯折丝条，细致点蓝填色，耐心勾勒装点，在一针一线、一描一画的指尖实践中体悟工匠精神，一幅幅精致精美的发廊作品饱含着孩子们对传统非遗技艺的崇敬与热爱。纳吉屯第五小学学生杨一涵，
1: 缤纷的色彩、特色的脸谱纹样都充满浓浓的国风韵味，亲手创作的过程特别有趣，也让我近距离了解到了京剧国粹的知识，近距离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美感，既收获了满满的乐趣，也开阔了眼界。我深深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后我会主动走进非遗，热爱传统，努力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小小继承者。
0: 本次非遗文化传承系列活动以趣味实践互动、沉浸式体验学习的方式，让非遗文化走进校园、走进课堂、走进孩子心中，不仅有效锻炼了学生的

0: 动手实践能力和艺术审美素养，更在潜移默化中厚植文化底蕴，涵养家国情怀，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校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纳吉屯第五小学副校长李涵章，
1: 以趣味实践触摸传统文化的温度，厚植文化底蕴，增强少年儿童的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青少年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到了咱们畅游南北的环节当中了，今天呢咱们一同走进广西河池凤山，这是一座被大自然偏爱的喀斯特秘境，这里呢深藏世界级的山水奇观，汇聚生态的这种壮阳风情，没有喧嚣的人潮，只有青山叠翠，碧水潺潺，溶洞幽邃，这也是藏在桂西北群山之中，集自然秘境、人文古韵、烟。

0: 国美食于一体的宝藏旅居胜地。
1: 凤山呢，是作为世界地质公园核心区域，坐拥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地貌景观，山水相融，洞水相依，每一处的景致都是千万年地质演变雕琢的天然画卷，精心富养离子萦绕山间，是天然的生态氧吧，也是都市人逃离喧嚣放松身心的绝佳去处。
0: 对，所以说呢，来到凤山首推必打卡的核心景区三门海生态旅游区，这是凤山文旅的标志性名片，更是世界罕见的水上天坑秘境。三门海呢，总面积是达

0: 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也是三门海区别于国内所有溶洞景区的独特魅力。
1: 对，就是虽然呢，就好多地方都有溶洞，对吧？
0: 嗯，
1: 但是这儿的溶洞呢是比较奇特的，
0: 哎，很独特，
1: 哎，很独特，就像咱们这儿草原一样，
0: 嗯，
1: 虽然很多地方都有草原，
0: 是的，
1: 哎，但是唯独咱们这儿，很多人都说这是真正的草原，
0: 哎，跟别的地方还是不一样哈，
1: 不一样的。来，咱们再回来哈，说除了这个三门海之外，江州地下长廊，这也是热爱小众探秘、户外徒步游客的不二之选。这里呢是国内超长的地下和溶洞长廊。洞内呢水系纵横，步道幽深，岩壁布满了天然形成的那种岩溶肌理，湿润清新的空气裹挟着山野灵气，穿行其中呢，既能够探秘地心深处的原始地貌，也能够聆听暗河潺潺流水的那种自然乐章，又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喀斯特地貌的磅礴和精巧，全程静谧治愈，适合慢节奏深度的游玩。
0: 县城周边的鸳鸯泉更是自带诗意氛围的小众秘境。哎，一说鸳鸯，大家就知道哈，是一对儿的。
1: 一对儿。
0: 哎，两处天然的泉眼相依相伴，一静一动，水质清澈见底，藏于青绿的山峦之间。四周林木葱郁，鸟语花香，山水相应，自成画卷。
1: 对。
0: 春日呢，繁花绕泉；夏日浓荫蔽日；秋日清风拂面。四季风光各有韵味，也是当地人私藏的休闲散心、拍照打卡的圣地。
1: 对，另外呢，就是说，古朴险峻的川龙岩，它会矗立在县城的北部。古代呢称作凤阳关啊，就是说形似天然的城门，守着凤阳山的小城烟火日常。那么岩壁呢留存岁月的痕迹，登高呢可以俯瞰县城全景与连片的青山，山水城景融为一体，也尽显了小城温婉与壮阔。游玩之余呢，大家还可以走进凤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通过图文展品、地貌模型，全方位的了解凤山喀斯特地貌的形成历程与地质价值，让你读懂这片山水的千年故事。
0: 赏遍灵山秀水，自然不能错过凤山地道的烟火美食。
1: 对，
0: 哎，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些美食了。扎根壮阳本土风味的凤山美食，没有这些复杂烹饪的技巧，主打原生态、本真味鲜，每一口都是山野馈赠的纯粹滋味。
1: 来，都有啥呢？咱们先来说一说特色的凤山簸箕烟，是当地待客的最高礼遇了。
0: 哎，簸箕是不是就是那个竹子编的那种？
1: 对，
0: 像那个撮子，这种东西。
1: 哎，对，它比那个大
0: 啊，
1: 它比撮子要大很多。
0: 哎，这个确实挺有特色哈。
1: 对，这个好像年轻的朋友不太知道那个东西是干嘛的。
0: 它是当撮子用的吗？
1: 它不是。
0: 看，果然年轻人不知道。
1: 哎，对，你看我给你讲一下啊，我还真知道，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就有。
0: 哎，
1: 那个东西就是啥呢？就你比如说那个黄豆，你见过吧？
0: 见过。
1: 就是刚打的黄豆。它里边有啥呢？有那种那个杆儿啊。皮儿啊。
0: 还有一些杂质，
1: 这
0: 些混到一起，
1: 对，
0: 是吧？
1: 你把它整个全倒到那个簸箕里边。然后呢，你迎着风就开始扬。哎，就一下一下，但是那个豆子它是不会出去的。
0: 啊，它起到这种筛，像过筛这样的作用。
1: 对，然后你扬起来之后，顺着那个风，那个杆儿和皮儿它就吹没了。
0: 哎，
1: 最后你那个弄几下之后，那个
0: 簸箕里
1: 面
0: 全是黄豆，
1: 就是黄豆了。
0: 哎呦，好有智慧呀！
1: 是吧？它就是这个做法。哎，
0: 原来是这样。
1: 对，那这个簸箕宴是什么呢？就是满满的一簸箕，汇聚这个十余种本土的特色菜品，荤素搭配，风味多元。比如说有什么呢？像这个香糯的竹筒饭，原生态的山野菜，还有特色土味齐聚一堂，色泽诱人，香气扑鼻，既能够一站式的解锁凤山特色的风味，又能够感受浓郁的壮乡民族风情。大家呢，比如说亲友同行的时候呢，可以分享食用，氛围感十足。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像那个什么哈，大家经常在网上看到拿那个。那个铁锹
0: 啊，
1: 哎，就是一斗铁锹，
0: 哎，然后
1: 里面放那个什么
0: 海
1: 鲜啊等等，
0: 对，
1: 还有那个拿那个大桶，
0: 哎，对，
1: 就往桌子上一倒
0: 啊，
1: 哎，是不是就这类吃？
0: 是感觉有点这种，这叫什么撮子肉什么的，是吧？
1: 这个风格吧，
0: 对，有点像这种啊。接下来我们说到的也是一个招牌硬菜哈，叫凤山烤香猪，选用的呢就是本地散养的香猪。哎，一说香猪，怎么就感觉
1: 为啥是香猪呢？
0: 感觉有点下不去口。

0: 了，不舍得吃了呢。哎、
1: 他们那儿养的猪都是香猪吗？
0: 是香猪。
1: 对，我记着那个养猪场里边那味儿好像不怎么地。
0: 可能人家说的是做完了香吧。
1: 对，那肯定。
0: 是吧？这个凤山烤香猪啊，是肉质细嫩，油脂均匀，经过古法的炭火来慢烤，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肉质鲜嫩，咬下去呢就是外酥里嫩，肥而不腻，自带独特的鲜香，也是宴席与游玩必备的特色美味。
1: 哎，这就跟到咱们草原一样，
0: 哎，
1: 你要尝什么呢？叫烤全羊。
0: 烤全羊啊，对，
1: 哎，人家叫烤香猪，差不多吧，
0: 估计是都是外酥里嫩啊。
1: 对，除此之外呢，这个醇厚入味的凤山牛腩粉儿，这也是当地人的日常烟火。它呢是高汤熬煮，牛腩呢是软烂，米粉爽滑，汤底浓郁鲜香，一口下去呢暖意十足。清爽解腻的姚家油茶，还有呢软糯香甜的手工糍粑，原生态的山间野菜，再搭配甘甜醇厚的瑶族米酒，荤素互补，咸甜相宜，可以说每一种味道都质朴地道，藏着凤山最动人的烟火温情，让味蕾沉浸式的去感受山野的本味。
0: 哎，那说完了吃的，接下来我们要说住宿了哈。旅途的舒心体验呢也离不开舒适舒心的住宿保障。
1: 对，
0: 凤山的住宿选择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元，从高端品质酒店，便捷舒适的连锁酒店，到清幽雅致的山间民宿，覆盖不同出行的需求，性价比极高，且大多呢都是毗邻景区，交通便捷。
1: 对，如果说大家追求高品质入住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像这个县城核心地段的凤凰国际大酒店。那么作为当地高端的标杆酒店，设施崭新完善，配套自助早餐，专属停车场，客房呢宽敞通透，整洁雅致，隔音呢也是非常的好。落地窗呢可以欣赏这个城景和山景，服务也是贴心细致，出行游玩逛街购物都十分的便利。
0: 哎，那凤山金州大酒店作为本地老牌的酒店，口碑稳定，设施成熟，服务周到，性价比出众，是多年来游客的优选住宿。还有呢，锦江旗下的维也纳酒店，设施新潮，配备百兆宽带，智能机器人服务，细节质感拉满，且适配品质出行的需求。
1: 对，其实呢，最近这些年呢，这个出去游玩，住的这方面呢，又有一个新的东西。
0: 哎，什么？
1: 就是大家呢，经常就会开着房车出门，是吧？
0: 是的，哎，有很多哈。
1: 哎，对，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南方的很多这个，比如说停车场啊，还有这个景区景点里面，它都给你配备那个房车营地
0: 啊。
1: 哎，
0: 你开着房车可以直接停在那儿，
1: 对，停在那儿。那儿有什么呢？有那个充电口
0: 哦，
1: 哎，还有那个自来水口。
0: 哎呦，
1: 对，你可以加水加电，这都可以。
0: 哎，好方便啊。
1: 哎，对，就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哈。因为呢，大家如果说在那个酒店呐，一些地方住的话呢，其实大差不差，你去全国各地哪儿都基本上，
0: 其实都差不多。 对，
1: 对，但是你开着房车的话呢，就可以住在这个离景区很近很近的地方。
0: 哎，甚至是不是有些景区你直接住里面？
1: 对，住里面呗。对，你比如说我早上起床，我出门，我下了车，那就是景点。
0: 或者是你要是来到咱们这儿，你这房车直接住草原上，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下了这个房车，直接就是草原，
1: 直接就是草原了，一脚就踏进景区了，是吧？
0: 没错。
1: 对，而且呢，还有很多这个旅游爱好者呀，他开着房车四处游玩，全国各地呢也结交了不少好朋友。
0: 哎，他们是不是也会有这种什么？
1: 你比如说在房车营地，哎，对，在房车营地，这个两家他房车停一起了
0: 啊。
1: 晚上做饭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两家，哎，这个唠着唠着，哎，你是哪儿的？你是哪儿的？这个唠着唠着就熟起来了。哎，然后呢就混着吃，哎，然后呢再喝点小酒，
0: 哎，大家一起结伴出行啊，哎，
1: 对，聊得还挺投缘，是不是？然后呢互加微信的，这大家不就认识了吗？
0: 是的。
1: 对，然后再说一说你下面要去哪儿啊，哎，我们要去哪儿哪哪儿，
0: 哎，大家一起，
1: 你去哪儿啊，哎，好啊，那咱们都想去，那就是一起去吧。对，你看这个出门自驾游如果开着房车的话呢，这个还能结交很多好朋友。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没错。
1: 对，但是你到这个咱们再说回来，到凤山，如果说呢偏爱那种比较便宜的这个住宿的 的游客。
0: 嗯，
1: 这个城市便捷酒店，你比如说像这个红军路的红军店，这个就是绝佳的选择了。这个地处交通要道，临近各大景区入口，步行街自驾出行都十分的方便，房价亲民，干净整洁，停车免费，基础配套设施呢也比较齐全，性价比是非常不错，适合大家短途游玩啊，简约出行等等。
0: 没错，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就是一些酒店呐、啊，或者是说这种快捷的比较
1: 对
0: 这样
1: 亲民价的吧。
0: 是的、嗯，那你要是想沉浸式的融入山水，享受静谧旅居的朋友呢，就一定要入住三门海生态民宿。民宿是依湖而建，依山而居，推窗呢即可看到青山碧水，云雾缭绕，晨起听鸟鸣，暮看晚霞垂落。环境也是清幽静谧，远离城市喧嚣。民宿保留着原生态的建筑风格，温馨雅致，非常适合康养旅居、漫游山水，沉浸式的感受凤山的山水温柔与岁月静好。
1: 对，山水藏诗意，烟火暖人心。凤山呢，既有世界级喀斯特山水的壮阔秘境，那同样呢，又有小众清幽的田园风光，也有地地道道的壮阳烟火美食，更有多元舒心的旅居配套。那么在这里呢，不必追赶行程，只要大家放慢脚步，泛舟探洞，漫步山林，品尝风味，静享时光就可以了。
0: 没错，如果你厌倦了都市的喧嚣，渴望一场治愈身心的山水之旅，不妨就走进凤山，来奔赴一场与喀斯特秘境的温柔邂逅，在青山碧水间放空自己，在烟火美食中感受温情，来解锁专属于你的小众慢旅时光。那今天的凤山旅游推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畅游南北再会。
1: 再会。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0: 哦。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4: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有人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而播音主持呢则是让这层外壳发光发热的记忆。从课堂上的自信表达到聚光灯下的从容播报，那播音主持教育教会孩子的远不止说话那么简单。那

0: 特别有力量、有温柔的力量的这样的一个播音主持老师哈。那焦晶想知道哈，珊珊老师，那当初您是如何与我们的播音主持这样的一门艺术结缘的？
1: 那其实呢，我和播音主持的缘分呢，很早就埋在心底了。那么小的时候呢，我特别内向，不敢表达自己内心想法，但是非常喜欢听广播里主持人温柔有力量的声音，也特别的向往这份语言传递温柔的力量。那个时候呢，总觉得播音主持呢是一门很美好的艺术，它能够让文字变得有生命力，能够通过声音呢跨越距离，把这份美好和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而走在舞台上，成为一名口才老师呢，是我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更是我一直坚守的初心。
0: 可以说，这是珊珊老师道出了自己成为一名老师，从小仰望老师到成为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学习者到传道者，身份有了变化，那自己平日里的这个思想是不是也有一些变化？
1: 对，是的。那么在我看来，思想当中更多的是逻辑思维和播音主持学习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两者呢都是一个核心点。那么语言艺术呢，带给孩子最核心的是自信的表达和勇气，从容大方的气场，那么以及呢展现自己的底气。那么技巧呢是表达的载体，逻辑呢是在思维的支撑，这样才能伴孩子一生最珍贵的财富。
0: 可以说这也是从业多年啊，从事教学工作多年，您认为的播音主持这门学科一个核心和最能带给孩子们的一个文化传承类的内容在里面，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好，那在您的眼中啊，究竟想知道，成为一名优秀的播音主持老师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您有没有平日里有一些自己的思考？
1: 我觉得呢，播音主持当中，专业是根基，那么爱心是底色，情怀呢是初心，那么教学呢，教法呢是能力，育人是根本，具备这些，我觉得才能够，衬得上一名优秀、让孩子喜欢、让家长信赖的语言艺术老师。
0: 那归纳来说，也就是要有爱心，
1: 对。
0: 在这个岗位上还要有耐心，
1: 对，
0: 同时
1: 是的。
0: 还要有一颗，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恒心，
1: 对，是
0: 是不
1: 的。
0: 是？好，那我们也常看到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哈，珊珊老师，就比如说有的孩子，他的那个性格可能不太外向，就像您刚刚说到自己小的时候也是一个内向的小女孩，是不是？不太敢去表达自己，不敢说话。那有些孩子可能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发音不准确，比如说我们家长也在家里面特别难去给他纠正的，平翘舌不分的一些情况。那这样的一些问题，在播音主持课堂上是如何通过一些专业训练给孩子们去解决的呢？
1: 那么，首先，像内向不敢说话的孩子呢，我们都会从简单的自我介绍开始。那么，比如说短句呀、朗读呀开始，循序渐进地鼓励他们多上舞台展示。那么，让我们这些孩子少否定，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慢慢地克服胆怯。那么，针对这个发音不准呢、平翘舌呢，我们也是同样有这样的专业的口部操、声母、韵母的这样的专项绕口令。对比我们的这个音来进行训练，逐字纠音，反复的巩固，那么科学的帮助孩子吐字发音，从根本找到口音的问题。
0: 其实，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也算是沉淀了自己的一些教学方法，是不是？
1: 对。
0: 刚刚说到的这个，比如说一些结合一些当下孩子们的这种性格特征，还有一些孩子们的需求，去进行一些这种，刚刚说到的介绍到的口部操的一些训练呢，还有一些纠正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强调到最多的就是珊珊老师说到最多的就是要让孩子受到这种积极的鼓励，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您是不是有一套自己独特的这种叫做教学风格，或者说自己的一个教学理念，能不能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那么我的教学理念呢，首先第一就是先培养自信，然后再练表达，先发音，然后再塑造语感，一步一步慢慢来。
0: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比如说在纠正发音，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还有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培养语感方面，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独门绝技？
1: 像纠正发音呢，我感觉这个我们不能靠死记硬背。那么口部操基本打开，针对性绕口令以及字词的分解拆解。

0: 字抠字，逐字练习，能够帮助把孩子的这个平翘舌呀、前鼻后音呢进行纠正到位。那么像这个情感表达呢，我主打的是一个情景的一个代入。那么情感朗诵模拟示范，而不是机械的读稿，引导孩子理解文字的意境，带着他们的情绪去表达，让声音呢有温度、有感情、有气场。那么所有内容都是要有耐心、专业的方法、因材施教、鼓励为主，让孩子敢开口、会说话、爱表达。
1: 其实整个听闻珊珊老师的介绍哈，教经直观的感受就是，珊珊老师在这个不断的教学当中去积累的一些经验，用在每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孩子身上哈，因
0: 对，
1: 为他
0: 是
1: 们
0: 的。
1: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朵不一样的花儿，是不是？
0: 对。
1: 刚刚也讲求到说，我们这个教学还要保持一个因材施教在里面。根据每个孩子的这个差异性，然后我们会掌握一些专门的这种培训的技巧，哎，再给予他们更多的这种能量，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好，那针对少儿阶段，也就是说6岁呀到这个12岁，和青少年13岁以上的这样的孩子来说哈，您的教学侧重点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0: 对，是的，不一样。像6到12岁的儿童呢，少儿呢，我们是基础比较着重基础，然后养兴趣、塑胆量，主打的是口部发音、礼仪形态，那么敢上台表达，以及以趣味为主啊，培养自信和语言的习惯。那么13岁以上的青少年呢，重点的是逻辑思维、练气场，那么强应用。同样都是我们的这个即兴口语啊，舞台掌控啊，对生活的沟通，校园展示的综合素质的提升，所以它每一个年龄段涉及的点都是不一样的。
1: 那能不能啊，珊珊老师，根据您这个课堂教学经验和目前孩子们的一个表现啊，能不能给大家讲讲故事？就是比如说这个幼儿阶段，哎，我们有没有让你特别记忆犹新的一些教学的故事，在这个过程
0: 有
1: 当
0: 的，
1: 中？
0: 有的，对，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幼儿当中比较让我课堂当中比较让孩子喜欢的是我们的这个基础当中的一个叫做小猫找汉的一个小故事啊，小朋友特别的喜欢，然后去模仿，特别的好，能够得心应手。
1: 小猫找汉，
0: 对，
1: 能不能具体给大家解释一下？
0: 啊，那我可以说一遍吗？
1: 可以，
0: 可以给大家讲解一遍是吗？
1: 来
0: 啊，
1: 展示
0: 好，
1: 阶段啊，
0: 那么请欣赏故事《小猫找汉》。小猫听说人会出汗，觉得很奇怪，就自言自语地说：“喵喵，我怎么没汗呢？”小猫就去找小牛，小牛说：“哞儿哞儿，汗在鼻子上。”小猫摸摸自己的鼻子，没汗呀。小猫就去找小马。小马说：“嘚儿驾，嘚儿驾，汗在身上，汗在身上。”小猫舔舔自己的身上，没汗呀。小猫就去找小狗，小狗说：“汪汪汪汪，汗在舌头上。”小猫看不见自己的舌头，只好去找小猪帮忙。小猪说：“你又不是小狗，汗怎么能长在舌头上呢？”小猪翻开自己的手掌，又翻开小猫的手掌，小猫一看就笑了，喵喵，原来我的汗藏在手掌里。那么这个故事呢，小朋友们会非常的喜欢，因为有很多动物的角色以及声音，能够让孩子呢塑造情感，让家长们能够看到孩子的天性。
1: 也是给孩子们解放天性的一个过程，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尤其是在。

0: 创造的这样的一些教学的方法吗？
1: 对，是的。
0: 然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遇到过一些困难？
1: 遇到过。从最开始的时候，觉得自己也是因为播音主持嘛，都是比较笼统一点的。那么遇到这样小朋友去讲这些小故事，其实很难，因为每个角色需要放下自己，去模仿。对，
0: 尤其是对于一些可能比较胆怯，又不太善于表达的小朋友来说，更难一点。
1: 对，是的。
0: 那怎么才能快速的调整他们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情景的一个导入。比如说给小朋友们戴上一些可爱的头饰啊，换上小衣服呀，小朋友就会非常的喜欢，然后就能够进到这个情景里面啊，小朋友就会放下自己的松懈感。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珊珊老师有很多自己的小巧思，是不是？
1: 对，是的。
0: 比如说这个着装，叫扮上相，是不是？
1: 对，
0: 孩子们可能会更好的进入到这个角色，
1: 对，
0: 然后也更能够打开自己。
1: 哎，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从不敢到后面的享受。
1: 对，是的。
0: 这是需要老师很强的一个教学能力在里面，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其实有没有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比较倦了，在这个行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1: 有想过。对，一个人一直干一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在考虑，哎，会不会换其他的一个会更好一点呢，对吧？但是我觉得做什么事情持之以恒，在自己的专业能力的这个范围内闪闪发光。
0: 好，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少儿幼儿阶段，珊珊老师的一些独特的方法给我们大家进行了一个这个展演啊。那青少年有一些大孩子可能家长的需求更高了，那又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教学进度，去适应孩子们这个年龄的一个跨度的变化。
1: 因为青少年同学学生呢，他比较接受能力稍微比幼儿要更强一点，更得心应手一些。但是呢，在专业知识上要给到孩子很多，比如说逐字呀，每个字的发音呢，对，可能幼儿的小朋友不会考虑到这一点，不会说特别的去着重这一点。但是青少年儿童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专业知识传递给他们。
0: 这个传递的过程会不会是对于自己这个教学来说，您觉得是更得心应手一点，还是面对大孩子自己可能会要倾注更多的这个能量在里面？
1: 大孩子的话确实是需要更多能量在里面。对，因为总是怕可能给不到孩子更多的点。对，所以也在那个陆续在学习，也在跟进当中。对，
0: 因为大孩子的这个知识面也扩展了。可能想给他们给予他们更多的这种知识的传播，
1: 对，
0: 还有技能的提升。
1: 对，是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好。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珊珊老师，有些家长会担心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孩子啊，送到我们这个播音主持培训学校哈，学习一些这样的一些知识也好，技能也好，会变得油腻。可能有的说小孩怎么会油腻啊，说可能孩子会有一些刻意模仿的情况出现。那您是如何引导孩子去保持这种真诚的表达，或者说避免这种模式化套路化？
1: 就像我刚才说的，讲小朋友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有情景的一个改变哈，那不会让孩子有这个机械的模板套腔调。那么教学上呢，首先是理解文字的含义，然后再切入我们这个真实的感受，拒绝拿这个拿腔作调的感觉啊。那么如何引导孩子说心里话，真实的这个感受呢，是坚持以真为本，以自然为美。那么教学当中的专业功底不教的是套路，而是让孩子大方干净，那么真诚的去表达。
0: 其实说来简单。
1: 对。
0: 刚刚的每一个点教经大概想了想。这个做起来确实不容易。
1: 对，是的。
0: 其实我们这个课程的设置也会跟随孩子们的这个学习情况进行一些调整。
1: 对，是的。
0: 积极的进行调整，然后呢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的一些这个课程内容，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这个课程内容是您要自己打磨的？
1: 对，是的。跟自己打磨，因为每个班级的孩子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每个班级。对。
0: 好，那珊珊老师，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1: 好的。

0: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是《成长路上》，我是焦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教授啊，播音主持课程10余年的张珊珊老师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哎，珊珊老师和大家分享了她这个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故事和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哈。那接下来焦晶又要有问题抛给珊珊老师了哈，那就是很多这个比如说一些性格内向啊，甚至说有点自卑的孩子哈，珊珊老师是如何通过播音主持训练帮他们去建立这种自信的呢？能不能分享一些具体的这个教学的案例？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是采用的这种低门槛的循序渐进，多鼓励孩子，然后少批评。那么小舞台呢，逐渐的突破的方式，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先从一对一声的声音开口，然后再到小组展示，最后呢登上舞台，一点点的帮助孩子放下胆怯。那么在课程当中呢，也是我们每学完一篇内容当中呢，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小的作品展现，每个孩子的角色不同啊，然后呢带入到这个情感当中，孩子就会喜欢去，然后呢也敢开口，敢展示，然后其次就是多上舞台，多展示，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0: 就是在课堂上，我们会创造一些这种展示的机会。
1: 对，
0: 哎，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课堂，大概是多少孩子在这个课上？
1: 正常的班级课程是小班额授课，12名孩子为一个班，对。
0: 就这12名孩子，可以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展示自己，然后慢慢的拓宽这样的舞台，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出去演出的一些机会，是不是？
1: 对，是
0: 然
1: 的。
0: 后不断的去增强孩子的一个自信心的建立。
1: 对。
0: 那有没有一些让你比较难忘的孩子们的这个学习历程？
1: 有的，像小朋友可能在教室里面敢说话，有一次小孩在舞台上他就不敢去展示了啊，不敢展示的时候他在舞台上就已经不张嘴了，不张嘴的时候呢，旁边的家长在旁边站着，然后我就跟家长说，我说你去上去和孩子一起去展示，那这名家长就去了，他的孩子的妈妈先去的，妈妈去完之后呢，孩子还没有，依旧没有说话，后来是孩子爸爸也上去了，这一家三口就在我们的舞台上。慢慢的，等到我们第二次再展示的时候，孩子就能够独立的在舞台上展示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难忘。这难忘点更多的也是家长的一个配合啊。
0: 也就是说，可能是这个孩子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氛围，决定孩子他可能会有，胆怯，可能家里人过多的关注都给到他了，哎，在家里面极其舒适，然后走到了外面，走到了一个这个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后啊，自己就不能够胜任说这样的一些学习环境啊氛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需要家长的去配合，
1: 对，是的。
0: 那有些家长可能有没有出现不配合的情况？
1: 也有，对，有。
0: 有没有让自己很尴尬的时刻？
1: 也有，有的，指定是有的，对。然后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就和家长去沟通孩子的这个兴趣培养的方向目标，让他更加明确一些啊。慢慢家长这个思维就会有所转变啊。
0: 可能是家长的这个认知在，陪伴孩子去学习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提高，然后呢，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哎，不断的促进孩子能够学有所成，是
1: 对，
0: 不是？
1: 是的，也是家长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进步点。
0: 哎，真是，尤其我们一直说哈，现在我们这个教育一直说这个家校共育。我们现在其实作为培训机构的老师，也是学校里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也需要家长的这种守护和
1: 对，
0: 配合，
1: 对，是
0: 哎，还有
1: 的，
0: 陪伴。
1: 对，是的。
0: 好，那珊珊老师哈，能不能说一说您这么多年来哈，这种教学的经验也好啊，或者说经历也罢哈，是不是有很多让您感动啊，或者说难忘的一些时刻？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个您眼中就是蜕变最多的学生故事？
1: 蜕
0: 也可
1: 变，
0: 以有更多啊，孩子们的这样的一
1: 蜕
0: 些
1: 变
0: 故
1: 最
0: 事。
1: 多。其实一说完之后，我的脑子里面就像过电影一样，展现出我各种孩子、各种每一位孩子不同的点。对，就像有时候有的孩子，可能是不敢开口，来到教室的时候都不敢做自我介绍，可能走进教室的时候就会哭。对，这种的情况指定是会有的。而且，小班额授课当中，小朋友一个小朋友哭，整个小朋友全部都会哭，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传染了，
1: 对，会传染的，
0: 受到感染了。亲近感受，
1: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期间也是家长的辅助更多一些，安抚啊，然后来到教室里的时候，我去抱着他呀，啊，慢慢的去接受，首先去了解我啊，然后信任我，孩子的信任，然后走在我们的一个教室里面，做好之后，我们再通过一些课程的学习呀，然后有所改变，当上我们的小主持人呀等等的，
0: 嗯，
1: 这样的话，孩子的改变其实对我的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怎么说呢，很大的一个成就感，对。
0: 哎，其实，都是一些小娃娃的故事了啊。
1: 嗯，
0: 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适龄儿童？
1: 像大孩子，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大孩子更多的其实，现在的学生来说，因为我这边可能，13岁以上的孩子已经上初中了，他们面临的是什么呢？青春期的一个叛逆，不想去说话，不想和家长的沟通。所以说在课程当中呢，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个课程学习，比如说青春期怎么办啊，或者是怎么样和父母沟通啊，这样的话更多的是培养他们的家里的一个内部矛盾，孩子也敢去释放自己的天性，也敢去说自己的想法，对，我觉得这也是对他们很大的一个提升点。
0: 哎，其实说是提升了孩子的能力啊，其实有一个前提，哎，那就是对老师的信任。
1: 对，
0: 比如说很多孩子可能在家里面和父母不能够进行正常有效的沟通，但是他更愿意把自己的一些心事想法说给自己信赖的老师。
1: 对，是的。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当了一个去调和，刚刚珊珊老师也说到了哈，可能家里面和父母有一些矛盾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是不是？
1: 对，
0: 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点更心累呀、啊？要不要面对呢？这个除却这个自己的教学以外，更多的是，孩子们这种心理上的一个辅助。
1: 对，是的，因为有的时候孩子敢和你去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下了课之后呢，休息下来之后，指定是跟家长去沟通啊，知道这个孩子最近的情况啊，去帮助他，更多的是担心啊，然后呢，希望家长能够和孩子呢中间有这样的纽带，对，我觉得是更帮助了他们。
0: 哎，也是，其实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家长来和你进行一些这种口头上的感谢？
1: 有的，有的，对，有家长都说啊，我都不知道
0: 啊，
1: 所以就是关注一些细节之后会告诉家长，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体会到了别样的快乐，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其实成为一名老师哈，除了教书育人，把自己这种所能去传授给孩子们，更多的也是对于他们这种心灵的守护，更能让自己感受到这种教学之外的快乐。
1: 对，是的，
0: 助人的快乐。
1: 对，
0: 是是
1: 做人的快乐。
0: 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哈，这个教学当中的一些趣事儿吧。有没有说遇到过一些这个刺头，比如说调皮捣蛋的学生啊，又是如何去进行沟通或者说引导，让他们从可能开始是拒绝，到后来觉得又还挺好玩，有点意思，到最后爱上这样的一个学科的。
1: 有的。
0: 嗯，
1: 就像有一些调皮好动的孩子，首先是不训斥，那么而且是尊重孩子的性格。我记得我有个孩子是来到教室的时候，他都会说：“哎，我好累呀。”然后就趴在地上了。其实他是更多的想让人去关
0: 注
1: 他。对，如果你训斥他，你说坐起来怎么样怎么样，他可能就会心里有小叛逆，对吧？所以呢，基本上我都是先不训斥啊，我等待他，等给他一个时间的等待。但是呢，我再发现呢，他虽然趴在地上了，或者是坐在地上了，但是我上课讲的内容他都会。对，慢慢的呢，他一看全班小朋友、小同学都在坐好，他还在地上爬着，他自己就会觉得不好意思，
0: 自己尴尬了。
1: 对，自己就尴尬了啊，然后就会坐起来和我们一起学习。那么首先呢，像这种的小朋友呢，这种的孩子呢，把他这个经历展现出来，更多的是鼓励，还是信任在上面。对，而不是说训斥他，慢慢的他这个玩心就会，去掉，然后愿意认真听讲，然后呢，热爱舞台，
0: 其实这个过程也展现出了珊珊老师对于孩子们的一个尊重，
1: 对的，
0: 可能在学校里，刻板，这个学习的环境单一，然后可能我们的这个学习的氛围和我们 日常学校里面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所以也会感受到孩子们平日里在学校压力挺大。
1: 对，是的，
0: 尤其是大孩子青春期阶段，前青春期啊，都是这样的。孩子们可能更在意同伴呀，老师对于自己的一个评价。
1: 嗯，对，是的。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在学校里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出口。
1: 嗯，
0: 他需要在课后这样的一些兴趣班上面啊，
1: 嗯，
0: 去博得大家的关注的同时，其实也有，其实能够走进教室的，就是想去学习的孩子。但是珊珊老师不会说对于想去学习的孩子进行抨击，尤其是行为上，
1: 对对对，
0: 可能行为有的比较乖张，
1: 嗯，
0: 我就是要让老师注意到我，我就是那个与众不同的我自己，是不是？
1: 对，是的，
0: 恐怕我们就不会说，给予一些这种负面的评价，或者说让同学们对他进行一个对立哈，去接受他。去尊重他，
1: 对，
0: 然后呢让他成为他自己，
1: 对，是的，
0: 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系统的这种学习让他变得更好，成为更好的他自己，
1: 对，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就尊重每一个个体，
1: 对，
0: 个体的这种独一无二性，是不
1: 是？对，是的，
0: 其实作为老师哈，不管是什么学科的老师，珊珊老师有没有一种共鸣，就是我们也要懂孩子，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家长也是并不理解和读得懂自己的孩子，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其实有的时候刚刚珊珊老师也说到哈，会和家长进行这种沟通，密切的沟通，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一些课程，也要给到家长一种这种获得感，除去孩子的这个学习之外，家长要有一些获得感，这个阶段是不是比较难？
1: 对，这个阶段会相对来说比较难一些。
0: 难在哪儿你觉得？
1: 难在了沟通。
0: 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和家长有一些这种深刻的交流，
1: 对，
0: 会更能理解到这个家长的一些用心呐，或者说孩子的一些这个关注点，
1: 对对，
0: 再通过自己的这个教学去满足他们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对，
0: 是
1: 的，
0: 是
1: 说到底还是为了孩子。
0: 好，那

0: 舞台上面哈，内心的成就感源于哪里？
1: 我最大的成就感嘛，不在于孩子说拿了多少奖，而是他们从这个胆怯自卑变得自信大方，眼里有光。那么看着孩子们突破自己，勇敢上台，学会好好表达，而从容地展示自己，这份成长蜕变，我觉得是我作为一名口才老师，最珍贵、最满足的一个成就感。
0: 那，现在哈，说一个我目前的一个情况了哈，就是很多这个市面上哈，会有一些关于就这个口才培训，也叫播音主持培训课程，可以说是鱼龙混杂的一个状态。那很多家长和这个同学们在入门的时候呢，也很容易说迷茫哈。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一个专业的问答环节。
1: 好的。
0: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想了解一下哈，珊珊老师，对于零基础的一些学员，您认为哈，练习播音主持最重要的基本功是什么？
1: 最重要的基本功，其实我觉得是有气息、发声，还有吐字等。那么对于零基础学员呢，第一位首先主要是吐字发音，其次是口部操的基本功练习，再配上平稳的气息，把每个字咬准，口腔打开，然后再练气息和语调，把根基打牢，才能够越学越稳。那么还有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个基本功练习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是孩子的一个用心啊，他真的是喜欢，想改变自己。
0: 其实有主观的因素在里面。
1: 对，是的。
0: 好，那还有就是一些家长咨询啊，说想跟珊珊老师这儿了解一下，就是在给孩子选择这样的培训机构或者说老师的时候，应该重点考察哪些方面？
1: 我觉得，重点要考虑三点啊。第一个是老师的这个专业功啊，专业功底和这个教学耐心啊。第一是会不会一对一的纠正，因材施教。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课堂的体系啊，课程的体系不只是表演摆造型，那么有完整的这个基本功训练。那么第三呢，就是课堂氛围是否能够鼓励为主，不打压，然后不套路教学化。我觉得这是三点。
0: 哎，看看，全都是特别实用的哈，可以说是给到大家一些特别实用的建议在里面了。那珊珊老师除了说这个兴趣培养，播音主持，有些家长说可能孩子的成绩并不太好，未来呢想给孩子规划一下艺考升学，这样的一些想法哈，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
1: 那
0: 个
1: 么
0: 播音主持艺考的这些具体内容？
1: 好，那么首先是升学上啊，那么艺考呢有播音主持专业，那么可以低分冲名校，那么综合素养评估呢，能够让这些特长生更加有优势。那么在校园里呢，班会主持啊、演讲比赛呀、文艺汇演呢，都会脱颖而出。那么职场上呢，口才好，表达稳，逻辑强，那么面试应聘呢，当众发言，人际沟通会更加占有优势，终身受用。
0: 可以说珊珊老师为大家总结了播音主持这个课程哈，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专业，在艺考升学呀，还有这个职场发展上有的一些比较实际的优势了哈。那这个艺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能不能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么首先呢，艺考当中这个报考条件，它是不限文理，形象呢气质端正，普通话基础好，那么能够敢表达，初中、高中都可以提前进行规划。那么首先这个考试内容呢是，笼考主要是以自我介绍啊、自备稿件朗诵、指定稿件朗诵，或者是即兴评语。那么部分呢，校考是加上模拟主持、才艺展示。那么第三呢是升学优势呢，文化课分数比较低，或者是比这个纯文化比较低很多，很多用于中等成绩呀，或者是考上本科呀、重点艺术院校以及这种的综合类的大学。那么四呢，首先是适用人群啊，形象一定要大方啊，能表达清晰不怯场，文化课中等，想冲进这个好的大学的孩子都比较适合。那么就业方向，我觉得啊，更多的是这个主持啊，新媒体主播呀，出镜记者呀，或者是影视配音呐、少儿口才、文理宣传，以及这个公关文案等，这个就业方面就比较广一些。
0: 其实说到底，这个需要

0: 们付出，
1: 嗯，
0: 也需要家长们坚持，就是艺考这条路也依然是如此哈。
1: 嗯
0: 嗯，其实也想给更多的家长一些建议，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更多的也是尽量能在提升文化课水平方面多下下功夫，
1: 嗯，
0: 然后未来才能有更多的选择性，
1: 对，是的，
0: 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嗯、好，那珊珊老师哈，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哈，嗯，尤其是您有没有想对正在学习我们这样的一门课程的，或者说准备入门的一些同学们，有没有一些鼓励的话语？嗯、
1: 好的，我想说呢，不管你是刚踏入播音主持的大门，还是在一直学习的路上，都想跟大家说，别怕起步晚，也别怕基础差。每一次开口，每一次练习呢，每一次登台，都是靠近最好的自己。那么语言的路上没有捷径，唯有热爱和坚持才能抵过岁月漫长。用心打磨声音，真诚表达自我，也不必焦虑，不必慌张，坚持下去，你就会在舞台上，在每一次的表达里遇见那个自己最自信、最万丈光芒的自己啊！大胆的发声，勇敢追梦，你的声音值得被全世界听见。
0: 嗯，成为那个万众瞩目的自己，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永远不要给自己设限。同时呢，也要永远给予自己这种信心哈。
1: 对，
0: 这种自信啊，其实是我们可能说通过学习，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是这种文字给予我们自己的这种力量。
1: 嗯，对，是的。
0: 嗯、好，那我们进入到节目的尾声了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快问快答的一个环节。首先要问到珊珊老师的这个问题就是哈、啊，学生在课堂上最爱你、最爱问您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1: 最爱问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当名老师？
0: 嗯、那这个回答是不是要有一些这个引导在里面？
1: 对，是的。嗯，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也他当孩子问我的时候，我自己脑子里在想，我为什么想当一名老师？为什么想当一名口才老师？
0: 嗯，
1: 因为从最开始我说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内向，
0: 嗯，
1: 我想让更多内向的孩子释放自己的天性，打开自己，嗯，增加自信，这是我想当一名口才老师的一个初心终点。
0: 嗯嗯，其实别看很多这个内向的孩子啊，其实，在内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会多去思考，
1: 嗯，
0: 结合我们从小这样的一些经历，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嗯，娇晶从小倒不算内向吧，但是也是经历过一段这个从不敢到真正自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1: 嗯，
0: 其实很多孩子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哎，
0: 走过来了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困难是战胜不了的，是不是？
1: 是的。
0: 是不是珊珊老师也会结合自己的这个经历，给孩子们讲讲自己的故事，
1: 嗯
0: 嗯，然后让他们更有信心，
1: 嗯，
0: 去开展接下来的这个学习的路程。
1: 嗯，对，是的。
0: 嗯
1: 嗯，比如说我在小的时候在学校里面，
0: 嗯，
1: 可能太内向了，
0: 嗯，
1: 比如说学校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啊，嗯，也不敢和家长去说啊，这也是嗯，其实在学校当中出现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哈，
0: 嗯，
1: 然后呢不敢接和家长去说，完全就是因为自己不自信不敢去说，
0: 嗯，
1: 也不知道怎么去说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在对我的学生对我的孩子们来说，我说嗯，学口才不仅说是我们要学一门这样的艺术，更多的是也是要从自己内心来培养，对吧，
0: 嗯，
1: 啊，遇到什么事情呢，我们敢开口，敢展示，
0: 嗯，
1: 敢自信去说，这也是我在给孩子们上课期间所讲的一些嗯内容啊，像孩子问我说为什么想当一名老师，我就会把我的这个经历告诉他。
0: 嗯，好，再来，是您认为这个播音主持界的声音天花板是谁？
1: 嗯，在我心里，这个播音主持的声音天花板当属董卿老师啊，他那个嗯温婉大气，声线比较治愈啊，是我特别喜欢的。
0: 嗯。是个人喜好在里面
1: 了啊，对，个人喜好啊。
0: 那能不能推荐您认为经典的这个诵读作品？
1: 嗯，我认为他最经典诵读在我心里面啊，文字有力量的是青春啊，
0: 嗯，
1: 这是语言学习当中我觉得嗯必听的一个经典范文，董卿的青春，
0: 嗯，那给大家展示一段。
1: 好的。
0: 嗯，
1: 青春，人生有一首诗，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往往并没有读懂它，而当我们能够读懂它的时候，它却早已远去。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做青春。青春是那么美好， 在这段不可复制的旅途当中，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记忆。不管它是迷茫的、孤独的、不安的，还是欢腾的、炽热的、理想的，它都是最闪亮的日子。雨果曾经说过，谁虚度了年华，青春就将褪去。是的，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挥霍的。只有这样，当有一天我们回来首路时，和那个站在最炫艳的骄阳下，曾经青春的自己告别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谢谢你，再见。
0: 嗯，好像对于自己的青春有了一个诠释哈，在里面。
1: 是的，
0: 是不是？每当读到董卿老师的这样的一些作品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触，是不是？
1: 嗯，对，是的。
0: 嗯，好，那在教学过程当中啊，快问快答了啊。
1: 嗯，
0: 您觉得最耗费心神，但是又挺幸福的事儿是啥？
1: 就是耐心的打磨孩子们的发音、
0: 嗯、
1: 性格和表达的一个习惯。
0: 嗯，
1: 对，最幸福的事情是看他们从胆怯自卑一步步的自信大方，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有的孩子在舞台上展示的时候，我都会在台下要哭出来的感觉一样。嗯，
0: 眼窝这么浅，是不是激动啊？
1: 对，
0: 其实看到孩子的这种蜕变，作为老师哈，可以说是和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但是也想他成为更好的人，是不是？
1: 嗯、对，是的。
0: 嗯，所以说有这种感动，
1: 嗯，
0: 这种对于孩子成长进步的这种心流的深刻体会在里面啊，
1: 嗯，对，
0: 嗯，由衷的为孩子们高兴，
1: 嗯，
0: 啊、嗯，可能有的时候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就是不自觉的、自然而然的就把每一个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1: 嗯，对，是的，
0: 嗯、所以才会有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动，
1: 嗯，
0: 是不是？
1: 对，是的，
0: 我说要哭出来了，是不是？
1: 对，
0: 好，那如果说用一个词去形容我们这个，学科，
1: 嗯，
0: 我们这个专业，
1: 嗯、
0: 播音主持，您会选择什么？
1: 嗯，我会选择润心，嗯，既能够雕琢声音的表达，又能够滋养内心的气质，由内而外的，嗯，成就更好的自己。
0: 哎，说得太好了。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珊珊老师啊，和大家去分享了，哎，这个我们语言的一个艺术哈，哎，让交警也有了一些新的体会哈。虽然我们算是同，哎，不算同行、
1: 嗯，
0: 但是我们算是从事同一个专业的一群人，是不是、
1: 嗯、对
0: 啊？大家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专业会有一些这种感同身受在里面。
1: 嗯
0: 啊、嗯，尤其是呢，今天呢，珊珊老师的这种精彩分享哈、啊，让交警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一言一语皆是力量，一颦一笑也尽显他的风采哈。那相信通过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啊，大家对于这个播音主持教育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那语言呢是通往世界的桥梁，那也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声音的世界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再次感谢珊珊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节目互动，最后和大家说再会吧。
1: 好的，再会。
0: 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再次感谢珊珊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3: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2: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3: 那咱那跑车呢？
2: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4: 你该吃药了。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5: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6: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7: 北京时间17点。
8: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9: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8: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9: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为进一步深化呼伦贝尔市文明单位创建工作，充分地发挥文明单位的示范引领作用，市文明办呢就面向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和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陆续地推出了文明单位一把手谈创建视频的展播活动。
0: 其中呢，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重点展示创建成果，分享经验做法，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则立一组争创实践交流思路举措。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走进创建单位，一起感受文明力量，汲取创建经验，推动全呼伦贝尔市精神文明创建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文明创建呀，扎根基层，草原社区呢也是温情绽放。在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有这样一个多民族交融的社区，他把文明创建融入到了日常当中，用实干与温暖绘就出了草原家园的幸福画卷。
0: 当然呢，记者也是采访到了陈巴尔虎旗巴彦库仁镇巴彦社区党委书记主任妇联主席龚小杰，与我们来

0: 聊一聊社区的文明创建之路，一起来听听草原社区的文明故事。
1: 我们巴彦社区辖区面积6.29平方公里，在这里聚集着11个民族、近万名群众。我们将文明创建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融合，走出了有温度、有特色的创建之路。先后获得国家自治区表彰9项、市级表彰16项，2名社区工作者荣获国家自治区荣誉。

0: 那龚书记也是和我们大家分享到了社区是如何以党建为基础筑牢文明创建的红色根基。
1: 我们以党建为引领，建强七个党支部，优化两委班子，管好244名党员，建强基层堡垒，常态化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通过散会一课主题党日，让理论学深悟透，打造接地气、敢担当、有温度的党员队伍，为文明创建筑牢红色根基。
0: 党建引领强根基，凝心聚力促创建，把党支部的建强，把党员队伍管好，让理论学习能够落地生根，这样的文明创建才有了主心骨，而方向也就更明确了，力量自然也就更集中了。
2: 是，而且呢，巴彦社区啊，作为多民族聚居地哈，民族团结自然是文明创建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各民族呢，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在一起，才能让文明之花绽放得更加绚烂。咱们接着听龚书记的分享。
1: 多民族聚居是我们的鲜明底色，我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打造民族团结示范社区，开展石榴子宣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从娃娃抓起等活动，居民之家、读书角成为邻里交融的阵地，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民族团结与文明新风交相辉映。
0: 多民族聚居的社区最动人的就是那一份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情谊，把民族团结融入到文明创建当中，从娃娃抓起，从日常做起，让不同的民族的居民呢，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文明氛围自然也就越来越浓厚了。
2: 没错，文明创建呢，不只是理念哈，更要靠精细化的治理见效啊，落地见效。巴彦社区在基层治理上呢，也有自己的创新做法。我们继续来听听龚书记是怎么说的呢？
1: 基层治，社区安。我们创新网格化治理，划分18个网格，选聘124名单元长，构建网格党小组加网格员加单元长联动体系，党员亮身份办实事。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评选最美党员、优秀网格员、最美单元长，以榜样的力量带动人人参与、人人尽责。
0: 网格化的治理呢，其实特别实用。18个网格，124名单元长，把整个社区治理的细化到了每一个角落。小事儿呢，就就地解决了；大事儿呢，需要合力去攻坚。再加上啊，榜样去引领，居民们就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在文明创建当中啊，自然人人都有责，人人都尽责。
2: 是的，治理有力度，当然服务也有温度。文明创建的核心呢，就是为民服务，把居民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暖心服务传递文明温情。那咱接下来呢，继续再来听听龚书记介绍一下哈，社区的暖心服务举措。
1: 文明创建根在为民，我们推行365精细化服务，6步流程办民事，帮代办预约错峰服务，全年不打烊，累计收集民意1000余条，解决急难愁盼130余件，代办服务3000余件，从关爱孤寡老人、帮扶困难群众，到开展邻里文体活动、修订居民公约，用实事让文明新风走进千家万户。
0: 365天不打烊的服务，特别的贴心，收集了民意，解决了难题，代办了服务，每一件小事呢都关乎于居民的幸福感，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也回应了居民的期盼，这样的文明创建才真正的暖到了居民的心坎里。

0: 用心创建久久为功，文明之路永不停止。如今的巴彦社区呢，文明之花常开，幸福底色可以说是更浓了。那对于未来呢，龚书记也是有着清晰的规划和坚定的决心。
1: 沃土育文明，创建不止步，我们将继续以党建领航，善治赋能，让文明之花常开常盛，让家园更有温度，更有活力，让各族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更幸福。
2: 党建领航，善治赋能。巴彦社区呢，用实干诠释着责任，用温情传递出了文明，在草原大地上也走出了一条有温度、有特色、有成效的文明创建之路。
0: 从党建铸魂到民族团结，从基层治理到暖心服务，巴彦社区的文明创建之路呢，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有力，每一处都充满温情。当然，我们也期待巴彦社区未来继续绽放文明。明芳华，让草原家园更加美好，居民生活更加幸福。

0: 继续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来关注一下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啊，连着千家万户的安居梦，也是重要的民生窗口。当文明创建与公积金事业相遇的话，会碰撞出怎样的惠民火花呢？
1: 那记者呢也是采访到了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主任的刘冰如，那让他呢和我们大家分享哈，是如何以文明创建为笔，书写公积金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暖心答卷。
2: 文明创建是凝心铸魂的精神工程，更是践行初心的实践征程。作为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我们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文明创建与主责主业深度融合，以创建促提升，以服务建初心，全力推动文明建设走深走实，现行见效。
0: 听完他的介绍之后啊，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啊，公积金中心的这个初心与担当。那作为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把文明创建和民生服务紧紧的绑在了一起，方向是特别明确的，就是要让文明建设落地见效，惠及百姓。
1: 是，那文明创建呢，不是空口号哈。对于公积金中心这样的民生窗口来说，党建其实就是根与魂。那接下来呢，刘主任也是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如何以党建引领筑牢文明创建的坚实根基。
2: 我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创建全过程，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常态化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党的创新理论学习，以清廉机关建设为抓手，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廉政风险排查，将从廉上廉文化融入机关日常，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2025年，中心党支部被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选述为坚强堡垒模范支部，为公积金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忠诚、干净、担当的思想根基与组织保障。
0: 党建强则事业强，把党的领导贯穿于全程，抓理论学习，抓清廉建设，而且还获评了自治区坚强堡垒模范支部。那这个根基啊，其实打得太牢了。风清气正的环境才能够让民生服务更加的有底气。
1: 是的，根基筑牢了，那么文明理念呢也是厚植于心。文明创建呢离不开潜移默化的价值引领，把文明细节呢融入到每一处的服务环境，每一次的接待过程，才能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文明的温度。
2: 我们坚持以社会主义

0: 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文明理念融入服务管理各环节，统一服务大厅文化形象与环境标准，规范服务标识，优化服务布局，打造温馨便捷的办事环境，全面推行文明用语，微笑服务，规范设立青年文明岗，让文明素养体现在每一次接待、每一项服务中，配齐急救箱、雨伞等便民设施，充分用好线上公众号、线下宣传栏等阵地，普及文明知识，弘扬文明事迹。
1: 从大厅的环境到微笑服务，从便民设施到文明宣传，每一个小细节其实都藏着文明用心，也让大家在办事的时候不仅便捷了，还能够感受到舒心与尊重。这个呀，就是文明窗口该有的样子。
2: 没错，细节见文明，实干暖民心。文明创建呢，最终是要落实为民服务上。那公积金中心呢，紧扣群众安居需求，把文明动力呢转化为服务实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他们的举措又是哪些呢？
0: 我们紧扣优质服务提质效目标，以文明创建赋能行业新风，让惠民实效直达民心，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精准落实公积金惠民政策，下调贷款利率，优化贷款年限，提高多子女家庭与高层次人才支持力度，推出提取公积金直付新建商品房首付款等举措，同时强化归集扩面，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深化放管服改革与数字赋能，构建全程网办、跨省通办、就近可办服务体系，45项业务实现不见面办理，创新推出不动产登记加公积金业务一键式联办，代押过户全模式服务，延伸基层服务网点，依托好差评与12329热线系统，构建诉求闭环管理机制，全力守护群众满意度，主动上门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服务，以有温度的服务彰显文明单位的责任担当，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更有温度。
1: 这样的惠民举措简直是太实在了。下调利率，支持多子女家庭，45项的业务不见面就可以办，上门服务特殊群体，每一项呢其实都精准对接了群众的安居需求，既有政策力度，又有服务温度，真正的把好事儿办到了心坎上。
2: 没错，服务有温度，创建有活力。那么文明创建呢，不是一个部门的事儿，更是需要全员参与其中，多元赋能，通过丰富活动、志愿服务，让文明实践呢覆盖更广，扎根更深。那继续呢来听刘主任的介绍。

0: 清单，细化责任分工，强化督导考核，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岗位练兵、文体竞赛等活动，打造特色机关文化品牌，提振干部职工精气神，增强队伍凝聚力、战斗力，深化文明实践行动，组建专业化志愿服务队，深入开展政策宣讲、扶贫帮困、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以实际行动传递文明温度，践行社会责任。
1: 全员参与，活动赋能，志愿践行，这样的文明创建才更有生命力。从岗位练兵提升能力到志愿服务传递温暖，不仅凝聚了队伍的力量，更是把文明之风送到了基层一线，特别的有意义。
2: 是初心不改，创建不止，从党建筑魂到服务惠民，从环境提质到实践赋能，公积金中心的文明创建之路呢，可以说是扎实有力。那么对于未来，刘主任呢也有着清晰的目标和坚定的决心。
0: 见之举，做则必成。作为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鞭策，是起点，更是征程。下一步，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文明创建，以坚守初心的定力、精益求精的作风、求真务实的举措，全力争创全国文明单位，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注入更强文明力量，贡献住房公积金的使命与担当。
1: 文明创建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呼伦贝尔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以文明为帆，以实干为桨，在服务民生、助力安居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2: 从一间暖心窗口到一座文明标杆，公积金中心呢把文明基因呢是融入到了血脉当中，用惠民实效诠释担当，也期待他们早日争创全国文明单位，继续以文明之力守护万家安居，为呼伦贝尔发展贡献更多的公积金力量。

0: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基层是文明创建的最后一公里，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在额尔古纳市拉布大林街道办事处呢，以文明为笔，实干为墨，把文明创建融入到基层治理的每一个细节当中，绘就了一幅温暖和谐的基层画卷。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将会共同走进拉布大林街道办事处啊，我们来听一听党工委书记翟文秀和我们分享的他们在文明创建与基层治理当中的一些实干经验与暖心的故事。
2: 拉布大林街道办事处始终以文明单位创建为抓手，坚守创建为民、创建靠民、创建惠民的初心，把文明理念深植基层治理各环节，让文明创建的成果可感可知可及。
1: 这就是实干与为民情怀，把文明创建和基层治理以及民生服务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目标是清晰的，初心是明确的，就是要让文明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汇集到每一位居民，这样的创建才最有意义。
0: 嗯，是，基层治理要走深走实，党建一定要红色引擎。那么街道如何以党建为引领，聚焦合力，筑牢根基，让文明创建有方向有力量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听。
2: 街道党工委发挥红色引擎作用，构建思想引领、组织联动、阵地辐射体系，依托四教融合，以板凳会、微课堂传递党的声音，深化党建带创建，联动辖区单位开展整治调解行动280余次，凝聚创建合力，按五有标准打造党群服务中心集群。2025年开展志愿服务，节日活动200余场，成为居民文明加油站。
1: 党建引领聚合力，阵地赋能暖人心。像板凳会、微课堂就特别的接地气，把政策讲成了家常话。联动辖区单位共建活动呢，一共是办了200多场，党群服务中心也就成了居民们的文明加油站，这凝聚力真强。
0: 是，有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还要靠精细化落地。拉布大林街道创新治理模式，把网格做细，把服务做实，让小事不出网格，矛盾就地化解。
2: 推行4维治理模式，构建党小组加网格员加单元长铁三角，划分642个微网格，化解矛盾纠纷238件，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常态化整治环境。2025年出动1600余人次，及时清理辖区内环境卫生，维修设施310处，聚焦民生。

0: 建成农业大棚、电动车棚、智能充电桩、公寓树屋等，惠及1.8万余户居民。
1: 这工作啊，做的是太扎实了。642个微网格覆盖到户，矛盾就地化解，环境整治、设施维修、民生项目建设是样样到位，从环境到生活都兼顾了。1.8万多户的居民的幸福感也就直接拉满。
2: 是，治理有力度，文化要有温度。你看哈，更是要靠文化来浸润暖心服务，让文明风尚呢融入到日常当中哈，扎根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街道的文化服务暖心举措都有什么呢？
0: 创新文化加服务模式，以123工作法开设惠民课堂。吸引6000余人次参与，培育小板凳宣讲队、小棉袄志愿服务队，构建全龄关爱体系，开设青少年成长营、自习室，组建老年文艺团体，爱心义检每月定点服务，传递温情，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文明交通、节美家园评选、冰雪活动、安全宣传等，让文明风尚扎根生活。
1: 惠民课堂特色宣讲队和全龄服务，从青少年到老年人全都照顾到了，爱心义检节日活动也是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把文明和风、暖心温情也送到了居民的心坎上，这就是文明该有的样子。
2: 是，拉姆大林街道的文明创建之路呢，可以说是扎实又温暖，从红色基因融入到民生实事的一个落地，再到文明风尚浸润街道，以群众满意为标尺，走出了特色创建之路。
1: 拉姆达林街道办事处将持续的去做强做优党建加文明的特色品牌，始终呢却把群众的满意作为最高追求、最大的底气，以更实的举措去破解民生难题，以更优的服务去传递文明的温度。
2: 当然呢，让文明新风啊吹遍大街小巷，润泽千家万户，以实干担当铸就文明高地，以奋进姿态书写街道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崭新的篇章。
1: 群众满意呢，就是最高的标准了。拉布达林街道呢，就用实干诠释出了责任，用服务也传递出了温度，在基层一线也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治理有效和服务暖心的文明创建之路。
2: 没错，当然我们也期待拉布达林街道呢，继续以文明赋能来基层治理，让文明新风呢吹遍每一条街巷，让居民生活的更加舒心，更加幸福。

0: 文明创建凝聚出奋进的力量，监察履职守护着公平正义。当文明之风与法治力量相遇之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走进鄂温克族47人民检察院，来听听党组书记检察长潘玉茹聊一聊他们如何推动文明创建与检察履职同频共振，互相共促的呢？
2: 近年来，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检察院在旗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全国文明单位创建作为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铸魂工程和强基工程，紧扣讲政治、强素能、树形象、出精品、争模范目标，构建起党建引领、业务融合、文化驱动、全员参与的创建格局，实现了文明创建与检察履职的

0: 就是要让文明和检查工作拧成一股绳，互相促进，共同提升，这个定位啊特别的准。
1: 没错，方向定得准了，那么扎根基层更加牢固了。文明创建呢要走深走实，政治建设是第一位的。那接下来呢，潘检察长也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如何以政治引领为核心，为文明创建和检察工作筑牢根基。
2: 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创建工作方向正确，根基牢固。一是强化政治引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打造光芒特色党建品牌，经验做法获评全国全区检察机关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优秀事例最佳案例。二是深化价值引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党性教育深度融合，组织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举行宪法宣誓，开展我身边的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宣讲，选述星星党员先锋示范岗、检察之星、四德榜等身边典型，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三是涵养清风正气，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检，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家风建设，严格执行三个规定等铁规禁令，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确保队伍风清气正。
0: 打造光芒党建品牌，获评全国最佳案例，把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到日常当中，选树身边的榜样，还抓廉政树家风，筑牢廉洁防线，这样的一套组合拳下来，队伍根基稳，风气正，干工作自然也就有了底气。
1: 根基稳了，最终呢还要落实到履职为民上。对于检察院来说呢，办好每一起案件，化解每一起纠纷，就是文明创建最实在的体现。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哈，他们如何是以高质高效来履职，让司法公正以温暖可感可触。
2: 我们深刻认识到，检察工作的成效是文明创建最直接的体现。一是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立足法律监督职能，将高质效要求落实到办案各环节，以公正司法守护社会公平正义。21起案件入选全国全区检察机关典型案例，

0: 用心用情化解矛盾纠纷，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12309检查服务中心，推行领导报案加听证加救助机制，运用四种语言接访，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复。2021年以来，办理信访案件533件，向因案致困的83名受害方发放救助金65万余元，让司法温暖可感可触。三是主动融入社会治理，下沉社区建立反诈骗等工作站，利用草原检查直通车深入牧区送法服务，打通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青少年法治教育主题馆开展订单式教育50余场，覆盖师生2000余人次，以法治力量守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固。
1: 这样的一份答卷太亮眼了，21起案件成功典型案例，暖阳团队获表彰，四种语言接访，发放了65万救助金，把矛盾化解在了基层，草原检查直通车送法到牧区，青少年法治教育全覆盖，既有公正的力度，更有民生的温度，也真正的做到了司法为民。
2: 履职有担当，文化有底蕴，一支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队伍呢，更需要优秀的机关文化来凝聚聚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检察院如何以文化建设为抓手，涵养文明沃土，激发队伍活力。
0: 我们精心打造中昂任持矩正六字主题机关文化，以文化人，以文聚力。一是优化人文环境，完善智慧党建有声图书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阵地，健身房、文化长廊等设施，打造整洁有序、温馨和谐的办公环境。依托检察官文联和公卿副组织，常态化开展球类比赛、书画摄影、读书分享等文体活动，增强队伍凝聚力和归属感。二是提升履职素能，大力开展三全式培训、三真式实训，选派骨干、年度考核优秀人员赴高校脱产学习，队伍业务素养持续提升，涌现出自治区级以上检查业务人才13人，业务专家1人。三是传播法治文明，建强新媒体工作室，检察宣传工作荣获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全国检察机关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成绩突出单位等荣誉，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开展普法宣传、敬老助残、社区清洁等志愿服务活动200余次，与社区嘎查结对共建，将法治文明播撒到基层一线。
1: 从智慧党建、文化长廊，再到健身房，办公环境温馨又实用，文体活动丰富了，队伍的凝聚力也就强了。抓实培训，培养业务人才，宣传工作也获得了全国荣誉，还组建了服务队下沉到基层，把法治文明送到了群众身边，这样的文化建设既凝心又聚力。
2: 实干结硕果，奋进无止境。从2021年到今天鄂温克族检察院呢，也是收获了116项集体荣誉和176项个人荣誉，这份成绩单含金量可以说是非常十足的。那么对于未来，他们也有着清晰的目标和坚定的方向。
0: 回顾2021年至今，我们荣获全国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等116项集体荣誉和176项个人荣誉，创建全国文明单位的步伐更加坚实。下一步，我们将锚定目标不放松，持续深化创建内涵，创新创建载体，努力将文明创建的软实力转化为忠诚履职、司法为民的硬支撑，为服务保障鄂温克族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优检察力量。

0: 荣誉是肯定，更是前行的动力。116项集体荣誉，176项个人荣誉，每一份都是见证着他们的实干与担当。未来呢，他们也将会继续与文明为帆，以履职为桨，把文明软实力转化为履职的硬支撑，为地方发展贡献出检查力量。
1: 文明助检魂，初心护公正。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检察院呢，以党建引领方向，以履职诠释担当，以文化凝聚力量，走出了一条文明创建与检查履职同频共振的特色之路。当然也期待他们早日实现全国文明单位创建目标，继续以法治之力守护温暖民心。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

0: 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1: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2: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3: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4: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5: 本期的聊聊北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那我们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再会
6: 再会。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

0: 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1号，农历四月初五，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各地抢抓农时，通过社会化服务、水肥一体化滴灌等科技措施，稳面积、提单产，1268万亩大豆播种正当时。
1: 呼伦贝尔机场下航季计划开通61条航线，通达全国。
0: 林海东以一为桥，绽放精猛协作、民族团结之花。
1: 文明城市共建共享，扎兰屯市多部门联合举办“清风扎兰，连润万家，廉洁家风”宣讲大赛。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眼下正是大豆播种的高峰期，我市各地抢抓农时，通过社会化服务、水肥一体化滴灌等科技措施，稳定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全市大豆种植面积1268万亩左右，占全区播种面积的70%以上。现代化农业机械的使用，让田间地头充满科技范儿。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场有限公司第8联队的田间，一辆辆现代化大型播种机等农业机械在农田里来回穿梭。通过大型智能农机，依托北斗导航等现代农业技术以及现代科技设备的应用，完成播种、施肥、铺管、镇压、封闭除草等一系列农业种植流程，将一粒粒充满希望的大豆种子播撒到田间，高效完成种植作业。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员工邵春露：
3: 我们共出动50余台农机具，每天加班加点进行播种，每天的播种大概在7000亩地左右。现在我们

0: 采用先进的大型播种机，配套加种加肥机，省时省力，一台车一天能播种600亩左右，工作的效率也提高了。
1: 在该农牧场5.53万亩大豆播种作业中，采用1.1米大垄密植模式，同步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配合侧身施肥工艺，对种量、肥量、播深、播距等关键环节实施精细化把控，节水节肥，省工省力，同时增强抗倒伏与抗病能力，有利于苗齐苗壮，既能保护黑土地，又显著提升产量和品质。霍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八联队副队长何亮：
2: 精准用在新品种试验、新品种种植推广创新项目上，结合咱们当地高寒地区的种植特点，大豆以华江二号为主栽品种，具有高产、抗逆性强的特点，采取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技术，既能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

0: 他为这个蓄水保仓能力、发芽的情况等等，都做好了基础准备，大大的提升了玉米大豆的单产。
1: 农业社会化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耕方式，为农业生产按下加速键。各合作社立足农户实际需求，打造从春种到秋收的全程代管服务体系。农户只需将土地委托给合作社，无需操心春耕春种、田间管护等各个环节，直接变身甩手掌柜，机械化集中作业，大幅缩短春播时间。农技专家全程跟进指导，推广两种粮法，能有效提升农作物出苗率和田间长势，让农户真正实现降本提质、增产增收。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红雁镇红雁村村民赵哲宇：
2: 以前种地全靠自己忙活，也不懂科学种植技术，产量一直也上不去。这两年我们把土地全程交给合作社代管，我还有时间打打工，又多了一份收入，这个社会化服务特别好。
1: 目前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由2018年的66万亩增至2026年的近300万亩，经营主体也已超过750家。呼伦贝尔是内蒙古大豆主产区，也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豆种植区之一。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今年呼伦贝尔稳定种植面积，积极争取生产者补贴和耕地轮作项目，重点支持大豆生产，鼓励大豆种植，提升大豆产能，依托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的四粮融合模式，集中展示新品种、新装备以及高产高效技术模式，通过示范区的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周边地块均衡增产，为实现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筑牢根基。
3: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4: 5月20号，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2026年夏航季航空旅游产品发布会举办，航旅业界齐聚一堂，共话融合发展新机遇。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邓雅呼尔察的报道。
5: 发布会上，近20家航空公司主流 OTA 平台、区内机场及近50家旅行社与景区负责人参会，市文旅广局全面推介呼伦贝尔春夏生态资源、特色文旅活动与民俗文化，展现独特旅游魅力。呼伦贝尔机场发布夏航及航线网络，同步推出有约在先等特色服务，提升市民游客出行体验。多家旅行社与航司达成合作意向，围绕夏航季团队机票、特色线路开发、联合营销推广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市场规划部助理万金玉：
6: 新航季我们构建了空前完善的网络，在运输生产旺季期间，我们计划开通61条航线，通达49座城市，运营航司37家。那么我们华北地区计划通航北京、呼和浩特、天津、石家庄、太原5座城市，华东地区计划通航烟台、济南、青岛、杭州、上海、南京等15座城市，华中地区计划通航长沙、郑州、武汉、洛阳4座城市，东北地区计划通航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4座城市，华南地区计划通航广州、深圳、海口、桂林4座城市，西南地区计划通航成都、重庆、昆明3座城市，西北地区计划通航西安。那么我们国际和地区目前已经稳定运营了直飞香港、赤塔和乌兰巴托的航线，那么我们在今年6月份还要计划开通海外至乌兰乌德以及首尔的航线。
5: 此次发布会畅通机场、航空公司、旅行社与文旅部门沟通渠道，完善航线布局，拓宽航旅融合路径。未来，呼伦贝尔机场将持续优化航线网络，提升服务品质，吸引更多游客走进草原，助力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7: 自京蒙协作工作开展以来，大批北京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专家李海东挂职来到该旗人民医院，深耕一线开展医疗帮扶，以精湛医术惠利草原群众，以实干担当深化民族情谊，扎实推动京蒙医疗协作走深走实。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

0: 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严义池、建华的报道。
1: 以往，因整形外科医疗资源匮乏，当地居民群众常因体表瘢痕、先天性畸形等问题辗转千里就医。李海东立足经网协作职责，主动补短板、强弱项，全年接诊大量患者，完成多台手术，通过示范手术传经送宝，填补了区域医疗空白。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医院副院长、医疗美容科主任李海东。
2: 我始终觉得医疗无界，民族同心。我来这里就是要架起京蒙医疗协作的桥梁，把北京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诊疗经验带过来，让末期的群众不用再跑远路，就能看好病、整好容，让每一个人都能自信的生活。
1: 李海东始终秉持"对口支援不是输血，更要造血"的理念，在做好临床诊疗工作的同时，通过理论授课、病例研讨、现场实操等多种形式，培育本土医疗队伍，打造带不走的医疗力量。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医院副院长、医疗美容科主任李海东。
2: 他们都特别勤奋，特别认真。每次手术结束后，都会主动问问题、记笔记，有时候还会加班加点钻研技术。现在他们已经能够独立地开展一些常规的整形手术了。看到他们的成长，我特别欣慰。京蒙协作不仅是技术的传递，更是民族情谊的交融。
1: 工作之余，李海东主动参与基层义诊、健康宣教等公益活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普及卫生健康知识，把暖心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4: 为深化精神文明与廉洁文化建设，厚植城市文明底色，筑牢家风文明根基。近日，扎伦屯市多部门联合举办"清风扎兰，廉润万家，廉洁家风"宣讲大赛。请听扎伦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靳代、程继堂的报道。
5: 比赛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参赛选手涵盖机关干部、教师、社区工作者、少年儿童等群体。大家结合亲身经历、岗位实际，讲述家风故事，阐释廉洁真谛，传递以家风促党风、带政风、正民风的坚定信念，传播向善向美的文明理念。参赛选手夏云爽：
6: 家风是无声的教诲，更是党员干部立身之本。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会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带头传承优良家风，以实际行动践行廉洁初心。
5: 比赛最终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六名及优秀组织奖单位六家，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鼓励他们持续做好廉洁家风与文明理念的传播者、践行者和引领者。扎兰屯市妇联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吕丽丽。
7: 通过此次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更以家风建设为抓手，推动廉洁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动力，让优良家风代代相传，让廉洁清风浸润千家万户。
0: 随着天气变暖、气温回升，全民健身与户外运动热度持续攀升，全球体育消费市场同步升温，跑步机、滑板、篮球等体育用品及设备迎来出口新机遇。满洲里海关紧抓春日经济机遇，以优环境、优功能、优政策为抓手，持续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全力助推国产优质体育用品走出国门，畅销海外。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口体育用品及设备货值9564.51万元，同比增长97.35%。据了解，为助力国产优质体育用品开拓国际市场，满洲里海关深入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工作， 结合体育用品出口特点，精准聚焦侵权风险重点领域，借助知识产权宣传周、海关法治宣传日等时机，引导企业强化品牌保护意识，筑牢出口合规防线。同时，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细化通关指引，详细解答企业申报、货物分票归并等常见问题，切实压缩通关时间。接下来，满洲里海关将聚焦企业出口实际需求，提供精准化政策服务与专业化业务指导，让更多中国制造的优质体育用品乘着春风畅行欧亚，畅销全球。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通讯员陈柳报道。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

0: 歧视发展成果，
1: 歧视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歧视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519中国旅游日，陈马尔虎旗夏季文旅活动正式启幕；
3: 阿荣旗24辆非法改装超标电动车被查扣；
2: 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抢抓农时忙春播，智慧耕种促丰收。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陈马尔虎旗主题活动在其巴尔虎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陈马尔虎旗文化旅游广电局精心策划，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深度联动国际博物馆日，将非遗传承、全民阅读、文艺展演、文明旅游普法、文物保护宣传及景区资源推介等多元内容有机融合，为广大群众和游客奉上了一场独具草原特色的文旅盛宴，同时也正式拉开了陈马尔虎旗2026年夏季文旅系列活动的序幕。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阿斯亚、敖德尼、陆宇峰的报道。
5: 活动在歌舞表演中拉开序幕，现场人气最旺的当属非遗展示区，包装精美的奶制品整齐陈列，一件件做工考究的非遗手工制品引得居民群众驻足选购。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非遗技艺的制作过程，在互动中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精髓魅力。与此同时，文明旅游普法与文物保护宣传区通过发放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引导游客树立文明出游理念，增强公众文物保护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阿拉如：
6: 我们作为一个非遗人，然后做出我们自己的非遗的小饰品，也让大家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非遗文化。
5: 陈巴尔虎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萨尔纳：
7: 我们陈巴尔虎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设立法律法规咨询台，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文化旅游相关的普法宣传，然后为我们的下一步这个旅游旺季的到来做好普法宣传和法律保障工作。
5: 陈巴尔虎博物馆副馆长哈申齐木格：
8: 我们鉴赏文物的同时，我希望广大群众要懂得保护文物、传承文物，也希望各地的群众和参观者来到陈巴尔虎旗旅游的同时，到博物馆参观我们的历史文化。
5: 品质文旅优在产品，此次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是陈巴尔虎旗今年夏季文旅活动的精彩开篇。针对今年文旅推广实际，一系列精品旅游点位也在现场集中揭晓。从草原深度体验到民俗文化探访、自驾休闲露营，多点位覆盖不同出游需求，为夏季旅游旺季提前做足准备。今年夏季，陈巴尔虎旗对莫尔格勒河等核心景区进行了全面提质升级，完善了智慧导览、生态停车场、游客休息区等基础设施，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品质，满足不同游客的个性化需求。陈巴尔虎旗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海潮：
9: 今年呢，我们陈巴尔虎旗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主题，紧扣518国际博物馆日和519中国旅游日，精心推出了非遗展示、文艺展演、景区推荐、普法宣传、全民阅读等系列文旅活动。我们将草原文化、非遗技艺与旅游体验深度融合，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巴尔虎民俗魅力，营造全民参与、文旅惠民的良好氛围。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将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服务保障，做强草原文旅品牌，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欢迎大家走进陈巴尔虎，畅游草原，品味文化，乐享旅途。
3: 近日， 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聚焦辖区、校园周边重点区域，集中开展非法改装、超标电动车专项清查整治行动，全力守护青少年学生出行安全。截至目前，行动已累计查扣、改装、超标电动车24辆，切实清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1: 行动期间，交管民警深入各学校周边道路及校内停车区域进行突击排查，针对学生骑行、停放的电动车和摩托车，民警逐一检查，对非法改装、拼装、无牌无证、涉牌涉证等违法车辆，依法予以查处，并现场拖移暂扣，以零容忍态度及时清零安全隐患，形成严管严查、强力震慑的整治氛围，从路面管控端为学生出行筑牢安全屏障。在严格执法的同时，交管民警还开展校园交通安全教育，面向在校学生及学生家长，民警全面解读电动车道路通行管理新规，细致讲解安全骑行规范、非机动车通行注意事项，结合涉学生电动车典型交通事故案例，深入剖析警示，以案示法，从思想源头提升广大学生及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法治观念和自我保护能力。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马明，
2: 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学生无证驾驶以及驾驶改装、拼装电动车等行为进行警示，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增强学生们更多的交通安全驾驶意识，不违规驾驶，形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3: 走进骑士区，感知民生百事。
4: 眼下，呼伦贝尔农垦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紧抓气温回暖、土壤生情适宜的春耕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14.36万亩春播生产作业。广袤田野之上，一幅幅抢抓农时精耕细作的火热画卷徐徐铺展，现代化智能化种植模式全面落地发力，让今年春播生产更具效率、更显规范、更有底气。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5: 在呼伦贝尔墨拐农牧场第二联队田间，一台台大型智能农机平稳穿梭，有序作业，一粒粒饱满优质的种子伴着农机匀速运转的节奏，精准落入翻整疏松的肥沃黑土之中，也在这片孕育希望的田野上埋下了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的美好期许。据了解，呼伦贝尔农垦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今年春播规划总面积14.36万亩，其中小麦5.21万亩，油菜6.1万亩，甜菜2万亩，水飞稷0.4万亩，大麦0.6万亩。各类农作物播种工作正按既定计划稳步推进。呼伦贝尔农垦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二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孟庆宇。
6: 我们第二联队呢，今年计划播种2万亩左右。今年在月初呢，全面启动这个春播工作，全程使用大型智能这个农机作业。目前呢已出动3台播种设备，最高一天呢可播1200亩左右。为确保播种质量，我们提前呢对我们这个农机操作人员呢进行了专项的培训。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天气情况和这个土壤伤情等，全力抢抓适时播种，确保一次性播种出全苗，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5: 在田间作业一线，5台奥地博田气炊事免耕播种机同步联合作业，可实现播种深度株距的厘米级精准把控，既有效保护黑土地耕地质量，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又大幅提升播种效率与出苗整齐度。13套北斗导航自动驾驶设备全面投用，作业精度精准控制在正负2厘米以内，彻底破解人工驾驶易出现的跑垄偏航行业难题，推动田间作业标准化率提升至98%，以硬核科技为春耕提质增效保驾护航。今年，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254台套，其中新引进现代化智能农机具32台套，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

0: 作业全流程管理，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春播各项生产任务，为筑牢区域粮食安全防线、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奠定坚实基础。
1: 一针一线绣出文化底蕴，一丝一缕传承匠心技艺。近日，由满洲里市妇女联合会、红嘎鲁民族服饰共同举办的“绿叶守护计划”妇女手工技能传统刺绣培训班正式开课，近70名女性相聚一堂，共赴一场非遗刺绣之约。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2: 培训现场浓厚的非遗学习氛围扑面而来，刺绣老师正细致地为学员们讲解刺绣起针要点，带领大家正式开启非遗刺绣学习之旅。红嘎图民族服饰负责人纳热：
3: 刺绣是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针一线里都蕴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民族匠心，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瑰宝。它不只是一种老手艺，更是能融入生活的美。我脚上的这双鞋上面的花纹就是我自己设计刺绣的，既好看又有意义。我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让更多的人走进刺绣，了解刺绣，爱上刺绣，在动手实践中把非遗技艺好好传承下去，让中华刺绣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 课堂上，穿针、引线、起针、走线，学员们从最基础的针法学起，指尖在丝线间灵活穿梭。大家纷纷低头，认真绣自己手中的作品，有的细心比对针法，有的轻声请教老师。现场学习氛围浓厚而专注。在众多学员中，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旅游管理系的学生许佳宁格外专注，目不转睛盯着绣面，认真跟老师练习。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旅游管理系学生许佳宁：
4: 学习非遗刺绣让我收获满满，从笨拙穿针到慢慢掌握针法，我体会到了传统手艺的不易，更学会了耐心与专注。每一针和每一线都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和智慧，图案里藏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民族的记忆。亲手完成作品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非遗的温度与魅力。这次学习不仅让我掌握了一项技能，更让我懂得要尊重、守护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非遗文化的学习者与传播者。
2: 小小的绣棚撑起的是传统文化的传承，细细的针线串联起的是非遗守护的初心。学员们近距离接触研习刺绣技艺，既让非遗刺绣技艺在女性指尖得到传承弘扬，也进一步丰富了女性精神文化生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落地生根，焕发新生。
5: 日前，根河市委宣传部联合根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办根河市青年文艺创作人才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李自强的报道。
6: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共5天，设置集中授课、交流研讨、参观采风等环节，围绕散文创作、声乐培训、意识形态工作、书法美术等内容展开理论培训，帮助参训学员搭建学习提升、交流切磋的平台，引导大家创作更多有筋骨、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参训学员江明军：
7: 我懂得了将时代内涵和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文艺作品当中，去更续文脉，挖掘红色基因和临海文化。通过交流与分享，能够拓宽自己的创作视野，激发创作灵感，更好地去挖掘自己的创作内涵以及查找不足。
6: 根河市文联副主席王敏：
8: 我们高度重视青年文艺人才培养，持续完善培育机制，用心扶持新锐创作者扎根生活，潜心创作。未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培育活动，孵化优质原创作品，以青春创作活力助力文艺事业蓬勃发展。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9: 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

0: 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 胡卫烈强调。

0: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1: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4: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1: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9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5: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6: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1: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3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7: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1: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8: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3: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报道。
9: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0: 这是专门来香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9: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1: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有域的巩固和提升。
6: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3: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2: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4: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5: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14: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6: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7: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3: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9: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马上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18: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 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20: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21: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22: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23: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24: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6: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26: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5: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6: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6: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3: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3: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6: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3: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6: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3: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前四个月包头制造产品出口势头强劲；
2: 自治区十三届政协召开第77次主席会议；
1: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闭幕；
2: 从10天压缩到3天，内蒙古涉路施工审批再提速；
1: 内蒙古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21号，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训，筑牢思想防线，老老实实践行正确政绩观。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和法检两长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爽通报并剖析典型案例。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政绩观偏差和错位问题违背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中央层面和自治区层面印发的反面典型案例教训十分深刻，具有很强的警示教育意义。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按照三个对照的重要要求，持续纠治偏差、校准坐标，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坚持内外兼修、正本清源，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永葆矢志向党的中心，经常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提出的四个有没有重要要求自省自立，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对党绝对忠诚刻在心里、注入灵魂、落在行动上，要恪守事业为上的公心，发扬一切为了事业的进取精神，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强化大局意识，高度负责、真心实意、夙夜在公地干好工作，要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扎实推进10大民生工程。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下访接访，加快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事项，特别是民生领域诉求，全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有力推进问题查改、案件查办。要秉持求真务实的恒心，坚持决策前必调研、无调研。

0: 记违法教训，守住重联巨幅的防线，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紧盯金融、国企、能源、教育、学会、协会、开发区、招投标和选人用人等重点领域腐败，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坚决纠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不正之风，加快扭转和净化政治生态。王伟忠强调，全区各级要坚持统筹兼顾、综合施策，推动学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一体推进学查改，学要重钻研，查要挖根源，改要见变化，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全力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抓好重大项目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 有污的 GDP、 注水的 GDP， 以正确政绩观促进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包头市以硬核制造赋能外贸发展，今年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24.4%， 占全部出口总额的 36.9%， 包头制造加速走向世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关峰的报道。
2: 走进包头盛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一只只铝合金车轮在自动化高精度工序的锻造下一键流转，有序下线。眼下生产线正满负荷赶制一批出口韩国的高端定制订单，订单价值约100万元。包头盛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宋子龙：
3: 包头基地出口韩国实现了27万只，价值1.6亿人民币的这个出口额，同期增长30%。
2: 作为全球铝合金车轮单体最大的生产基地，盛泰汽车目前可为宝马、奔驰、奥迪等全球所有的汽车品牌供应铝合金车轮，年产能达到1000万只。2024年以独立销售窗口开展外贸业务以来，盛泰汽车外贸出口持续增长，并与韩国保持长期外贸订单。宋子龙：
3: 我们拥有这种质量、研发技术和品牌优势，在此优势的基础上，我们的研发技术设计能力可以保障客户不同的设计要求，然后满足客户需求，并提供稳定的售后服务，保证了这个长期的合同。
2: 今年以来，包头市围绕114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商务部门靠前服务重点制造企业，组织开展外资外贸企业包头行，搭建国际展会渠道，全力推动一机、北重、盛泰汽车零部件等高精尖机电产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包头海关针对辖区内优质企业建立梯度培育机制，为企业提供核准出口商优先属地查检、优先通关、优先定制服务等便利措施，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申报，助力辖区企业快速通关。今年前四个月，包头市实现出口总值81.6亿元，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成为出口的重要门类。包头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54.8亿元，同比增长1.8%，占全市外贸总值的67.2%。包头市商务局外贸科工作人员樊晶：
4: 我们将持续做强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出口产业，深化企业出海服务，推动全市外贸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0: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5月21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77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七格、魏国南、姚永波、张磊、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听取自治区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一委一品和四库建设情况汇报，研究调整内蒙古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事宜。会议提出，要持续深耕一委一品，立足职能定位，打造有特色、能管用、出成效的履职品牌，要进一步推动政策库、人才库、数据库、案例库建设从建好向用好转型，服务政协整体履职工作。 要完善。

0: 干政协应用型智库管理办法和服务保障机制，为智库专家履职搭建好平台，重点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入研究，提出更多对策建议。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5月21号下午闭幕。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少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征兵工作条例》修订。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呼和浩特市湿地保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呼和浩特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兰察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农用地膜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赤峰市旅游市场管理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鄂尔多斯市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治理条例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苏木乡镇祁县市区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关于祁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1至16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指出，要统筹抓好审议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审查批准的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确保法规得到全面落实和有效实施。对初次审议的法规，有关专工委要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吸纳组成人员的意见建议，把法规修改好、完善好，不断提高立法质效。对会议审议的执法检查报告和各专项工作报告，相关专工委要认真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审议意见，转交政府研究处理，并加强跟踪督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会议强调，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要在既往学习成效的基础上，深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持续在深化学习、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上下功夫见实效，真正把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做好人大工作上，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后，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组织开展了常委会专题讲座，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进行授课。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5月2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玉刚与列席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代表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代表围绕推动实施十大民生工程谈的认识体会，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角度，进一步增强推动实施十大民生工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扎根人民的特点和优势，通过多种形式为自治区实施十大民生工程献计出力。
1: 我区交通运输部门修订干线公路设路施工许可流程，进一步提升项目审批效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2: 近日，内蒙古交通运输厅印发了自治区干线公路设路施工行政许可流程。本次修订覆盖了全区国省干线公路设路施工许可申请、受理、审查、决定、施工监管、验收及事后监管全过程，明确了八类需审批的设路施工活动，包括占用挖掘公路、穿跨越公路、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埋设管线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等常见的施工事项。其中，自治区本级负责公路周边的修筑堤坝、铁路及公路往外道路穿跨越、内蒙古交通集团管辖路段等许可事项，蒙市负责辖区内其他国省干线公路的许可事项，涉及两级管辖路段的由自治区本级统一受理。流程强化了施工事后监管，由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建立监管档案，制定监管计划，联合公安交管、质量监督、公路养护等单位协同监管，同步发布监管验收流程图，全面提升审批效能与监管质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工作人员郝振兴：
3: 优化审批程序，将先征求意见后技术审查调整为先技术审查后征求意见，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时限由10个工作日压缩至3个工作日。
0: 近日，自治区教育厅等1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区中小学推行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在全区中小学全面推行春秋假制度。请听报道。
1: 指导意见明确，内蒙古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每次时长2至3天，鼓励与法定节假日周末相连，形成小长假。春秋假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小学、初中推行，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逐步推进，幼儿园可参照执行。各盟市根据指导意见，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同僚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力小学学生郑泽轩：
4: 我可以去图书馆看书，我可以去科技馆参观，我还可以去公园玩耍，我非常期待这个假期。
1: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教师屈延坤：
5: 孩子们走出校园，这既能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也能好好调养身心。
1: 学生家长赵阳：
6: 支持，非常开心能多陪陪孩子错峰出游。
1: 孩子们放春秋假给孩子们减负了，但假期多了家长陪不了，孩子谁来管？学生家长吴银龙：
7: 这个政策挺好的，但是我们这个双职工家庭的话，主要是假期里孩子也没人看管，希望您学校和这个社区也能够给点这个配套支持吧。
1: 针对家长们的诉求，指导意见明确，各级文旅、教育、体育等部门加大对优质资源供给的支持力度，鼓励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公共文化体育场所在春秋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并适当延长服务时间。同时，自治区多部门协同构建综合保障体系，人社部门及工会组织将积极推动用人单位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职工将带薪休假与春秋假、周末等结合，形成组合假期，方便家长陪伴孩子。教育、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联动，就近就便提供公益性托管和关爱服务。此外，指导意见划定4个严禁红线，严禁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严禁收假结考试，严禁以托管自习名义补课上新，严禁各类隐形变异学科培训，坚决杜绝假期变相加负。 请听简讯。近日，快手旗下三家外商投资企业快手数股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快手新轨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快手新书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落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
0: 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伊金霍洛奇乌拉木齐原创舞蹈《马铃儿遥想幸福歌》斩获殊荣。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王曼琪，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高敏。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先来关注降水方面，从20号八点到21号八点，全区12个盟市56个旗县的421个站出现了降水，有3个旗县8个站出现了中雨，其中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巴彦图嘎查的瑙木罕为14.4毫米，新安盟阿尔山市天池镇的骆驼峰岭为14.1毫米，白狼13.8毫米，有56个旗县413个站出现了小雨。今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的局部、中部局部地区出现了阵雨天气，3小时降水量不足4毫米。
0: 气温方面，从下午14点实况来看，大部分地区气温在13到30度之间，24小时变温。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降温明显，降幅在6到19度之间，其他地区气温稳中略升。大风情况，从8点开始，西部偏北、中东部偏北、偏西地区先后出现5、6级、局部7级偏西风或偏南风。
1: 预计未来3天，全区大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风力4到6级，局地8、9级。我区主要城市的最低气温在6到17度之间，最高气温在17度到32度之间。初夏天气渐暖，气温回升，雨水增多，气候适宜，大家适合户外活动。但是最近呢，有降水的天气过程，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波动也比较大。提醒听众朋友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在外出及户外活动的时候做好相应的防御工作，合理安排各项事宜。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期区域天气预报。21号20点到22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西南部、西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地区5到6级，局地9级以上偏西风或偏南风。
1: 22号20点到23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南、中部偏东北及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中部和东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4、5级，局地8级及以上偏南风或偏西风。
0: 23号20点到24号20点，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中部偏北和偏东、东南部偏北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

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局地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地区四五级，局地八级西北风或西南风。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我区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0度到25度。巴彦浩特小雨转晴，10度到25度。乌海多云转晴，8度到28度。临河多云转晴，10度到26度。包头阴转晴，10度到25度。康巴石小雨转晴，7度到25度。吉宁中雨转多云，9度到21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9度到23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12度到24度。松山阴转小雨，16度到23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17度到25度。呼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17度到21度。海拉尔中雨转多云，13度到24度。满洲里小雨转多云，8度到22度。

0: 众朋友，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节气，每年5月21号到22号，太阳到达黄金60度时叫小满节气。小满节气是反映生物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出现生长发育现象的节令，意思是自然界植物比较茂盛丰富了，以麦类为主的夏收作物的籽粒逐渐饱满，但尚未最饱满的时候。农谚有立夏岁初起，小满灌满江，这是指24节气出现在我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情况。我区地理位置偏北，气候寒冷期长，春小麦生长发育的情况差异很大。农谚有小满暖洋洋，除麦种杂粮，则是反映了我区气候变化的实际情况。
1: 小满时节，雨水渐增，万物繁茂，正是作物蓬勃生长的好时候。不过呢，今年小满开局，我区的天气可不算太温和，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影响，我区大部地区会迎来一次降雨过程，主要的降雨时段是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的中午前后，雨天出行呢需要留意交通安全。
0: 21号到22号，我区多地都有雨水光顾，呼和浩特、吉宁、包头会出现中雨，巴彦浩特、乌海、二连浩特、锡林浩特以及满洲里等地也有小雨或阵雨。降雨一到，气温直接被拉低，我们首府呼和浩特最高降温达到23度，最低只有10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大约在16到22度，最低7到10度，早晚温差大，体感偏凉，大家出门呢务必带好雨具，及时的添衣，千万别着凉。
1: 到了22号的夜间到23号，雨水呢就会快速退场了，全区天气陆续转晴，气温也会快速的回升，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冲到24到30度，最低气温也会回升到10到16度，阳光回归，天气干爽温暖，体感一下子会舒服很多，部分地区气温起伏比较大，需要根据气候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5: 我这儿有副刹车。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

林所带来的《倒带》，这一首歌曲似乎把我们的回忆拉回了青春的时光。周杰伦的旋律总是藏着时光密码，他将 R&B 的灵动与抒情的细腻揉碎，为蔡依林量身打造了曲调里满是独有的温柔羁绊。方文山的词更是神来之笔，把爱情里的迟疑与拉扯刻进了旋律当中，字字句句都是求而不得的怅然，将这些爱情的遗憾刻成了经典。如今再听《倒带》，没有了当初的意难平，只剩对于时光的释然，那些没说出口的爱，没走完的路，终于在各自的幸福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的《日不落》。

首舞娘似乎把我们的情绪都拉回了2006年，这不仅是一首舞曲，更是蔡依林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我们记得当时她为了将这首歌曲完美的呈现出来，远赴外地去留学，去学习舞蹈，并且拜师奥运体操选手，从零基础苦练高难度的彩带舞与体操的动作。灵感源于她观看体操比赛时所发出的惊叹，当时经纪人说了一句你能做到，音乐就由你做主的激将法，让他直接接下了这个近乎自虐的挑战。训练的过程异常艰苦，但他将身体的极限与音乐的节奏完美融合在了一起。最终啊，我们在 MV 当中看到了呈现出劈叉呀、朝天蹬啊、高难度旋转等震撼的动作。当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份表现，真的感慨于蔡依林对于自己音乐事业的一份执着与努力，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999尖峰音乐。我们来听到陈楚生、何洁共同带来的

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这一首经典歌曲是2001年光良所发行的歌曲《第一次》。我相信所有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真的感慨于歌曲当中的旋律和歌词，唱出了我们青春当中关于爱情的所有悸动。当时我们在最美好的时光遇到了那个最为惊艳的人，似乎歌曲当中真的把我们所有的情绪融入了其中。而事隔多年，你再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想起的又是哪一幅画面，哪一幅场景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第一次》。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1: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2: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0: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风很自由也很短暂，我像风一样不计后果给予你一切，也像风一样卷走曾经的美好，留下一地的残骸。放纵的自由总是短暂的，何况风走的方向也不一定是他想要走的路。许巍的这一首《像风一样自由》诉说着对于自由、对于浪漫、对于无拘无束的一种向往，在他的歌曲当中，我们永远可以做

杨丞琳的这一首《雨爱》，它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场关于失恋后自我疗愈的情绪暴雨。这首歌曲的核心是描绘失恋后的那种潮湿、复杂又充满矛盾的心情。它用雨作为贯穿始终的意象，将天气与内心的情感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雨爱的动人之处就是它不仅仅是停留在了悲伤，更是一首关于成长和治愈的歌。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也源于杨丞琳对于雨天浪漫的幻想，以及雨天与美好或者心碎回忆的紧密联系。他用摇滚的旋律包裹着细腻的歌词，将爱情里又甜又虐的拉扯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歌曲。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

0: 扎兰屯 FM 105.9，拉夫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1号，农历4月初5，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各地抢抓农时，通过社会化服务、水肥一体化滴灌等科技措施，稳面积、提单产，1268万亩大豆播种正当时。
1: 呼伦贝尔机场下航季计划开通61条航线，通达全国。
0: 林海东以一为桥，绽放精猛协作、民族团结之花。
1: 文明城市共建共享，扎兰屯市多部门联合举办清风扎兰联润万家、联结家风宣讲大赛。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眼下正是大豆播种的高峰期，我市各地抢抓农时，通过社会化服务、水肥一体化滴灌等科技措施，稳定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全市大豆种植面积1268万亩左右，占全区播种面积的70%以上。现代化农业机械的使用，让田间地头充满科技范儿。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场有限公司第8联队的田间，一辆辆现代化大型播种机等农业机械在农田里来回穿梭。通过大型智能农机、依托北斗导航等现代农业技术以及现代科技设备的应用，完成播种、施肥、铺管、镇压、封闭除草等一系列农业种植流程，将一粒粒充满希望的大豆种子播撒到田间，高效完成种植作业。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员工邵春露：
3: 我们共出动50余台农机具，每天加班加点进行播种，每天的播种大概在7000亩地左右。现在我们采用先进的大型播种机，配套加种加肥机，省时省力，一台车一天能播种600亩左右，工作的效率也提高了。
2: 在该农牧场5.53万亩大豆播种作业中，采用1.1米大垄密植模式，同步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配合侧身施肥工艺，对种量、肥量、播深、播距等关键环节实施精细化把控，节水节肥，省工省力，同时增强抗倒伏与抗病能力，有利于苗齐苗壮，既能保护黑土地，又显著提升产量和品质。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8联队副队长何亮：
4: 精准用在新品种试验、新品种种植推广创新项目上，结合咱们当地高寒地区的种植特点，大豆以华江二号为主栽品种，具有高产、抗逆性强的特点，采取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技术，既能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也能有效提升大豆籽粒品种和单产水平。
2: 嫩江河畔同样是一派繁忙景象，莫里达瓦达维尔独自的旗作为我国大豆之乡，今年大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落地普及，把耕种管收等农事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莫里达瓦达维尔独自的旗红雁镇克拉斯农场负责人刘长忠：
5: 传统模式呢，主要是咋呢？作业进耕费比较多，土地成本比较大，保护性耕作呢，节省成本，给土地土壤增加有机质，它为这个蓄水保障能力、发芽的情况等等，都做好了基础准备，大大的提升了玉米、大豆的单产。
2: 农业社会化服务彻底改变了传统农耕方式，为农业生产按下加速键。各合作社立足农户实际需求，打造从春种到秋收的全程代管服务体系。农户只需将土地委托给合作社，无需操心春耕春种、田间管护等各个环节，直接变身甩手掌柜，机械化集中作业，大幅缩短春播时间，农技专家全程跟进指导，推广两种粮法，能有效提升农作物出苗率和田间长势，让农户真正实现降本、提质、增产、增收。莫里达瓦达维尔族自治旗红雁镇红雁村村民赵哲宇：
6: 以前种地全靠自己忙活，也不懂科学种植技术，产量一直也上不去。这两年我们把土地全程交给合作社代管，我还有时间打打工，又多了一份收入，这个社会化服务特别好。
2: 目前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由

0: 辐射带动周边地块均衡增产，为实现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筑牢根基。
1: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2: 5月20号，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2026年夏航季航空旅游产品发布会举办。航旅业界齐聚一堂，共话融合发展新机遇。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邓雅呼尔查的报道。
3: 发布会上，近20家航空公司主流 OTA 平台、区内机场及近50家旅行社与景区负责人参会，市文旅广局全面推介呼伦贝尔春夏生态资源、特色文旅活动与民俗文化，展现独特旅游魅力。呼伦贝尔机场发布夏航季航线网络，同步推出有约在先等特色服务，提升市民游客出行体验。多家旅行社与航司达成合作意向，围绕夏航季团队机票、特色线路开发、联合营销推广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分公司市场规划部助理万金玉：
4: 新航季我们构建了空前完善的网络，在运输生产旺季期间，我们计划开通61条航线，通达49座城市，运营航司37家。那么我们华北地区计划通航北京、呼和浩特、天津、石家庄、太原5座城市，华东地区计划通航烟台、济南、青岛、杭州、上海、南京等15座城市，华中地区计划通航长沙、郑州、武汉、洛阳4座城市，东北地区计划通航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4座城市，华南地区计划通航广州、深圳、海口、桂林4座城市，西南地区计划通航成都、重庆、昆明3座城市，西北地区计划通航西安。那么我们国际和地区目前已经稳定运营了直飞香港、赤塔和乌兰巴托的航线，那么我们在今年6月份还要计划开通海外至乌兰乌德以及首尔的航线。
3: 此次发布会畅通机场、航空公司、旅行社与文旅部门沟通渠道，完善航线布局，拓宽航旅融合路径。未来，呼伦贝尔机场将持续优化航线网络，提升服务品质，吸引更多游客走进草原，助力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自京蒙协作工作开展以来，大批北京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专家李海东挂职来到该旗人民医院，深耕一线开展医疗帮扶，以精湛医术惠利草原群众，以实干担当深化民族情谊，扎实推动京蒙医疗协作走深走实。请听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严义池、建华的报道。
0: 以往因整形外科医疗资源匮乏，当地居民群众常因体表斑痕、先天性畸形等问题辗转千里就医。李海东立足京蒙协作职责，主动补短板、强弱项，全年接诊大量患者，完成多台手术，通过示范手术传经送宝，填补了区域医疗空白。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医院副院长、医疗美容科主任李海东：
6: 我始终觉得医疗无界，民族同心。我来这里就是要架起京蒙医疗协作的桥梁，把北京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诊疗经验带过来，让莫旗的群众不用再跑远路，就能看好病、整好容，让每一个人都能自信的生活。
0: 李海东始终秉持对口支援不是输血，更要造血的理念，在做好临床诊疗工作的同时，通过理论授课、病例研讨、现场实操等多种形式，培育本土医疗队伍，打造带不走的医疗力量。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医院副院长、医疗美容科主任李海东：
6: 他们都特别勤奋、特别认真，每次手术结束后都会主动问问题、记笔记，有时候还会加班加点钻研技术。现在他们已经能够独立地开展一些常规的整形手术了，看到他们的成长，我特别欣慰。京蒙协作不仅是技术的传递，更是民族情谊的交融。
0: 工作之余，李海东主动参与基层义诊、健康宣教等公益活动，用通俗

0: 易懂的语言，普及卫生健康知识，把暖心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1: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2: 为深化精神文明与廉洁文化建设，厚植城市文明底色，筑牢家风文明根基。近日，扎伦屯市多部门联合举办“清风扎兰，廉润万家，廉洁家风”宣讲大赛。请听扎伦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靳代、程继堂的报道。
3: 比赛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参赛选手涵盖机关干部、教师、社区工作者、少年儿童等群体，大家结合亲身经历、岗位实际，讲述家风故事，阐释廉洁真谛，传递以家风促党风、带政风、正民风的坚定信念，传播向善向美的文明理念。参赛选手夏云。

0: 实际行动践行廉洁初心。
1: 比赛最终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六名及优秀组织奖单位六家，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鼓励他们持续做好廉洁家风与文明理念的传播者、践行者和引领者。扎兰屯市妇联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吕丽丽
2: 通过此次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更以家风建设为抓手，推动廉洁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注入了强劲的精神动力，让优良家风代代相传，让廉洁清风浸润千家万户。
3: 随着天气变暖，气温回升，全民健身与户外运动热度持续攀升，全球体育消费市场同步升温，跑步机、滑板、篮球等体育用品及设备迎来出口新机遇。满洲里海关紧抓春日经济机遇，以优环境、优功能、优政策为抓手，持续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全力助推国产优质体育用品走出国门畅销海外。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铁路口岸出口体育用品及设备货值9564.51万元，同比增长97.35%。据了解，为助力国产优质体育用品开拓国际市场，满洲里海关深入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专项工作，结合体育用品出口特点，精准聚焦侵权风险重点领域，借助知识产权宣传周、海关法治宣传日等时机，引导企业强化品牌保护意识，筑牢出口合规防线。同时，全面推广铁路快通模式，细化通关指引，详细解答企业申报、货物分票归并等常见问题，切实压缩通关时间。接下来，满洲里海关将聚焦企业出口实际需求，提供精准化政策服务与专业化业务指导，让更多中国制造的优质体育用品乘着春风畅行欧亚，畅销全球。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通讯员陈柳报道。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519中国旅游日，陈马尔虎旗夏季文旅活动正式启幕；
3: 阿荣旗24辆非法改装超标电动车被查扣；
4: 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抢抓农时忙春播，智慧耕种促丰收。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5月19号，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陈马尔虎旗主题活动在其巴尔虎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陈马尔虎旗文化旅游广电局精心策划，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深度联动国际博物馆日，将非遗传承、全民阅读、文艺展演、文明旅游普访、文物保护宣传及景区资源推介等多元内容有机融合，为广大群众和游客奉上了一场独具草原特色的文旅盛宴，同时也正式拉开了陈马尔虎旗2026年夏季文旅系列活动的序幕。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阿古达木、阿斯亚、敖德尼、陆宇峰的报道。
6: 活动在歌舞表演中拉开序幕，现场人气最旺的当属非遗展示区，包装精美的奶制品整齐陈列。

0: 渐渐做工考究的非遗手工制品引得居民群众驻足选购。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非遗技艺的制作过程，在互动中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精髓魅力。与此同时，文明旅游普法与文物保护宣传区通过发放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普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引导游客树立文明出游理念，增强公众文物保护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阿拉如。
1: 我们作为一个非遗人，然后做出我们自己的非遗的小饰品，也让大家看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非遗文化。
0: 陈巴尔虎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塞纳。
2: 我们陈巴尔虎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设立法律法规咨询台，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文化旅游相关的普法宣传，然后为我们的下一步这个旅游旺季的到来做好普法宣传和法律保障工作。
0: 陈巴尔虎博物馆副馆长哈申奇木格。
3: 我们鉴赏文物的同时，我希望广大群众要懂得保护文物、传承文物，也希望各地的群众和参观者来到陈巴尔虎旗旅游的同时，到博物馆参观我们的历史文化。
0: 品质文旅，优在产品。此次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是陈巴尔虎旗今年夏季文旅活动的精彩开篇。针对今年文旅推广实际，一系列精品旅游点位也在现场集中揭晓。从草原深度体验到民俗文化探访、自驾休闲露营，多点位覆盖不同出游需求，为夏季旅游旺季提前做足准备。今年夏季，陈巴尔虎旗对莫尔格勒河等核心景区进行了全面提质升级，完善了智慧导览、生态停车场、游客休息区等基础设施，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品质，满足不同游客的个性化需求。陈巴尔虎旗文化旅游广电局副局长海潮。
4: 今年呢，我们陈巴尔虎旗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主题，紧扣518国际博物馆日和519中国旅游日，精心推出了非遗展示、文艺展演、景区推荐、普法宣传、全民阅读等系列文旅活动。我们将草原文化、非遗技艺与旅游体验深度融合，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巴尔虎民俗魅力，营造全民参与、文旅惠民的良好氛围。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将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服务保障，做强草原文旅品牌，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欢迎大家走进陈巴尔虎，畅游草原，品味文化，乐享旅途。
5: 近日，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聚焦辖区、校园周边重点区域，集中开展非法改装、超标电动车专项清查整治行动，全力守护青少年学生出行安全。截至目前，行动已累计查扣改装、超标电动车24辆，切实清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6: 行动期间，交管民警深入各学校周边道路及校内停车区域进行突击排查，针对学生骑行、停放的电动车和摩托车，民警逐一检查，对非法改装、拼装、无牌无证、涉牌涉证等违法车辆，依法予以查处，并现场拖移暂扣，以零容忍态度及时清零安全隐患，形成严管严查、强力震慑的整治氛围，从路面管控端为学生出行筑牢安全屏障。在严格执法的同时，交管民警还开展校园交通安全教育，面向在校学生及学生家长，民警全面解读电动车道路通行管理新规，细致讲解安全骑行规范、非机动车通行注意事项，结合涉学生电动车典型交通事故案例，深入剖析警示，以案示法，从思想源头提升广大学生及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法治观念和自我保护能力。阿荣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马明，
7: 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学生无证驾驶以及驾驶改装、拼装电动车等行为进行警示，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增强学生们更多的交通安全驾驶意识，不违规驾驶，形成良好的驾驶习惯。
8: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9: 眼下，呼伦贝尔农垦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紧抓气温回暖、土壤生情适宜的春耕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14.36万亩春播生产作业。广袤田野之上，一幅幅抢抓农时精耕细作的火热画卷徐徐铺展，现代化智能化种植模式全面落地发力，让今年春播生产更具效率、更显规范、更有底气。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0: 在呼伦贝尔墨拐农牧场第二联队田间，一台台大型智能农机平稳穿梭，有序作业，一粒粒饱满优质的种子伴着农机匀速运转的节奏，精准落入翻整疏松的肥沃黑土之中，也在这片孕育希望的田野上埋下了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的美好期许。据了解，呼伦贝尔农垦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今年春播规划总面积14.36万亩，其中小麦5.21万亩，油菜6.1万亩，甜菜2万亩，水飞稷0.4万亩，大麦0.6万亩。各类农作物播种工作正按既定计划稳步推进。呼伦贝尔农垦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二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孟庆宇。
10: 我们第二联队呢，今年计划播种2万亩左右。今年在月初呢，全面启动这个春播工作，全程使用大型智能这个农机作业。目前呢，已出动3台播种设备，最高一天呢可播1200亩左右。为确保播种质量，我们提前呢对我们这个农机操作人员呢进行了专项的培训。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天气情况和这个土壤伤情等，全力抢抓适时播种，确保一次性播种出全苗，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在田间作业一线，五台奥地博田气炊事免耕播种机同步联合作业，可实现播种深度、株距的厘米级精准把控，既有效保护黑土地耕地质量，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又大幅提升播种效率与出苗整齐度。13套北斗导航自动驾驶设备全面投用，作业精度精准控制在正负2厘米以内，彻底破解人工驾驶易出现的跑垄偏航行业难题，推动田间作业标准化率提升至98%，以硬核科技为春耕提质增效保驾护航。今年，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254台套。其中新引进现代化智能农机具32台套，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全力推动传统农业向标准化、智能化、高效化转型升级。呼伦贝尔农垦墨拐农牧场有限公司将持续紧盯农时节点，优化田间作业全流程管理，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春播各项生产任务，为筑牢区域粮食安全防线，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奠定坚实基础。
5: 一针一线绣出文化底蕴，一丝一缕传承匠心技艺。近日，由满洲里市妇女联合会、红嘎鲁民族服饰共同举办的绿叶守护计划妇女手工技能传统刺绣培训班正式开课，近70名女性相聚一堂，共赴一场非遗刺绣之约。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1: 培训现场浓厚的非遗学习氛围扑面而来，刺绣老师正细致地为学员们讲解刺绣起针要点，带领大家正式开启非遗刺绣学习之旅。红嘎图民族服饰负责人纳热：
12: 刺绣是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针一线里都蕴藏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民族匠心，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瑰宝。它不只是一种老手艺，更是能融入生活的美。我脚上的这双鞋上面的花纹就是我自己设计刺绣的，既好看又有意义。我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让更多的人走进刺绣，了解刺绣，爱上刺绣，在动手实践中把非遗技艺好好传承下去，让中华刺绣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11: 课堂上穿针、引线、起针、走线，学员们从最基础的针法学起，指尖在丝线间灵活穿梭，大家纷纷低头认真绣自己手中的作品，有的细心比对针法，有的轻声请教老师，现场学习氛围浓厚而专注。在众多学员中，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理由管理系的学员

0: 生许佳宁格外专注，目不转睛盯着绣面，认真跟老师练习。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旅游管理系学生许佳宁。
1: 学习非遗刺绣让我收获满满，从笨拙穿针到慢慢掌握针法，我体会到了传统手艺的不易，更学会了耐心与专注。每一针和每一线都承载着民族的文化和智慧，图案里藏着对生活的热爱和民族的记忆。亲手完成作品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非遗的温度与魅力。这次学习不仅让我掌握了一项技能，更让我懂得要尊重、守护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非遗文化的学习者与传播者。
0: 小小的绣棚撑起的是传统文化的传承，细细的针线串联起的是非遗守护的初心。学员们近距离接触，研习刺绣技艺，既让非遗刺绣技艺在女性指尖得到传承弘扬，也进一步丰富了女性精神文化生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落地生根，焕发新生。
2: 日前，根河市委宣传部联合根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办根河市青年文艺创作人才能力素质提升培训班，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李自强的报道。
3: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共五天，设置集中授课、交流研讨、参观采风等环节，围绕散文创作、声乐培训、意识形态工作、书法美术等内容展开理论培训，帮助参训学员搭建学习提升、交流切磋的平台，引导大家创作更多有筋骨、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参训学员江明军：
4: 我懂得了将时代内涵和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文艺作品当中，去更续文脉，挖掘红色基因和临海文化。通过交流与分享，能够拓宽自己的创作视野，激发创作灵感，更好地去挖掘。

0: 完善培育机制，优先扶持新锐创作者扎根生活、潜心创作。未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各类培育活动，孵化优质原创作品，以青春创作活力，助力文艺事业蓬勃发展。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器，我是主持人孙玲。天才少女李清照，半生繁花半生霜，她把一生活成宋词里最动人的长卷。她是千古第一才女，是婉约词宗，也是在乱世里扛过国破家亡、夫死财散的孤勇的女子。李清照的一生，从汴京月下的少女到江南风雨里的老妇，一半是诗意烂漫，一半是颠沛流离。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沿着时光去重读李清照的成长与悲欢。
1: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李清照在书香里长大，被文化富养的一个天才少女。公元1084年啊，李清照生于山东章丘的士大夫之家，她的父亲李格非是苏轼的门生，文坛的名流，母亲出身名门，善文能诗。在女子多深闺重女红的时代啊，她被允许可以读书作诗观花出游，活成了最自由的闺阁少女。她爱酒也爱花，爱风月更爱文学。兴尽晚回舟，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没有故作深沉，只有天真灵动。十几岁啊，他便以词动京师，笔墨一落，便是整个北宋最鲜活的少女模样。其实对于李清照啊，很多学子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尤其是对于他的词。然而他的很多词啊，都还是比较适合唱在音乐中的，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经典《月满西楼》，就是李清照。

很多人都会唱这首歌，当然也有很多人啊曾经听过，也知道它是李清照的词。但是李清照的月满西楼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荷花已经凋谢，香气也已消散，光滑如玉的竹席透露出深深的凉秋，轻轻脱下薄纱罗裙，独自登上精致的小船，仰头凝望远天，那白云书卷处，谁会将书信寄来？只见大雁一字排开飞回来的时候，月光已经洒满了西楼，花独自凋零，水独自流淌，一种相思牵动两处闲愁，这种相思之情无法消除，刚从

是《月满西楼》，它并不是李清照独立作品的名称啊，它是指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的名句《月满西楼》。这首词呢，也是描写了女主人公的孤独寂寞啊，以及对远方之人的深切思念。那么，这是李清照身上发生的什么样的故事和情境下写下的呢？

18岁的李清照啊，嫁给了赵明诚啊，不是包办婚姻，而是灵魂相认。赵明诚是太学生，痴迷于金石书画，李清照是才女，懂诗更懂得他。两个人读书泼茶啊，笑看碑帖，清贫却风雅，平淡亦滚烫。他们是夫妻，是玩伴，是藏骨同好，更是彼此的人间理想。这一段岁月是李清照一生最为安稳、最明亮的时光，温柔的像一阙小令，余韵悠长。乱世之变，靖康二年，北宋覆灭，金兵铁蹄踏碎汴京繁华，夫妻二人携毕生收藏南渡，一路烽火，一路离散，万卷藏书，千年金石，或焚或丢或抢，半生心血一朝散尽。更痛的是，建炎三年，赵明诚病逝了。少女时光，李清照，半生繁华半生霜，她把一生活成宋词里最动人的长卷。我们都知道她是千古第一才女，同时呢，在乱世里她也扛过国破家亡夫死，还有我们刚才提到财散，她是一个孤勇的女子。她的一生从汴京月下的少女到江南风月里的老人，一半是诗意的烂漫，一半是颠沛流离，所以他的故事总是令人唏嘘。有一首歌叫《一剪梅》，最为经典是吗？那你知道《一剪梅》同样是李清照的词吗？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0: 今天聆听剧节目中，我们共同分享李清照的传奇人生。刚才我们聊到建炎三年的时候，赵明诚病逝了，从此世间再没有懂李清照的人。孤苦飘零，国破家亡，夫死财空，李清照从云端跌入了泥沼。
1: 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
0: 生活还得继续。李清照辗转杭州、越州、金华，孤身一人，风餐露宿，晚年遇人不熟，短暂的再婚，又决然的和离。在那个时代啊，她以女子之身，敢爱敢断，刚烈的让人心疼。从前写少女心事，如今写乱世悲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1: 天地一片苍茫，
0: 愁不再是小情小调了，是家国之痛，是身世之悲，是一个女子在大时代里的全部的重量。词坛巅峰，世人爱她的婉约，却少有人懂她的风骨。她写得出人比黄花瘦，也吼得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柔肠里藏着傲骨，烟花中见气节。他以女子之笔压过无数须眉，独立于宋词之巅，无人可替。

0: 从歌声中，从故事中，我们感悟李清照的一生，是从繁华到冷霜的一生。她被世界狠狠地辜负，却从未辜负文字，从未辜负自己。希望我们都能够读懂她的词，更读懂她的人。纵世事无常，纵风雨满船，也要守住心中那一点光，活成自己的山河。人间万千风景，抵不过一句千古风流，唯有一案。李清照的词作独步一时，流传千古，被誉为词家一大宗。他的人格像他的作品一样令人崇敬，他既有巾帼之淑娴，更兼须眉之刚毅，既有常人愤世之感慨，又具崇高的爱国情怀。他在文学领域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同代人中，他的诗歌、散文和词学理论都能够高标一致，卓而不凡。
1: 有多少是欲说还休，指数已经不再大眼却仍依旧。
0: 所以说李清照啊，被称为宋代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啊，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词人，有千古第一才女的美誉。在节目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可以读一读她的诗文漱玉词啊，漱玉集呢一共是五卷，她的代表作有声声慢、一剪梅如梦令、醉花阴，还有武陵春、夏日绝句等等，都很好看。好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北京时间22:0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21号，中国和东盟国家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6次高官会。与会各方一致强调维护南海和平安宁重要性，重申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言，加强对话协商，保持克制，妥处分歧，深化海上务实合作，维护南海局势稳定。各方肯定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保持磋商势头，争取早日达成准则。5月22号至5月23号，中国和东盟国家还将举行落实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继续推进准则磋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以色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合法海上封锁的行为。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发起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毩他们。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至8月进入红色区域。

0: 今年三月，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曾协调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市场。如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已准备好进一步协调释放储备。当地时间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决，法航和空客两家公司在2009年法航447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被判处22.5万欧元罚金。2009年5月31号，法航 AF447 航班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此刻提示：近期广西柳州发生地震，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未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受损伤，考试组织工作未受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把球拿下。
4: 完成了。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有。
7: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今晚国内赛场方面， CBA 季后赛半决赛深圳对阵浙江广厦的第三回合刚刚结束，深圳胜出。而法国网球公开赛签表也出炉了，郑钦文第一轮将面对一位资格赛选手。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还会聚焦英超夺冠的阿森纳队。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今天晚上刚刚结束，深圳马可波罗队回到主场战胜了已经手握赛点的浙江广厦队，把大比分扳成1-2。此刻直播间里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柯宇豪，欢迎柯宇豪。

0: 死一搏那个意思了。
1: 嗯，
0: 就因为我们知道深圳队在之前两场比赛当中呢是接连有球员受伤嘛，他的这个主打的小外援史密斯还有他的国内的中锋李慕豪都是接连受到伤病，今天都打不了。所以深圳队呢今天虽然报名用了12个人，但其实他就是8人轮转。就是你正常的话呢，我们说一般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呢应该是10人左右轮转，那深圳队今天就是咬牙用这8个人从开场坚持到最后，挺不容易的。就是从开局深圳队今天就把比赛的节奏算是拉满了，他们在频繁的高强度的输出拼抢打反击，然后呢也使得他们在第一节比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单节他们应该是得了30分，而且呢就是开局就是15-5就把这个广厦给打停了。在第二节呢有一段时间深圳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的命中率下降，包括今天贺西宁可能又是在面对这种夹击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些状态上的波动，跟之前常规赛呀或者是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状态相去甚远。但是今天在比赛的决胜时刻，贺西宁投中了一个关键的3分，包括这个克里斯托弗啊包括周鹏啊都是相继命中3分球。那这比赛深圳队今天我觉得他的决心啊就是从一开场就体现出来了，然后包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是阿里兹约翰逊和这个中锋伊布巴吉相继出现了伤病，但是球队最后还是把这个胜利给咬下来了。确实我觉得今天深圳队可能是对于比赛胜利渴求度更高的那一方。
1: 那对于广厦来说，其实我觉得前两场比赛打的都还是挺沉稳的，他们是不是这场比赛还是奔着3-0就直接把这个系列赛结束的这种心态去打的呢？你觉得？
0: 我觉得广厦今天其实也是算处变不惊吧，因为孙明辉上一场比赛又是有点崴脚，他之前就有伤病嘛，所以今天就没有让孙明辉出战，没给他报名。所以我觉得对广厦来说呢，他手握2-0的优势啊，他相对来说在心理上就占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然后客场呢又是这个第一场，所以他也没有说今天说非得给孙明辉报名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今儿这比赛如果你说2-2，孙明辉可能带伤咬牙也打了，但是你2-0的比分呢，今天客场这第一场就打打看。我觉得广厦队今天这个比赛的策略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们还是尽可能的把比赛节奏拖慢，因为当深圳队打出他们快攻反击的时候呢，是深圳队更喜欢的比赛节奏。广厦队在第一节被拉开之后，其实他们的整体的节奏也并没有出现什么慌乱，还是按照他们自己按部就班的这个比赛的内容啊，落阵地，然后呢去冲抢前场篮板，然后用他们更好的这个防守体系和更好的经验去尝试打这个比赛。其实从第二节和第三节前半段，广厦基本上是掌握了比赛的节奏的。但是这个伊布巴吉这个点呢，我觉得是广厦今天一直没有解决的。14分15个篮板，确实在篮下这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屏障。那此外就是今天太多的进攻压力集中在这个胡金秋和小巴里布朗身上，这其他人给予的火力支持相对少，所以你真正拼到第四节决胜时刻的时候，你又没有孙明辉，今天又是很多的压力压在这个小巴里布朗身上，他打得已经很好了，又是30多分的球，但是你真正说打到最后的时候呢，也没劲儿了，也没劲儿了。就这比赛最后13中3的3分球命中率，对小巴里布朗来说，有很多球是最后时刻背锅球，就是球队落后太多了，他得去尝试去抢攻，然后导致他这命中率看上去比较低。但其实今天巴里布朗还是很厉害，打得很好的。我觉得广厦是一支拿过总冠军，所以他们的心态会更稳定的那支球队。2-0领先也好，1-2也好，包括现在这个局势呢，2-0到客场，然后输了一场球，我觉得这一切可能都在他们的计划范围之内，就是3-0能赢当然最好，但是如果说今天没有赢下来，对广厦来说呢，他们经历的也足够多。毕竟之前这几个赛季在他们夺冠之前，他们也经历过说决胜战啊，领先辽宁10分被逆转，然后呢这个包括上个赛季在夺冠之前他们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呢，也是曾经命悬一线。所以说我觉得广厦队这几年他们经历的已经足够多了啊，面对这样的客场的一场失利呢，对他们来说算是处变不惊了。
1: 我看了一下这场比赛在进行过程当中球迷的很多留

0: 言啊，可能大家尤其是深圳球迷对于贺新宁的期望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在帮手纷纷伤退的情况下，你觉得是不是贺新宁要去所谓 carry 这场比赛，以他现在的能力靠打他这一点还是太难了？
1: 我觉得两点啊，就首先呢，贺新宁今年的这个进步肯定是非常大的，而且是确实达到了 MVP 这个级别，但是他这个之前四分之一决赛场均27.5分啊，这个有点超水平发挥，状态爆表。但是你真正到面对广厦这个级别联盟最好的这个防守体系的时候呢，以及对他行之有效这个夹击的防守。

0: CBA 联赛我们老大难的问题。你真正能够面对夹击的时候处理好球的外援并不多，因为你现在打到这个季后赛半决赛，这是很深层次的比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是球迷朋友们对于贺新宁的要求很高了，就是我们现在按照一个CBA MVP 的级别去要求他，按照一个国手国家队先发球员的水平去要求他的时候，那可能有一些比赛他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就会在这个镜头之下被放大。但是其实贺新宁已经非常棒了，就是你能够感受到贺新宁在这个比赛他的决胜心，他多次尝试把球队的进攻扛在自己的肩上，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球队。那包括今天他在很关键的时刻投进的那一颗远距离的三分球，我觉得也是他帮助球队的一个决心的体现。那确实那颗球也投进了。我觉得毫无疑问，贺新宁就是深圳队最重要的那个国内球员。你在第四节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去当成一个外援去使用，就是这样级别的一个存在。只不过就是史密斯的伤病以及深圳队这个内线球员的缺失啊，使得他们在第四节的人员配置上有的时候会显得呢相对的单薄，他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的余地，所以呢能够给贺新宁拉开空间的人很少。我觉得会对于他的表现呢有一定打折扣吧，但是这并不能说贺新宁这几场球可能数据看上去没有那么理想，就说贺新宁打的是多么糟糕的，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一方面表扬深圳队今天的血性，另外一方面也在担心今天拼到这么个程度之后下一场怎么办。今天有的朋友就讲深圳真是打得弹尽粮绝了，唯一剩下的就是最后的拼劲儿。还有的朋友讲最后剩一个外援可用，有血性，但是下一场是不是就难了？
2: 八级下场能打吗？在你看来？
0: 八级那个伤病啊，就是当时我听了这个一些解说，说是感觉像抽筋儿啊，那应该就没问题。如果真的是抽筋儿的话，就不严重。然后呢，阿里兹约翰逊啊，就他这个伤病呢，我感觉也能打，因为阿里兹属于这种作风很硬朗的锋线球员，就是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凶悍。他是一个技术相对粗糙的球员，但是打球就勇猛异常，轻伤不下火线。其实我觉得相对于深圳啊，广厦这边有隐患啊。今天这个贾卡尔桑普森也是受伤离场嘛，
2: 对，
0: 受伤离场之后呢，然后我看今天胡金秋在比赛第四节也是一直揉着自己的这个膝盖，这个膝盖的下半部分，然后呢包括下场之后比赛打完之后特写一直给胡金秋的膝盖。你对面广厦桑普森跟胡金秋也很重要啊，就我觉得季后赛打到现在这个程度，像昨天上海队这个芦苇指导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就是你季后赛打到这会儿，每个球员身上都有点伤，不可能说谁完全没有伤病，都有影响。那就看哪支球队的意志品质更坚强，或者说谁的运气好一点，这个伤病对健康状况和球队影响小。我觉得战损肯定是有啊。那深圳队今天你八十轮转这球都咬下来了，那我觉得还是能够对这支球队给予一个更大的期待吧。因为我记得之前咱们这个前瞻半决赛的时候，我当时说这个深圳跟广厦这组季后赛的悬念要更大。当时基于一个什么环境呢，就是孙铭辉这个伤没好利索，然后呢那果不其然你看他今天这一场又没报名。那所以说我觉得深圳队我是看好广厦最后能进总决赛啊，但是我感觉深圳队下一场也许在主场还有机会能再拼一拼，是有机会的。
1: 也就是说看上去弹尽粮绝了，但这场比赛胜利带来的这种信念上的信心上的这种提升，也许下一场其实对他们精神上的加成还可以再高看一些。
0: 是这样，因为深圳这支球队在历史上有过0-2落后的情况下这个逆转晋级的情况嘛，这当年打这个当时的北京首钢也是0-2落后，然后3-2逆转，那个时候李慕骸在队里，所以说我觉得深圳这支球队还是有一些这个在历史上神奇发挥的这个履历的。而且就是这种投射大队啊，它本身这个波动就比较大，那如果你正好赶上他这两场球状态好然后又准的时候呢，确实是能给人带来比较大的惊喜。再加上这三场球贺新宁表现都一般般嘛，就是他前四分之一决赛应该是场均27分左右，27-28分，然后呢他这三场这个这算什么半决赛应该是场均就将将过10分球，这个

0: 相去甚远。那我觉得如果贺新宁能报一场，这个也许能带领深圳队就是再进一步。
1: 嗯，现在这两个半决赛的系列赛都打成了2-1，也就是说都不存在所谓3-0完胜，然后早早的等待另外一个对手这样的情况了。这两个2-1，在你看来，谁更有可能打到第五场？
0: 我觉得都有可能。我觉得谁更有可能打到第五场？那我觉得是北京跟上海，就是因为据我所知啊，这个古德温的腿伤比想象的严重，就是他上一场比赛啊，就是咬牙打，然后据他的这个经纪团，他自己的这个团队透露啊，就古德温这个伤其实就是处于能打和不能打之间，
2: 那很严重了。
0: 对，他咬牙上一场打了，然后所以你看北京队在第四节为什么能疯狂追分啊，就是古德温在场的时候他那腿其实没劲儿了，
2: 嗯，
0: 就是他有点带不动球，他处理不了了，他那腿蹬不起来了，就所以北京队在第四节是一段时间疯狂追分嘛，直到这个怀特塞德上场之后，上海才稳住局面。那如果他这个腿伤不好的话，那古德温如果不打，对上海影响还是太大了嘛。那当然北京那边那个阿隆多斯威廉姆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啊，这个下场能不能打。正常来说啊，如果是半决赛没开打之前呢，我会觉得广厦跟深圳这组系列赛的悬念更大。但是你通过这三场球，尽管今天深圳赢了啊，但是第一是深圳的战损太高了，
2: 嗯，
0: 就是他这个最强的外援伤了，然后他这个唯一国内的内线伤了，然后今天呢又有外援伤，再加上贺新宁这两场球又被限制的相对好，所以你很难想象说深圳队，能在这组系列赛五局赛上赢三场，太难了。但是北京跟上海呢，就是北京这个队吧，他能像上一场只得66分打得这么糟糕，他也能像第二场客场赢上海10几分，就最后打得非常现代篮球，这个五杆长枪就是客场把上海打花了，就是他这个如果说状态好的话，他也能打出这样的篮球水准。就我觉得现在北京北汽可能是整个 CBA 最抽象的队，真的就是这个队吧，就是你觉得他好厉害的时候，他马上这是第二场球就拉胯，就是表现得非常糟糕。然后你觉得这个队不行的时候，就是你感觉他完全打不过上海的时候，他第二场球把上海杀得片甲不留。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很难想象这支球队他什么时候状态好，什么时候状态坏。啊，就像这个徐志明指导赛后采访时候说我们、这个、
2: 不是一件坏事是吗？
0: 说我们每个队员都有能力。你看我们最后这个阵容上去追分打11-0，对吧？每个队员都有能力，就看你做或者不做，就是比赛态度问题，就是想赢不想赢。那我感觉现在打到这份上了，没有球队不想赢的，运动员都是有胜负心的嘛。
2: 对，
0: 那你关键还是看球队怎么去调度。赵睿跟陈英俊这两个人，你至少得发挥一个吧，你不可能两个人都发挥不好，那想赢球太难了。
1: 打到了半决赛啊，虽然大家都想赢，但如果按照今天这个战损来看，加上前面我们谈到北京也有外援受伤，上海那边刚才你提到了这个古德温的大腿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无论谁进入最后的这个决赛，这决赛的这个阵容厚度或者说意志品质拼咬牙，是不是就成了到时候最关键的一个要素了？
0: 确实是，就是你从现在这个四个队的情况来看啊，就是你还是觉得深圳队会稍微的逊色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前瞻的时候我说过啊，我还是这个观点，就是你一支球队啊，一个赛季如果想夺冠的话，你需要做好很多方面的工作，就是你要从这个赛季没开始之前，你就为争冠去做准备，你球队的各个环节，你的选人、外援、教练、团队，包括你的这个俱乐部的领导，你都要上下一心去为这个冠军去做努力。深圳队可能就是我这赛季打着打着，尤其是第二阶段我状态好，开始去往这个总决赛或者说冠军这个方向去冲击，那我觉得他从赛季一开始呢，他是没有做好这个冲击冠军的思想准备的，没有做好万全准备的。但另外三个队不是，这个广厦是卫冕冠军，然后北京队是去年总决赛的球队，上海队是这几年兵强马壮，招兵买马，然后这个一直在尝试往这个总冠军去冲击的，然后今年常规赛又是第一，而且这个一直是连胜之姿，就是相当于这三支球队，我觉得是真正从赛季开始之前就是有一颗去冲击冠军的心去做万全准备的。 所以看上去呢，这三支球队还是要好一些。那具体你说现在哪支球队说真的就是能完全脱颖而出，我还是感觉上海队整体的状态好一点，就是他们的整体的厚度，然后防守的习惯，以及他们这个外援的成色，确实是综合要好一点。然后呢，北京和广厦两个队差不多，那具体说谁能最后进入到总决赛，那还得看，就是北京跟上海的第四场球，我觉得非常关键。
1: 嗯，
0: 因为北京这个队呢，就如果你真跟他打到这个第五场的话，那挺麻烦的，就真的就是。如果上海队是2-2回主场，我觉得上海队这个主场优势几乎相当于没有，因为北京这种队他很擅长打这个决胜战的比赛，他很擅长，所以我觉得对上
2: 海，但他反而不太擅长主场比赛，好像北京队打到关键比赛在主场反而发挥比较一般。
0: 那对嘛，所以下一场比赛很关键嘛，就是明天这个第四场，就是上海队肯定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因为他想的还是我打完了我还能多歇两天呢，他肯定是这样想的。那对于北京队来说，就是他们现在到悬崖边上了，他们就是今天深圳这个状况，就是必须得殊死一搏了。肯定是很精彩的比赛，就是无论谁赢谁输啊，这个希望都是带来精彩的比赛奉献给球迷。
1: 对，打到了 CBA 半决赛，两边都是2-1，两边都还有悬念，四个队都还有机会，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也谢谢霍宇豪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关于 CBA 半决赛的即时点评，谢谢。
3: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女篮世界杯赛程确定，中国女篮北京时间9月4号晚上8:15挑战美国队，9月6号晚上8:30对阵捷克队，9月8号凌晨2:45对阵意大利队。在今天进行的一场 WNBA 常规赛中，达拉斯飞翼99-89战胜了芝加哥天空，中国球员李月汝贡献了7分、9个篮板、3次助攻。法国网球公开赛资格赛决胜轮今天进行，中国选手郭涵玉战胜了比利时的科斯特拉斯进入正赛。中国足协今天公布了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对经人民法院认定构成犯罪的丁勇、吴敬博等17名从业人员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对严重违反行业纪律的高寒、王波等48名从业人员，根据其行为性质、涉案金额、违规频次、主观恶性等因素，相应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此外，根据最新掌握的刑事司法判决材料，发现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还存在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参照过往对涉案俱乐部的行业处罚原则，现决定对梅州客家足球俱乐部追加扣除2026年职业联赛积分6分，并罚款人民币80万元。中超的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今天宣布，里卡多·苏亚雷斯出任球队主教练。苏亚雷斯此前曾经执教过北京国安、长春亚泰。目前，武汉三镇在中超联赛里面2胜5平6负积6分，暂列积分榜倒数第二。NBA 的西部决赛第二场今天进行，圣安东尼奥马刺113-122输给了俄克拉荷马雷霆，两队总比分1-1打平。欧联杯决赛，阿斯顿维拉3-0大胜弗赖堡夺冠，蒂勒芒斯、布恩迪亚、罗杰斯各进一球，这也是维拉时隔30年再次夺冠，他们上一次夺冠还是在1995-1996赛季的联赛杯冠军。

0: 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法网，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抽签，北京时间今晚正式揭晓。中国选手郑钦文首轮将对阵另外一位资格赛选手。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忠明，晚上好。
2: 方亮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这一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3: 听众朋友晚上好。钟明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钦文的签表吧。其实来看呢，首轮比赛会对阵资格赛选手，后面可能会面对像梅尔滕斯啊，像诺斯科娃呀，这些都是相对而言以前打的比较多的，潜在的可能还会打阿尼西莫娃等等。你怎么看他的这个签表和签运？
2: 我觉得整体来讲，钦文应该属于一个中上签啊。他的这个整体的，我觉得对决的难度呢，从前三轮上来看，我认为还是就是比较有利于郑钦文的啊。因为毕竟第一场先打一个资格赛的选手，然后呢，第二场面对不论是德国老将玛利亚还是23号种子梅尔滕斯，我觉得钦文的在红土上的这个能力呢，应该来讲啊，从他这几天的训练的情况上来看，因为他和比如说高夫呢也打过这种训练赛，打训练赛的时候第一盘呢也获胜了，然后第二盘没打完啊，所以我们通过一些这个视频的资料看到他这几天在法网的训练的状况，我觉得还是比较让球迷踏实的啊。另外像你所说的，如果到第三轮面对像诺斯科娃呀，以及呢到第四轮面对阿尼西莫娃，这都是之前打过的老对手，而且呢这两位选手又都偏向于硬地这种底线进攻型的打法，我觉得其实在红土上能够给到郑钦文的压力可能并不会太大。那么如果说前四轮能够过关啊，进入到四分一决赛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考验刚刚开始。
3: 王新宇呢，现在他的签表也出来了，首轮呢会对阵的是塔格尔，如果看他的这个签运走势的话，是不是比郑钦文要难一些？
2: 我觉得其实新宇主要令大家比较担心的是他最近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在两项的这个红土的热身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握有比较好的这种优势，但最后呢都没有能够拿下比赛啊。比如说像罗马他面对耶拉的时候啊，第一盘当时应该是一个3-0的开场，但后面呢又把这个机会给浪费掉了啊。包括像马德里打萨姆森的时候，也是苦战了3盘，但是决胜盘吞了一个0-6啊。这些表现呢，可能或多或少，我觉得新宇他自己也会稍微觉得有些可惜。那他面对的这个奥地利的年轻的新秀塔格尔，也正是去年法网青少年的这个女单冠军啊，所以也并不是一个无名之辈啊，而且她又是一个很潇洒的单反的女将啊。她师从之前的这个曾经法网决赛对决过李娜的斯基亚沃尼啊，意大利名将斯基亚沃尼，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轮的对手可能会有一定的挑战，但我觉得新宇如果说能够扛下这个第一轮的挑战的话，像第二轮她可能会面对像科帕奇啊，然后第三轮当然他有可能会面对罗马最后的冠军费托丽娜，当然我觉得比赛就是一场一场打吧，那么说不定新宇到了这种法网大满贯的赛场，他能够在红土上，我不能说开窍啊，但是说这个状态或许能够在关键时刻调动出来。
3: 张帅好像第一轮会对阵的是华裔选手李吉尼，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选手的情况呢？
2: 这是一位美国的华裔选手李吉尼，那么他在这个红土赛季的表现呢，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啊。因为在马德里的时候他是击败了斯瓦泰克啊，那么马德里的时候其实斯瓦泰克是遭遇到了肠胃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到了决胜盘其实没打完，然后斯瓦泰克退赛了，但是前两盘我觉得李吉尼的这个发挥给我们展现了就是他在红土上的这种成长啊，不论是多拍的相持还是说有一些这个节奏的变化啊，那么我觉得都能够看到这位美国选手他是在不断的在红土上有所提升，因为原来他可能会更擅长去打硬地，而且他面对张帅其实已经在过去的3次交手当中3战全胜啊，那么也包括了在罗马面对张帅的那场比赛，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是比较要看状态的啊。那帅姐她的大满贯的经验肯定是要比李吉尼要更强。
3: 嗯，
2: 那我觉得呢，可能确实因为这个帅姐也打了这周斯特拉斯堡的比赛，那么从斯特拉斯堡转换到法网，体能的这个状态的维持可能也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
3: 嗯，那是否看好我们这两位男选手吴一丙和张志臻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之旅呢？或者是说他们有希望能够挺过首轮吗？
2: 嗯，我觉得张志臻和吴一丙呢两位球手，他们第一轮像吴一丙将会面对吉隆啊，这是一位美国的老将。吉隆呢他也不算是典型的红土打法的球员啊，但是呢他今年的这个红土赛季也打了一些像这个挑战赛啊，挑战赛也进过红土挑战赛进过八强。但是我觉得吴一丙给我一个比较积极的这种印象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今年整体的这个红土的备战是比较系统的啊，从休斯敦开始，然后又打了美国的萨拉索塔的红土挑战赛啊，然后去到欧洲打了这种大赛，同时呢也在欧洲打了这个红土的挑战赛，就是一路上这个备战都是以红土为主啊，所以我觉得包括他萨拉索塔的这个夺冠啊，是能够在红土上有连续的获胜的场次，这个对于他来讲进入到大满贯的比赛肯定是有信心上的加持。当然我觉得这个运气其实也会很重要啊，尤其面对像吉隆也是经验很丰富的，那张志臻他是面对一位资格赛选手，我觉得这个签运呢可能会相对更好一些。
3: 嗯，
2: 当然志臻他在这个红土赛季其实经历了比较大的低迷啊，连续四项巡回赛红土的这个正赛是就是出现了四连败的一个，对对对，四连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也希望吧，希望张志臻能够在他曾经这个法网他是进过第三轮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福地，尽快的找回他应有的状态。
1: 嗯，说完了这个中国选手之外，我们也看看这个整体的这个签表格局啊。女单方面，前八号种子的对位我们看了一下，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和佩古拉，这是五号种子在四分之一区，高福和六号种子阿尼西莫娃在四分之二区，也就是郑钦文和张帅所在的区。四分之三区是七号种子斯维托尼娜和这个三号种子斯瓦泰克，王新宇也在这个区。四分之四区是八号种子安德烈瓦和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就是你看一下，上半区有世界第一，有卫冕冠军，下半区有斯瓦泰克，有莱巴金娜，这是两位红土高手。就这算不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平均，好像每一条夺冠路线图你看着都有可能能兑现的这么一个抽签的格局？
2: 嗯，我觉得这个女单的签表肯定是要比男单签表更加开放，
3: 嗯，
2: 而且也是悬念丛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两位中国选手，像郑钦文和张帅，他们都被分在了四分之二区，而且他俩还挤在了一个狭窄的八分之一区里头。
1: 嗯，
2: 所以其实理论上，当然只是理论上，钦文和张帅有可能在第四轮来碰面。然后呢，包括我们看到就是在四分之三区又挤着了像斯维托利娜啊以及科斯丘克这两位红土一千热身赛的冠军啊，科斯丘克是马德里夺冠，然后斯维托利娜是罗马夺冠，所以我觉得确实每个区域里面都有比较强的这个选手啊。另外呢，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像一些黑马，像法网官方其实也说到了。女单的有十位黑马的球员，这个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郑钦文，虽然说她是巴黎奥运会最后的女单冠军，但是目前她的世界排名滑到了五十位开外，
3: 嗯，
2: 而且今年也不是以种子选手的身份来出场啊，所以钦文呢也被法网官方列为了这黑马之一啊，包括我们说到这个好久没有参赛的拉杜卡努，
3: 嗯，
2: 是吧，其实他们都有在这种大赛当中啊，进入到深轮次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女单签表一定会是非常开放的。
3: 嗯，
1: 我们再来说说男单这方面啊，如果刚才说女单签表是比较开放的，男单看了一下，当然其实要看签表，还不如说我们猜一下，在阿尔卡拉斯不能打的情况下，谁有可能能拦得住辛娜？
2: 嗯，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过去一个月当中，甚至过去两个月当中，大家一直都在 讨论的这个话题，而且没有想到阿尔克拉斯居然他的这个伤病一直要延续到
3: 草地赛季也打不了
2: 温网，
3: 嗯，
2: 对，至少温网结束，这个我觉得就更让这个男子网坛变得好像真的就是辛纳一家独大了。但我觉得好在有一点的呢，就是德约科维奇他被分在了下半区，没有跟辛纳同一个半区，这样也就是说呢，其实德约如果想要面对辛纳，只有在决赛当中啊才会面对。那么我觉得辛纳来说呢，确实现在看一下他的四分之一区啊，或者说他整个的上半区，真的是不会，我觉得有任何一位选手，我觉得可能会就是梅德韦杰夫啊，就是说他有可能会在半决赛上半区的半决赛面对辛纳，因为我们知道在罗马他和辛纳打了一场三盘的苦战，而且那场比赛被分在了两天来进行，其实很多国外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些媒体人的分析来看，辛纳呢他更容易被击败的这种场地条件就是当天如果特别炎热，然后呢又被对手拖入到了这种拉锯战啊，比如说进入到第四盘第五盘，又像面对像梅总这样的，
3: 梅总不是更怕热吗？
2: 对，你说其实梅总，但是我觉得就是也看吧，就看当天的那种两个人的比赛状态会是怎么样的啊。当然我觉得辛纳确实他的体能状态像在罗马面对梅总的时候确实是出现了一些这个不稳定的信号，那么也就看看他在晋级之路当中啊，哪一场比赛会暴露出来更多的这个弱点，那才有可能，我觉得就是说在半决赛或者决赛被别人爆冷。
1: 讲了这么多，其实最后一个问题说回到这个中国选手这边，因为在2024年那样一个非常非常大放光芒的一整年之后，从去年开始大家都在讲，哎呀，可能要有一段时间的均值回归，虽然有这么样的心态准备，但是大家心目当中还是觉得既然已经站上了一个台阶，最好那个台阶能站住啊，后面步步高是最好了，但是这个均值回归的速度好像有点快，幅度有点大，到了今年很多朋友讲该正常这个中摆也得往回摆了吧，好像现在这个苗头还看得不是很明朗，法网有可能能给一点光芒，给一点希望吗？
2: 我觉得法网的话，包括我们看就是德约科维奇的这个签表，我个人感觉其实德约来讲，他在这种大满贯的舞台前三轮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啊，因为他参加了这么多年的这种大满贯的比赛，他的经验啊，他的这种各种武器库的储备其实都要远远的高于他的同龄人或者说比他年轻的对手，但是他确实第一轮面对的这个对手呢是法国的佩里卡尔，这是一个发球大炮，那么如果说他和佩里卡尔那天的比赛是这种湿度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啊，这个球呢不太弹，落地之后向前冲的比较快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德约来讲是一个首轮挺大的考验啊，包括你看他的这个区域里头还有普利兹米奇啊，这个是他罗马之前输过的对手啊，所以看到德约的这个签运呢，我觉得也稍微替他有点担心啊，但我还挺看好他至少能够闯入到这个八强啊，到了八强之后他就有可能要面对像这个弗里茨啊这样高位的这个种子，但是呢弗里茨这个整个红土赛季其实也没有参加几站的比赛啊，他也不在最佳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今年就是说辛纳和德约科维奇我认为是就是在法网男单签表上面呢应该说是头两号的热门啊，第三号或许是兹维列夫。
1: 好，时间关系，我们谢谢钟明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法网签表的最新解读，谢谢。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说说阿森纳，说说英超。就在昨天，阿森纳终于结束了长达22年的漫长等待，重夺联赛冠军奖杯。今晚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阿森纳本赛季登顶背后的故事。要连线的是体育媒体人，也是阿森纳球迷电台的主播严强。严总，晚上好。
2: 哎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
3: 听众朋友晚上好。严总，在我们正式开始话题的时候，想先和您玩一个阿森纳球迷的小的欢乐的快问快答，咱们以最快的速度来了解一下您的倾向。首先是想问问您，对于您现在来说，阿森纳的胜利重要还是美丽重要？
2: 这是陷阱式的提问啊！我觉得我们不可能认为这个世界就只存在于这两种选择当中啊，就我们的范围区域比较广博，所以我说胜利重要，美丽的胜利也很重要。
3: 嗯，那您当时最开始喜欢上阿森纳是因为胜利，还是因为美丽，还是因为美丽的胜利呢？
2: 是因为人，是因为美丽的人，因为人身上传递出来美丽的精神。我最早的足球偶像就包括了博格坎普以及亚当斯，我觉得一个体现了胜利，丑陋的胜利，一个体现了美丽的
3: 胜利。那如果这个赛季球队仍然没有夺冠的话，您觉得阿尔特塔应该下课吗？
2: 不应该。
3: 他给这支球队带来的改变，我觉得是在过往的7个赛季当中，是不是您看到了他的成长和变化，和这个球队是融在一起了？现在，
2: 没错啊，我觉得不应该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阿尔特塔做出了很多工作啊，其实我们在享受着他，为我们提供了更好的一种看球的文化氛围，同时很容易忽略掉。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比较的话，不跟6年前、7年前比较的话，你不会意识到，他做出了这么大的努力。像这个球场的氛围，像和球迷之间重新构建起来这种情感上的链接，只有每周追随这样的比赛，而且有一定看球资历，我觉得才能够更深的体验到他做出的巨大成就。
3: 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阿森纳明年会是冠军吗？
2: 会啊。当然会。
3: 我们另外一位主播方亮听到当然会的时候，也是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其实说实话，之所以开场会问您胜利重要还是美丽重要，还是针对于过往2-3个赛季阿森纳这种打法上的这种改变，您觉得现在在英超的这种环境当中，这种稍显乏味的打法是夺冠的必须吗？
2: 是的，因为在现有的各种资源条件并合之下，包括就是主教练以及他的队员在整个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完成了各种资源配置，他如果需要在现实的成绩压力之下能够快速取得突破，捅破这层窗户纸，我觉得这是他现在能够在目前组合的资源下面能够得出的一种捷径。这种捷径一定程度上你可能得出卖自己的尊严，放弃一些似是而非的美学的坚持，但实际上我觉得胜利，只要是胜利的话，其实各种途径最终达到这个目的就都是对的。
3: 咱们这个说的是结果导向论，如果我们还是从结果的角度上来出发的话，很多
2: 难道竞技场不是结果导向吗？
3: 当然是这样。所以我们下面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这种结果为导向的，现在我们的这种方法您觉得是不是可持续？那就要说到定位球的问题。这个赛季阿森纳包括点球在内一共有28个定位球的进球，这占到总进球数大概40%以上，其中又以角球的得分居多。当然了，这18个角球得分，后面那个热刺是17个，其实差的并不多。但是您从一个阿森纳球迷的角度，从一个关心球队胜负的角度，您觉得定位球作为球队主要得分的方式，在未来会是一个隐患吗？
2: 不是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批评阿森纳，甚至你可以指责阿尔特塔，他在运动战不能取得更多的进球，不能像曼城那样，像巴黎圣日耳曼那样踢得赏心悦目，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成立的。但是定位球进这么多球难道不应该赞美吗？所有人都知道在现在的足球竞技当中，定位球是最稳定的得分渠道。我们如果看过去10届世界杯的数据的话，定位球的占比从不到10%到现在超过35%、37%这样的一个比例， 这就是现在足球演进一个必然结果。而且所有的球队，所有的专业的足球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一条通道在这，那你们为什么不去练呢？你们对于练得最好的球队，你现在指责他，你组成联军说他挤地铁，说他如何如何，说他在骚扰门将，谁又没干呢？我觉得将这就是一个很荒谬的悖论，将一条大家都认识的一条通道，你去指责那个跑得最快的人，那他为什么跑得最快呢？因为他练得最仔细，他练得最勤奋，他最团结。
3: 嗯，
2: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胜利者没有任何可被指摘的地方。你可以说阿森纳的运动战踢得还不够好，但是我如果从一个阿森纳球迷，很抱歉，我今天不是媒体人的身份，只是一个纯球迷身份哈。
3: 嗯，
2: 那我会觉得，嗯，这支球队的潜力还很大，他还有很多可以提高的地方。而且过去6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支球队和他的主教练，包括整个俱乐部吧，他其实是在一点一点的完善自己。这当中必然会有一些跟现实的妥协，甚至要跟魔鬼做一个短暂的交易。但是我觉得捅破这种窗户纸，拿到这个冠军，是对过往含羞忍辱、忍辱负重最好的一种回报。
3: 嗯。其实说到阿森纳，可能我还有一个心理问题非常关心，因为今年4月的时候，球队又遇到了4连败，这个时候会有一些球迷在开玩笑，在调侃说，枪手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方面从来不掉链子。当然，最后这个问题解决了，阿森纳冲破了这样一个历史的河谷吧。那您觉得所谓的4月份遇到的这个问题，更多的是心理的问题吗？如果是心理的问题的话，那么这次我们闯过去了，是不是4月魔咒在未来就不那么容易出现了呢？
2: 嗯，在温格时代一直至今，阿森纳过去10年有各种各样魔咒的梗。秋天有魔咒，冬天有魔咒，春天有魔咒，3、4、5、6月都有啊，6月就没有啊，6月也有魔咒，因为6月到了转会窗重开你没钱也是魔咒。那我觉得常年没有一个具备说服力的一个联赛冠军啊，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魔咒。
3: 嗯，
2: 所以就关于那个掉链子那个事情，我得道声歉。其实那个话是我当时说出来的，我当时说了一句，我说阿森纳在掉链子这件事上没有掉链子，结果没想到一语成谶，到了这个4月份还是掉链子了。我觉得我们很难就明确去说这是心理上的问题。我甚至认为这个赛季的所谓掉链子那两场连败，反倒是因为球队过于优秀而出现的状态起伏，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哪支球队在4线作战当中支撑得像阿森纳这么野。最终虽然两个杯赛的冠军都没有能够去争取到啊，有一项争取到最后，那足总杯出局，我觉得其实是比联赛失败可能更让人沮丧的。但是你如果不是足够优秀，你根本撑不到这个时间点。所以你说这是诅咒吗？我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赞美。
3: 嗯，我们进一步说，因为瓜迪奥拉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离开曼城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而且这个赛季出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就是英超传统的6强模式已经彻底倒塌了。那么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阿森纳有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吗？我的意思是不止明年夺冠，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冠军等着这支球队。
2: 在职业体育的语境当中，不管足球篮球，3连冠才可以称之为王朝。所以我觉得阿森纳可能有了一个不错的起点，而且从目前的资源配置来讲的话，球队的年轻化程度还不错，至少你可以想象未来3年这个俱乐部是保持有足够竞争力的。而且过去这个还没有结束的这个赛季，阿森纳的整体的营收会达到7.6亿英镑到7.7亿英镑之间，因为你欧冠决赛啊，虽然就夺不夺冠的话，欧冠都能够保证这一赛季有1.24亿英镑的收入，这将会是现在足球历史上第三高的单赛季收入，因为皇马、巴萨已经取得过比这更高的收入。所以从各方面来讲，阿森纳此前的投入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回报，我觉得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英超格局的改变，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非竞技性甚至非足球性的原因。
3: 对，
2: 瓜迪奥拉谁都不会否认，这是过去30年来可能最有创造力的一代宗师，他改变了足球在整个全世界呈现的一种风貌。但是优势的资源结合当中，又有着那100多项指控，仍然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天空，到现在还没有落下来。我们不知道这剑柄落下来
6: 到底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以及瓜迪奥拉选择在这个时间挂冠而去是激流勇退，还是说已经心中啊，这个警铃大响了。因为如果你在跟主权基金去对抗的时候，
3: 嗯，
6: 他的整个操作逻辑不再是按照传统足球俱乐部收支平衡、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这样一种已经，他其实有着可能更加复合性的其他的目的。
3: 嗯，
6: 所以我觉得这个竞技场已经不再平衡，大家根本不是在一个真正的公平意义上进行的竞技。
3: 嗯，您说到一个俱乐部的所谓的健康的发展，肯定和这个俱乐部所谓的 IP、所谓的品牌是有关系的。我觉得阿森纳可能是在没有 IP 或人设的时代，在中国最早的就明确了他的球迷画像的一支球队，比如说所谓文艺青年啊，所谓用户的粘性度高啊，但似乎他又不是有意为之，但又如此鲜明。在您看来，咱们这个球迷群体是如何聚在一起的呢？
6: 啊，我觉得这当中首先得感谢温格先生，他22年执教当中给这个俱乐部打下了鲜明的烙印。
3: 嗯，

我们如果现在去回看不败之师22年前，不败之师踢的并不是纯粹意义上那么唯美的足球，它是把美和力量结合在一起。那个赛季不败夺冠其实并不是每场比赛大部分比赛踢得不错，但并不是那么的唯美。可是温格在有资源和没资源的情况下，他一直坚持他自己的足球风格，他一直坚持能够给年轻更多机会。我想这些价值观的传递在他的足球竞技传播当中从来不动摇。另外一方面，你也得称赞一下这个俱乐部啊，因为阿森纳的执教的教练绝大部分的寿命都是非常非常长的，从现代足球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的顶级名帅啊，就是30年代90年前的查普曼，赫伯德查普曼，然后到温格之前的乔治格雷厄姆，1-0主义的阿森纳，到温格，那我感觉阿尔特塔正走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就是整个这个俱乐部的价值观的传播，它在某种意义上和中国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时代的一些价值观的传承有很契合的地方。我觉得它有一定的人文精神，它跟英国这种重商主义的社会环境不尽相同，它有法国人或者说欧洲大陆人那种欧洲统合非常强的一种人文精神在里头。这么说呢可能会说的有些玄，有些哲学化，但温格确实他是给这个俱乐部用一己之力给这个俱乐部打上了非常非常深重的烙印，让他在传统延续的过程当中

0: 它有它的文艺属性，但其实整个数量基数并不是那么多。我觉得这是一个老灯，老灯手机记录。
1: 其实我下一个问题本来是想问您，阿森纳球迷的群体在未来会不会出现年轻化，因为又有了冠军，有可能会有所谓的新粉加入到这个阿森纳的球迷群体里面，但是您刚才似乎给出了那个回答，那么我们不如略过这个问题，说一下我们现在觉得，或者说大家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看欧冠决赛。
0: 我天哪，那如果有新一章的传奇出现的话，那只能是以弱胜强。

0: 他能拿下这个赛季法甲的足球先生，法国足球先生。但是你去查看一下他的法甲，34轮联赛他只有9场首发，那他得到了很长的整合时间、休整时间。你再看看赖斯，哇！我现在每场比赛看到赖斯，我都只有一个结论，就是我认为英格兰代表队在世界杯上肯定没戏，因为他的核心球员到目前为止上场时间已经超过4200分钟了。同比的话，巴黎圣日耳曼的大部分核心球员上场时间整体，平均下来都不到3000分钟。这一个赛季你想想吧，你比他累了超出30%的量。
1: 所以这可能会是一个从现在就可以预测到的世界杯的走向。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无论欧冠决赛踢成什么样，重要的是阿森纳这个赛季终于站在了那里。所以22年苦尽甘来，我们再一次恭喜阿森纳球迷，也恭喜阿森纳俱乐部，也谢谢严总今晚的连线，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0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大多数与会官员强调，如果美国通胀率持续高于2%，采取一些货币收紧政策可能是合适的。几乎所有与会官员都认为，中东战事可能长时间持续，即便冲突结束，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仍可能在更长时间内处于高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湛江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至28号，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南常德石门县南北镇、湖平山镇等多处发生塌方泥石流，通信与交通一度中断。接到险情后，当地消防救援部门迅速响应，全力开展被困人员的搜救转移工作。截至今天下午5时30分，消防部门在湖平山镇南北镇共找到并转移47名被困群众。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搜救与救助工作持续进行中。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据白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公布的消息，白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召见立陶宛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从立陶宛境内起飞的一架无人机侵犯白俄罗斯领空表示强烈抗议。白方要求立陶宛方面就此事进行调查，立即提供该事件的详细情况说明，并采取全面措施，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此刻提示，招银理财、建信理财、上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昨天发布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费率，调整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至0%。业内人士提醒，低费率不等于低风险，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该关注多重因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每年的5月21号是国际茶日，这个由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推动设立的国际性纪念日，让茶叶这片被我们饮用了上千年的树叶又一次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今天我们不聊茶园，不聊茶山，也不聊那些名贵的茶叶品种，我想和您聊一聊茶馆。提起茶馆，它曾经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中拥有重要的位置。从北京街头的大茶馆，到成都坝子的老茶铺，从重庆极具艺术气息的交通茶馆，到名家笔下昆明人消磨时间的各式茶社，不同城市的茶馆里也藏着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与人间烟火。有人说茶馆是一座城市的客厅，也有人说茶馆是一个社会的

0: 馆，古时候也叫茶肆、茶楼，它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唐代出现了与茶馆有关的明确记录，宋元以后逐渐兴盛，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从历史上看，传统的茶馆通常集中在水陆码头、商业都市，这些地方的人口流动频繁，市井气息浓厚，信息交流需求旺盛，给了茶馆充足的生存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聊天、谈生意，分享喜怒哀乐，也可以听书、看戏、剃头修脚，甚至是读书写作。对于这种景象最生动的描写，莫过于老舍先生的代表作话剧《茶馆》了。在话剧的开场里，他通过一位数来宝艺人之口，成功勾勒出清朝末期老北京茶馆的人间百态。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开场的节选。这段录音来自于1982年由这部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茶馆》。
1: 那茶座多，是真热闹，也有老的，也有少，有的说，是有的唱，穿张打扮，一人一个样。那个有提炉，是有架鸟，说蛐蛐蝈蝈也都养得好。有的吃，是有的喝，没有钱的只好瞪眼白瞧的。您爱下棋。是来两盘赌一麦碟干炸丸子外撒胡椒眼儿。哎，王掌柜的大发财，说金银财宝一起来，那你有钱了我有嘴，数来宝的是穷鬼。
2: 哎，现在您呢？
3: 老嘴，老嘴，您走了。
4: 您走，
3: 走，走呗。
4: 赶紧拿，
3: 赶紧上面去。
4: 老二爷，您早班了。
3: 得，您教我吧。
5: 您这边得了。
3: 哎，好，
5: 您得了，
3: 我这边，我这边啊，您坐，您坐，您坐。
4: 怎么着？二位都自个儿带着茶叶呢？
3: 您得我这，哎，得了，您得了。
4: 哎，唐先生，
6: 出去溜溜去。
4: 我的王掌柜，您就捧捧我唐铁嘴吧。哎，这么着，您送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首相奉送，不取分文。今年是光绪24年戊戌，您贵庚？
6: 你算了，甭卖你那套生意口了。
4: 哎，我
6: 白送给您碗茶喝。
4: 哎呦，那谢谢您了。
6: 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你那口大烟给戒了，你就一辈子甭打着交好运。这是我的宪法，比他那还灵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国际茶日，我们和您聊聊茶馆。您知道吗？在江南水乡的浙江省湖州市，有这样一座百年老茶馆，每天凌晨3点，它准时开门迎客，茶水也只需要1元1杯。而它之所以能够坚持至今，只是为了给村里的老人们留下一个可以唠家常的地方。那么这间延续了百年的一元茶馆究竟什么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光阴的故事》，一起走进湖州去感受一下吧。

0: 凌晨三点不到，一元茶馆的老伙计张松青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屋里屋外又是电又是火，他要烧好足够的水，赶在大家到来前把这些暖瓶装满了。这位老人叫陈火金，90岁，他告诉我们，自己7、8岁时就常跟着父亲来这个茶馆，大人们喝茶，小孩子玩耍，转眼间他在这里已经喝了50多年的茶。
1: 我们这里这个历史在同仁喝茶，喝喝茶，聊聊天，有什么事情交流交流，就是这样，都是老朋友的。
0: 这里原来叫聚华园茶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潘平福是茶馆的第四任掌柜，82岁的他接管茶馆快60年了。早上4点多，茶馆热闹起来，喝茶吃早饭，和身边的老朋友聊聊天，每天都见面，但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在茶馆的角落，一位从湖州市区开车赶来的客人告诉我们，这段时间他常来这儿，早起2、3个小时，只为分享老人们的快乐。
2: 他们在很认真地聊，我能听懂他很多土话，可能你们听不到。他们聊得很开心，把家常拿出来分享了，把你的快乐不快乐拿出来分享，就打开心扉之后呢，让你更舒服。
0: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潘爷爷的茶水只卖5毛钱一杯，到了2011年，在茶客们的一再坚持下，他才把茶水涨到1元钱，这也有了后来一元茶馆的招牌。再后来，大家又提出自带茶叶，只需要茶馆提供热水。老人们心疼潘爷爷，也在小心地呵护着这家百年老店。
3: 我小的时候，这个茶店有13个茶店，亏本关门了，就是潘爷爷亏本还在经营，1块钱一个人。早上你们看结果，我们老年人不超过20个。20块钱，水电煤都要开销的，房租现在旅游公司帮着付了，还有工资要付啊。
0: 老伙计张松青是一位聋哑人，75岁。30年前，潘爷爷看他工作难找，就留他在店里当伙计。茶馆的墙上有一张拍摄于2014年的老照片，这是一位摄影师给当时在茶馆喝茶的村民们拍下的。
1: 年龄这个人很多哎，七八十人啊，在当地的村民都到这里喝茶的。他们呢一个一个，有些呢走掉了。10年前的老照片已经走掉了20多个人，那么我也很痛心的。年纪长的人少，10多个人，我也成就要开下的。这些劳动者啊，陪伴我70年，我呢舍不得他们的。我能够亏损的也白亏，同他们做做伴也好。这个茶馆的开在这里啊，成了一个这个老年人的精神乐园。
4: 茶馆亏钱也要开，因为老人们喝的不只是茶，还是习惯，是往事，是情感，也是乡愁。潘爷爷告诉记者，虽然茶馆亏钱，不过他还有一门手艺可以贴补，而这也是茶馆在网上引发关注的亮点。究竟是什么样的手艺吸引了大家呢？
0: 上午7点左右，老人们陆续离开茶馆，潘爷爷却开始忙活起来。

0: 茶馆里多一半桌椅喝茶，还有一边用来理发修脸。锋利的剃刀轻抚客人的面庞，每一次刀锋的起落都恰到好处。修面不只是剃须，还传承着古老的仪式感。这位小伙子就是专程从上海赶来体验的，
1: 感受一下他们喝茶的一个文化，感受一下那个老爷子的一个手艺嘛。今天体验了剪头发、洗头，还有那个修面、刮胡修面，整体感受很棒，超级棒。
0: 潘爷爷14岁就开始学习剃头、修面，直到现在依旧眼不花、手不抖，凭手艺赚来的钱正好贴补卖茶水的亏损。一上午客人不少，原本只是来喝茶的英国游客也要体验一下。另一边，喝茶的人也陆续多了起来。大众茶，也就是普通的绿茶，1元钱，其他茶也只要5元钱。不管是路过还是慕名而来，在这儿大家仿佛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2: 我们小时候也是在一个小乡镇的街上长大，爸妈他去理发，把我们领到理发店里去，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他们，挺有感觉的，就是你突然觉得自己又小了，你知道是吧？有时候跟做梦一样，就真的是做梦，可能一晃人生40年过去了，或者50年过去了，就是这种感觉呢。我们珍惜每个当下嘛。
0: 傍晚时分，就在客人慢慢散去时，一位大姐拎着油鸡蛋走了进来。
3: 看见这个视频以后，想起我的爷爷，我就来看看。
4: 谢谢你，
3: 谢谢你，谢谢
4: 你这样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看我，我非常感谢你啊。
0: 这位大姐特地从北京赶来，就是为了看看潘爷爷。原本相隔千里的陌生人，此刻因为这间老茶馆多了几分亲近。
5: 这个地方给我个人的一个印记是一种回忆吧，是一种回忆的那种，看上去很陈旧，但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一些老人的坚持，还有可能还是我心里对我爷爷有一种怀念吧。
0: 老茶馆里人来人往，满是善意，潘爷爷用一杯茶的温暖和真诚抚慰着天南地北的人。看到越来越多的客人，潘爷爷满心欢喜。接下去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接班人。
4: 来的人在先第一句话这样讲，你很有名了，我是要感谢你们对我这个茶馆支持。我这个茶馆店呢，也打动了周边这个店，各个店家要兴旺起来的，把这个店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能怪。可能也在讲起你们这个年轻人要到这里来看一看了，过了一批一批的来，永远看下去。

0: 在湖州的一园茶馆里，我们常见的或许是一种时间的沧桑感。这里有90岁的老茶客，82岁的掌柜，75岁的伙计，一切安详缓慢，却也让人觉得有些遥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茶馆都是这样。在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有一家名为交通茶馆的老茶馆，这里有着斑驳的砖墙、长条凳、竹靠椅，还有老虎灶上永远沸腾的铝壶，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模样。但经常坐在这里的并不只有白发苍苍的老茶客，还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重庆的这家茶馆为什么能让年轻人自己走进来？年龄层的壁垒又是怎么在这里被打破的？让我们一起去到这家茶馆实地感受一下吧。
1: 我觉得茶在重庆的生活当中，它是深入生活的。当一个东西深入生活的时候，其实它是最高级的。还是在大厅这个位置。
2: 喝哪个茶呀？
1: 我呀。
2: 普陀茶。普陀茶。
1: 花茶嘛，花茶，喝你们的花茶。当你看到那个老虎灶，它在烧水，那个老的梯壶哈，破旧的盖碗哈，老人在那儿打，我们重庆打搓牌、打扑克的很多。

0: 小时候的那些场景就一下子浮现出来，然后跟现代的社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差。在我们的印象中，茶馆就是一个老年人他们在一起，我们重庆话叫摆龙门阵的一个地方。然后历史当中我了解的茶馆的话，可能就是那种江湖啊、袍哥做生意谈生意的地方。恐怕那种年轻人最多的茶馆就是你们了，成都那些茶馆还是老年人居多，
1: 很多人说到单三不留过，
0: 对头对头，打牌他们打牌，
1: 因为他网红他不一样。
0: 嗯，这种茶馆他表现出了一个就是很重庆的一个情景，就是什么，重庆人就喜欢热闹，他喜欢开放式的一些空间，喜欢热闹，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大家觉得茶文化很高端很深不可测，其实反而会阻碍大家去喝茶。大家一想到茶，哇，很难的泡，很难懂。其实因为我是做茶的，我对茶非常了解，然后转过来做茶馆啊，最开始的话就是打破了这一点，让大家觉得茶很简单。不管我们从茶的品种，包括泡茶的方式，我们就让所有的东西简单化，可能就是五分钟就可以教会一个人泡茶，没有那么复杂。上我们茶馆在上面呢，我们待会儿走下去吃饭，你们先开上来。这个房子它是一栋文物保护的建筑，30年代的时候，它有历史有内容，它会让你泡茶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可能一些思绪这样的。这个城市的脉动就在这里啊，它就让那种古老的一些东西跟现代的东西可能有一些链接。这么美的一个地方，把它还原成当时的那种场景，又可以喝茶，就在山上有江景，这个就是很重庆。

我觉得茶呀，在任何地方它都是一个载体，而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的一个目标。我觉得一个茶馆它更多的还是要有人的气息在里面，有人温的东西在里面。

0: 别了重庆的江湖气，我们沿江而下，来到长江的入海口上海。如果说重庆的交通茶馆代表的是市井的野，那么上海豫园的湖心亭茶楼代表的就是江南的雅。这座茶楼立在水中央，九曲桥连通两岸，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1855年改为茶楼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一直延续至今。湖心亭茶楼最特别的地方，不只在它的建筑与历史，还因为在这里人们能听到最正宗的江南丝竹的演奏。所谓的江南丝竹具体是指什么呢？这座水中央的茶楼又承载着怎样的上海记忆？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这座百年茶楼，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1: 曾经的豫园占地70多亩，这里很多知名的建筑都曾是豫园的一部分。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湖心亭就是其中的一处。湖心亭是一座茶楼，立在水中央，有九曲桥可以通达。
2: 它是一个全木结构的这么一个两层楼的建筑。最早其实在豫园这块大概在1784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福义亭，其实是它的原址，然后拆除了原址，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在湖中间的这么一个亭子。改动之后呢，做了这个九曲桥来联动两岸，其实就是我们寓意说每年要走一走上海的九曲桥，把这些好的愿望、吉祥的、如意的一幅祈愿的场景，通过走桥这个动作来描绘出来。
1: 湖心亭改为茶楼是在公元1855年，与上海开埠只隔了十几年的时间。这里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自从开放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整个茶楼共有两层，可以容纳200多人。
3: 上来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也是很私密的，你能看到我但是听不到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
2: 是
3: 吗？
2: 江南园林的一个建筑特色，虽然在同一个大空间之内，但是又有一些虚隔隔断，让人家觉得有一些私密感觉在里面。
1: 湖心亭不仅是品茶聊天的好地方，在这里还能欣赏到文艺表演。正在湖心亭表演的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江南丝竹乐队。江南丝竹主要流传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乐队组成主要是二胡、扬琴、琵琶以及笛子和箫等丝竹类乐器，故而得名。江南丝竹是上海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演奏风格精细优雅，曲调流畅委婉，反映出江南人勤劳朴实、细致含蓄的性格特点。

0: 一曲表演结束，乐手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已经有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演奏？啊，
2: 我跟海良你要六十年了，
3: 六十年，
1: 六十年，你们两位啊，
3: 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叫坚持到好江南去。
1: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来演奏，您几岁啊？
3: 我九岁。
1: 九岁，您呢？
3: 他有的，他十岁，他比我大一点点。
0: 周秉生和周竹堂的父亲，都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第一批成员。两人从小跟随父辈耳濡目染，并将胡心廷表演江南丝竹的传统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乐手，大家都是因为爱好才聚在一起。
4: 他是剧团的，他是厂里面的工厂的。哦，他是那个航天研究所的。
1: 哦，航天研究所的。啊、
4: 哦，我其实以前跟他们是同行。哦，我教育电视台的。
1: 哦，教育电视台的前辈您好。
0: 王建军介绍，与专业的丝竹表演不同，作为一支民间乐队，他们的表演自娱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民间丝竹即兴演奏的特点。
4: 吉祥鼓
1: 是不能变的，
4: 主的吉祥鼓不变，
1: 不能变，
4: 主音不变。嗯，
1: 所以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变化，这就是跟每天的心情都有关了，每天老伙计一块配合的感觉都有关了，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听也不一样。
2: 这次呢，讲的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死谱活奏。
1: 嗯，死谱活奏是。
2: 谱子啊，它是死的，
1: 是固定的。
2: 但是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是活的，调动我对周边的理解。
5: 现代意义上的江南丝竹，其实真正的那个带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就在上海，就是我们上海叫海纳百川，它是融合了方方面面各个地域的。比如江南丝竹，它也是不仅仅上海有，我们太仓也有，还有浙江一带也有啊，还有南京，他们也是非常的那个兴盛。但是在近代，你要考察一百年的现代文明史的话，都是跟上海这个大都市的那个发展有关。为什么？因为要考传播。当年传播的手段都是从上海开始，所以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多渊源可能都来自于其他地域，但是最后结大成的上海。为什么？海纳百川。

0: 不同城市中的茶馆或许各具特色，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包容。任何人只要推开茶馆的大门，都可以被接受、被包容，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落。或许正因为拥有这样的包容性，茶馆才成为了深受作家们喜爱的观察社会、书写人性的窗口。作为经济发达的商业都市，成都从古至今都拥有大量的茶馆，茶馆也和当地人的生活紧密相关。有人曾经这样形容成都，一城居民半茶客，意思是成都人有一半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的。而一代又一代的成都作家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一特点，用自己的笔书写着这座城市的茶馆文化。那么成都的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让当地人一辈子都离不开它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追寻几位成都作家的足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里的茶馆吧。
1: 有人这样形容成都，说一城居民半茶客，说是成都人有一半人都是在茶铺里过日子。我记得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是在人民公园的那个茶馆里度过的。茶铺呢，就是茶馆，它和讲究的茶空间不太一样。成都的茶铺啊，是和街头联系在一起的。泡茶铺是成都人的日常生活程序，很多人一辈子都在那儿。也许您会觉得很奇怪，成都的茶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会吸引人们呢？我们就从这些书中的文学描写中去寻找答案。有民谣说，一去二三里，茶馆四五家。今天的成都仍然是保持着100多年前十铺一茶的比例。王迪呢，是客居他乡的成都人，从小就浸润在成都的这个茶馆里，那么这些经历印在他的脑海中，也融化到他的血液里，后来就成为了他书写这座城市的一个动力。在这本书《那间街角的茶铺》中啊，他就这样来描述自己的乡愁。在旧时的成都，茶铺无处不在，桥头、街角、巷尾、庙前、树下，各种层次的茶铺、茶楼、茶园、茶亭、茶厅，五花八门，洋洋洒洒，熙熙攘攘，人们耳边无时无刻不响着堂倌的吆喝声，震天的锣鼓声，咿咿呀呀的清音，抑扬顿挫的评书。这就是王迪笔下成都茶铺的格调，热闹、奔放、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就像成都人的性格一样。那么为什么成都的茶铺如此的别具一格呢？作家流沙河就曾经说过，蜀人呐，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喝茶的风气，茶铺是成都人若干年来形成的一种生活方式。不夸张地说，没有茶铺就没有生活。这个生活不仅包含有私人的生活，还包括公共的生活。我们先来看私人生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茶是国饮，天南地北哪个地方都有茶馆，但是你要知道，没有一个城市是像成都这样喝茶是从起床就开始的。作家沙汀在他的小说里啊，就有这样的生动描述。一从铺盖窝里爬出来，他们便纽扣也不扣，披着衣衫，踏着鞋子，一路呛咳着上茶馆去了。有时候甚至早到茶炉刚刚发火，然后他们就打着盹儿，等茶泡好后，总是先用二指头沾一沾，润润眼角，然后沿着碗边很长的吹一口气，吹去浮在碗面上的炒焦了的茶梗和碎叶，一气儿喝下大半碗去。这描述是不是很传神？他之所以这么熟悉茶客呀，是因为从小呢，他就被他的奶奶和舅舅带去茶铺里听打金钱板，听竹琴说书，他见惯了各色茶客摆龙门阵啊，像这些不洗脸、不刷牙、不吃早饭就去茶铺里过茶瘾的这些人，他是再熟悉不过了。 而他写的这些的确是老成都人做茶铺的样子。成都人呢，待客也是要去茶铺的。作家李杰仁在他的《李杰仁说成都》这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既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是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按理说呀，穷人家里简陋又没钱，到平易的茶铺会客没毛病，可是有钱人为什么也要去茶铺里呢？李杰仁说，这是成

0: 都人对茶铺的依靠。茶铺包容贫富贵贱，营造了平等的一种环境，热闹的气氛，在那里可以尽情的放松和娱乐。李杰仁呢，他是成都人，巴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都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创作。他曾亲历描写茶铺，因为茶铺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喝茶的地方。要知道，这茶铺就是一个小社会啊，三教九流创造了茶铺丰富的文化，也使得这个小空间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舞台，具有多种多样的功能。比如说，茶铺里最有地方特色的就是喊茶钱，就是积极表示为他人买单。这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一种社会习惯，哪怕自己心里不是很情愿，也必须做出愿意的姿态，否则那就是丢面子了。而为某个人喊茶钱的人越多，那这个人就越有面儿。沙汀的《在奇香居茶馆》里就描述了这个场景，里面写道：新老爷一露面，茶堂里响起一片凌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上向堂官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1: 不准乱收钱了，哎，那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0: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官手里。这是作家对现实社会的讥讽，文中的新老爷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茶客们都抢着为他喊茶钱，而收谁的茶钱那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堂官不能马虎，否则呀就会得罪人。就跟我们现在一样，给他人付茶钱就是送礼，是建立社会网络的一种方式，人家收不收就看您受不受待见了。这茶铺啊，说起来还有谈生意找工作的功能。在流沙河先生的《老成都芙蓉秋梦》这本书中，他就记录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教师在鹤鸣茶馆和绿茵阁茶馆竞聘上岗的往事。他写道：每年阴历六月暑假以及腊月寒假，公司里的各校中学教师纷纷来此茶聚，有等候续聘的，有请托说情的，有争取跳槽的，有还想兼课的。名声响亮的教师不必来，校长

0: 您看啊，地道的成都人流沙河所写的教师们在茶铺里争取上岗的事儿，真是让人感叹。这茶铺功能太强大了，还有什么事儿是茶铺不能做的呢？文学中的茶铺啊，丰富多彩，不仅表现了老成都的生活，还形成了四川茶馆文学这一个流派。马识途先生也曾经说，他是李沙二人的后辈，他的夜谈系列就是四川茶馆文学史的创作。泡茶铺至今依然是成都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说，在成都大大小小的茶铺里，最能读懂当代巴蜀文化现况。这话呀，说得直白又深情。的确，茶铺是沉浸在成都人血脉中的精神结晶，他们成就了特别的彼此。
1: 从北京到湖州，再到重庆、上海、成都，我们今天走过了五座城市的五种茶馆，也感受到了五种独特的风情。老舍先生的话剧里，我们听到了老北京茶馆里的喧嚣。一元茶馆中，老掌柜用一杯茶的温暖守护着老人们的乡愁。交通茶馆里，年轻人与老茶客奇妙的共处一室。湖心亭的江南丝竹声中，传承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基因。成都作家们的笔下，一城居民半茶客，不只是一句民谣，而是他们真实度过的每一天。对于每一位茶客来说，茶馆永远是最具有包容性的地方，不论何时推门进去，总能找到一方让身心清静、安住于当下的净土。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一任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

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当然，伴随着记忆

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

0: 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于是文化保护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演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 拉卜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纳基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 阿木古囊 FM107.3， 阿拉坦俄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 库多尔 FM89.4， 乌尔齐汉 FM100.8， 缅度河 FM88.0，博克图 FM95.0， 巴林 FM101.5， 满归 FM105.1， 德尔布尔 FM103.6， 克伊河 FM95.5， 干河 FM98.4， 市维 FM97.6， 黑山头 FM90.4， 柴河 FM101.1， 南路 FM87.6。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再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

12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点整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点整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点整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点整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北；18点整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点15分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点30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点整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点30分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点整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点整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点15分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点30分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点58分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陈子晴的《星河指引》。这首歌呢，旋律悠扬起伏，节奏较为舒缓，也给人一种温柔宁静的感觉，仿佛能够带领大家置身于浩瀚星河之中，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这种旋律风格呢，也很容易让人放松下来，沉浸在歌曲所营造的那种氛围里面。当然，陈子晴呢，作为情歌女声，她的嗓音柔和细腻，能够很好地诠释出这首歌曲当中的那种情感。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韩小倩《梦醒成灰》。

刚才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来自金志文，自娱自乐。 金志文的这首歌呢非常的受欢迎，很多人呢用它当做自己手机的背景音乐。它的旋律轻松，歌词呢也很励志，告诉大家不管生活多苦都要学会自己找乐子。金志文的嗓音呢也很有特色，沙哑当中呢带着力量，也把这首歌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东然，故事很短。

0: 首歌，
1: 这首歌来自任子墨的《那一刻心动》，这首歌呢还是不错的，旋律简单又温馨，也很容易让人沉浸在那种甜蜜的氛围当中。歌词呢也是很细腻，把心动时的那种懵懵懂懂、小心翼翼的感觉描绘得特别生动。而且这首歌呢在很多平台上面也非常的火，很多人呢都用它来记录自己的美好瞬间。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邹秋实的《山海入梦来》。

0: 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2。
14: 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

0: 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

0: 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5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

0: 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全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 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9: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X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5: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0: 大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0: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1: 对，那这个车子在六楼里头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爸爸都堆起啊！快！
12: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13: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12: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13: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12: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4: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13: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12: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13: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1: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6: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7: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0: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

0: 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呼和浩特晴，24度到1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前四个月，包头制造产品出口势头强劲；
2: 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77次主席会议；
1: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闭幕；
2: 从10天压缩到3天，内蒙古涉路施工审批再提速；
1: 内蒙古推行中小学春秋假制度。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5月21号，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深刻剖析反面典型案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训，筑牢思想防线，老老实实践行正确政绩观。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和法检两长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爽通报并剖析典型案例。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政绩观偏差和错位问题违背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中央层面和自治区层面印发的反面典型案例教训十分深刻，

0: 具有很强的警示教育意义，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按照三个对照的重要要求，持续纠治偏差，校准坐标，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坚持内外兼修，正本清源，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永葆矢志向党的中心，经常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的四个有没有重要要求自省自立，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对党绝对忠诚刻在心里，注入灵魂，落在行动上，要恪守事业为上的公心，发扬一切为了事业的进取精神，提高履职能力和水平，强化大局意识，高度负责，真心实意，夙夜在公地干好工作，要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扎实推进十大民生工程。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下访街访，加快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事项，特别是民生领域诉求，全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有力推进问题查改，案件查办，要秉持求真务实的恒心，坚持决策前必调研，无调研不决策，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提高决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坚决防止和纠治凭经验决策、拍脑袋决策、一刀切决策等问题，要强化实干担当的决心，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常怀敬畏法纪的戒心，深刻汲取孙少成、王丽霞等严重违纪违法教训，守住重廉巨腐的防线，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紧盯金融、国企、能源、教育、学会、协会、开发区、招投标和选人用人等重点领域腐败，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坚决纠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不正之风，加快扭转和净化政治生态。王伟忠强调，全区各级要坚持统筹兼顾、综合施策，推动学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一体推进学查改，学要重钻研，查要挖根源，改要见变化，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全力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抓好重大项目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等工作，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 有污的 GDP、 注水的 GDP，以正确政绩观促进各项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1: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包头市以硬核制造赋能外贸发展，今年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24.4%， 占全部出口总额的 36.9%， 包头制造加速走向世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段晶晶，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关峰的报道。
2: 走进包头盛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一只只铝合金车轮在自动化高精度工序的锻造下一键流转，有序下线。眼下生产线正满负荷赶制一批出口韩国的高端定制订单，订单价值约100万元。包头盛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宋子龙：
3: 包头基地出口韩国实现了27万只，价值1.6亿人民币的出口额，同期增长30%。
2: 作为全球铝合金车轮单体最大的生产基地，盛泰汽车目前可为宝马、奔驰、奥迪等全球所有的汽车品牌供应铝合金车轮，年产能达到1000万只。2024年以独立销售窗口开展外贸业务以来，盛泰汽车外贸出口持续增长，并与韩国保持长期外贸订单。宋子龙：
3: 我们拥有这种质量、研发技术和品牌优势，在此优势的基础上，我们的研发技术设计能力可以保障客户不同的设计要求，然后满足客户需求，并提供稳定的售后服务，保证了这个长期的合同。
2: 今年以来，包头市围绕114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推动优势产业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商务部门靠前服务重点制造企业，组织开展外资外贸企业包头行，搭建国际展会渠道，全力推动一机、北重、盛泰汽车零部件等高精尖机电产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包头海关针对辖区内优质企业建立梯度培育机制，为企业提供核准出口商优先属地查检、优先通关、优先定制服务等便利措施，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申报，助力辖区企业快速通关。今年前四个月，包头市实现出口总值81.6亿元，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成为出口的重要门类。包头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54.8亿元，同比增长1.8%，占全市外贸总值的67.2%。包头市商务局外贸科工作人员樊晶：
4: 我们将持续做强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出口产业，深化企业出海服务，推动全市外贸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
0: 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报道。5月21号，自治区13届政协召开第77次主席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七格、魏国南、姚永波、张磊、金庄、于仁杰及秘书长杨立民出席会议。会议听取自治区政协各专门委员会一委一品和四库建设情况汇报，研究调整内蒙古政协应用型智库专家事宜。会议提出，要持续深耕一委一品，立足职能定位，打造有特色、能管用、出成效的履职品牌；要进一步推动政策库、人才库、数据库、案例库建设，从建好向用好转型，服务政协整体履职工作；要完善政协应用型智库管理办法和服务保障机制，为智库专家履职搭建好平台。重点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入研究，提出更多对策建议。
1: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5月21号下午闭幕。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少春主持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丁秀峰、孟宪东、李玉刚、艾丽华、李炳荣、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杨宗仁、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永军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征兵工作条例》修订。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办法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呼和浩特市湿地保护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呼和浩特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呼和浩特市封山育林管理办法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乌兰察布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农用地膜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赤峰市旅游市场管理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鄂尔多斯市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地治理条例的决议。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苏木乡镇祁县市区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关于祁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关于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自治区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1-16号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会议指出，要统筹抓好审议通过的地方性法规和审查批准的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确保法规得到全面落实和有效实施。对初次审议的法规，有关专工委要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吸纳组成人员的意见建议，把法规修改好、完善好，不断提高立法质效。对会议审议的执法检查报告和各专项工作报告，相关专工委要认真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审议意见，转交政府研究处理，并加强跟踪督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会议强调，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及机关要在既往学习成效的基础上，深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持续在深化学习、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上下功夫见实效，真正把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做好人大工作上，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会后，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主题，组织开展了常委会专题讲座，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进行授课。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5月20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玉刚与列席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自治区人大代表座谈交流。座谈会上，代表围绕推动实施10大民生工程谈的认识体会，提出了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要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角度，进一步增强推动实施10大民生工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扎根人民的特点和优势，通过多种形式为自治区实施10大民生工程献计出力。
1: 我区交通运输部门修订干线公路涉路施工许可流程，进一步提升项目审批效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5: 近日，内蒙古交通运输厅印发了《自治区干线公路涉路施工行政许可流程》，本次修订覆盖了全区国省干线公路涉路施工许可申请、受理、审查、决定、施工监管、验收及事后监管全过程，明确了8类需审批的涉路施工活动，包括占用挖掘公路、穿跨越公路、增设平面交叉道口、埋设管线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等常见的施工事项。其中，自治区本级负责公路周边的修筑堤坝、铁路及公路往外道路穿跨越、内蒙古交通集团管辖路段等许可事项，蒙市负责辖区内其他国省干线公路的许可事项，涉及2级管辖路段的由自治区本级统一受理。流程强化了施工事后监管，由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机构建立监管档案，制定监管计划，联合公安交管、质量监督、公路养护等单位协同监管，同步发布监管验收流程图，全面提升审批效能与监管质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工作人员郝振兴：
6: 优化审批程序，将先征求意见后技术审查调整为先技术审查后征求意见，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时限由10个工作日压缩至3个工作日。
0: 近日，自治区教育厅等1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全区中小学推行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在全区中小学全面推行春秋假制度。请听报道。
1: 指导意见明确，内蒙古每年设置春假秋假各一次，每次时长两至三天，鼓励与法定节假日周末相连，形成小长假。春秋假制度重点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小学初中推行，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逐步推进，幼儿园可参照执行。各盟市根据指导意见，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同僚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力小学学生郑泽轩，
7: 我可以去图书馆

0: 看书，我可以去科技馆参观，我还可以去公园玩耍，我非常期待这个假期。
1: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教师屈延坤：
2: 孩子们走出校园，这既能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也能好好调养身心。
1: 学生家长赵阳：
3: 支持，非常开心，能多陪陪孩子，错峰出游。
1: 孩子们放春秋假，给孩子们减负了，但假期多了，家长陪不了，孩子谁来管？学生家长吴银龙：
4: 这个政策挺好的，但是我们这个双职工家庭的话，主要是假期里孩子也没人看管，希望那学校和这个社区也能够给点这个配套支持吧。
1: 针对家长们的诉求，指导意见明确，各级文旅、教育、体育等部门加大对优质资源供给的支持力度，鼓励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馆等公共文化体育场所在春秋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并适当延长服务时间。
5: 请听简讯。
1: 近日，快手旗下三家外商投资企业，快手数股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快手新轨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快手新书呼和浩特科技有限公司落户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
5: 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伊金霍洛奇乌拉木齐原创舞蹈《马铃儿摇响幸福歌》斩获殊荣。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王曼琪，播音雪琪、高敏。
6: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7: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4: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3: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4: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4: 要是出去玩呢，
3: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5: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0: 是什么？
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2: 诚信是什么？
1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4: 100年不变。
1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8: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3: 曲项向天歌。
2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好的，谢谢。
2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
1: 两个六块，
2: 两个六块，
1: 一个三块。

0: 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1: 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

耳时多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22号，农历4月初6，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各地抢抓农时，通过社会化服务、水肥一体化滴灌等科技措施，稳面积、提单产，1268万亩大豆播种正当时。
1: 呼伦贝尔机场下航季计划开通61条航线，通达全国。
0: 林海东以一为桥，绽放精猛协作、民族团结之花。
1: 文明城市共建共享，扎兰屯市多部门联合举办“清风扎兰，连润万家，廉洁家风”宣讲大赛。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眼下正是大豆播种的高峰期，我市各地抢抓农时，通过社会化服务、水肥一体化滴灌等科技措施，稳定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全市大豆种植面积1268万亩左右，占全区播种面积的70%以上。现代化农业机械的使用，让田间地头充满科技范儿。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在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8联队的田间，一辆辆现代化大型播种机等农业机械在农田里来回穿梭。通过大型智能农机，依托北斗导航等现代农业技术以及现代科技设备的应用，完成播种、施肥、铺管、镇压、封闭除草等一系列农业种植流程，将一粒粒充满希望的大豆种子播撒到田间，高效完成种植作业。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员工邵春露：
3: 我们共出动50余台农机具，每天加班加点进行播种，每天的播种大概在7000亩地左右。现在我们采用先进的大型播种机，配套加种加肥机，省时省力，一台车一天能播种600亩左右，工作的效率也提高了。
2: 在该农牧场5.53万亩大豆播种作业中，采用1.1米大垄密植模式，同步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配合侧身施肥工艺，对种量、肥量、播深、播距等关键环节实施精细化把控，节水节肥，省工省力，同时增强抗倒伏与抗病能力，有利于苗齐苗壮，既能保护黑土地，又显著提升产量和品质。呼伦贝尔农垦超尔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8联队副队长何亮：
4: 精准用在新品种试验、新品种种植推广创新项目上，结合咱们当地高寒地区的种植特点，大豆以华江二号为主栽品种，具有高产、抗逆性强的特点，采取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技术，既能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也能有效提升大豆籽粒品种和单产水平。
2: 嫩江河畔同样是一派繁忙景象，莫里达瓦达尔独自的旗作为我国大豆之乡，今年大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落地普及，把耕种管收等农事服务送到田间地头。莫里达瓦达尔独自的旗红雁镇克拉斯农场负责人刘长忠：
5: 传统模式呢，主要是咋呢？